0: 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2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置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
1: 1949年7月，一份特殊的启事刊登在《人民日报》、《北平解放报》、《新民报》、《大众日报》、《光明日报》等各大报纸上。这是一份向全国人民征集国旗国徽图案和国歌词谱的启事，其中明确提出了国旗的设计要求，要兼顾中国特征、政权特征，形制为3:2的长方形，颜色以红色为主。征稿的消息传遍大街小巷，曾连松也在报纸的头版看到了这则启事。时年32岁的曾连松是上海的一名普通职员，他擅长书画，懂得几何构图，这则征稿的启事令他欢欣鼓舞，满怀创作激情。7月的上海酷暑难耐，曾连松在结束一天的工作后，就一头钻进自家的阁楼，沉浸在国旗图案的设计中，几乎到了茶饭不思的地步。然而对一个非专业人士来说，短时间内拿出设计的成品并非易事。国旗设计的4点要求，曾连松早已烂熟于心。
2: 以庄严简洁为主，点色彩以红色为主，可用其他配色。
1: 曾连松在酷暑中度过了许多个不眠之夜，每当他伴着细微的晨光沉沉睡去之时，他的妻子都能从简陋的斗室里清扫出无数的废稿和剪碎的彩纸。
3: 当我一进入具体构思，便感到这不是易事。十多天里，时而浮想联翩，时而伏案图画，废弃的图纸有一大堆。
1: 灵感从不会不期而至，废寝忘食苦思冥想十多天后，曾连松

0: 终于拿出了一份自己满意的设计。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救星，以大五角星象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四颗小五角星象征广大人民，也含有祖国四千年历史及其灿烂文化的特征。
1: 大星位于左边，四颗小星位于右边，环绕大星，以表达广大人民心向党之意。四众星之拱北辰，由雨水之相融洽。
0: 设计完成后，曾联松将设计图稿小心翼翼地装进信封，投递给新政协筹备会。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新政协筹备会收到来自国内外的国旗应征稿件1920件，图案2992幅。投稿者中有艺术家，有政治家，还有普通教师、工人、军人、农民，既有引经据典做说明的老先生，也有笔画工整稚嫩的小学生。经过多次讨论，层层遴选，曾联松设计的图案脱颖而出，略加修改后定为国旗。
2: 之所以不量力夺得，亦不记功桌，实在是一种欢呼新中国诞生的喜悦，一种热切爱国的激情使然。
0: 把国旗交给人民设计，在中国史无前例，也体现着中国共产党建设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的决心和气魄。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当天，伴着《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和54门礼炮齐鸣28响，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此屹立于世界东方。
3: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0: 如果梦想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五星红旗迎风飘扬，逐梦航程披波斩浪。它昭示着新中国的主权和尊严，它见证着中国日益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它闪耀在南极的冰雪与海风中，它伴随神舟、嫦娥遨游寰宇，展示大国形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回望奋斗历程，放眼未来中国，我们充满信心，充满力量。1949年7月，一份特殊的启事刊登在《人民日报》、《北平解放报》、《新民报》、《大众日报》、《光明日报》等各大报纸上。这是一份向全国人民征集国旗国徽图案和国歌词谱的启事，其中明确提出了国旗的设计要求，要兼顾中国特征、政权特征，形制为3:2的长方形，颜色以红色为主。征稿的消息传遍大街小巷，曾联松也在报纸的头版看到了这则启事。时年32岁的曾联松是上海的一名普通职员，他擅长书画，懂得几何构图，这则征稿的启事令他欢欣鼓舞，满怀创作激情。七月的上海酷暑难耐，曾联松在结束一天的工作后，就一头钻进自家的阁楼，沉浸在国旗图案的设计中，几乎到了茶饭不思的地步。然而，对一个非专业人士来说， 短时间内拿出设计的成品并非易事。国旗设计的4.19，曾联松早已烂熟于心。
4: 以庄严简洁为主钉，色彩以红色为主，可用其他配色。
0: 曾联松在酷暑中度过了许多个不眠之夜，每当他伴着熹微的晨光沉沉睡去之时，他的妻子都能从简陋的斗室里清扫出无数的废稿和剪碎的彩纸。
2: 当我一进入具体构思，便感到这不是易事。十多天里，时而浮想联翩，时而伏案图画，废弃的图纸有一大堆。
0: 灵感从不会不期而至，废寝忘食苦思冥想十多天后，曾联松终于拿出了一份自己满意的设计。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救星，以大五角星象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四颗小五角星象征广大人民，也含有祖国4000年历史及其灿烂文化的特征。
1: 大星位于左边，四颗小星位于右边，环绕大星，以表达广大人民心向党之意。四众星之拱北辰，由雨水之相融洽。
0: 设计完成后，曾联松将设计图稿小心翼翼地装进信封，投递给新政协筹备会。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新政协筹备会收到来自国内外的国旗应征稿件1920件，图案2992幅。投稿者中有艺术家，有政治家，还有普通教师、工人、军人、农民，既有引经据典做说明的老先生，也有笔画工整稚嫩的小学生。经过多次讨论，层层遴选，曾联松设计的图案脱颖而出，略加修改后定为国旗。
2: 之所以不量力夺得，亦不记功桌，实在是一种欢呼新中国诞生的喜悦，一种热切爱国的激情使然。
0: 把国旗交给人民设计，在中国史无前例，也体现着中国共产党建设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的决心和气魄。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当天，伴着《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和54门礼炮齐鸣28响，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此屹立于世界东方。
3: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等你了。
0: 如果梦想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五星红旗迎风飘扬，逐梦航程披波斩浪。它昭示着新中国的主权和尊严，它见证着中国日益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它闪耀在南极的冰雪与海风中，它伴随神舟、嫦娥遨游寰宇，展示大国形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回望奋斗历程，放眼未来中国，我们充满信心，充满力量。

0: 大家好，我是新华社记者刘毅。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一样好奇啊，在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上听到的国歌是录音播放的呢，还是现场演奏的？国歌的演奏又有哪些规格和标准呢？答案就在我身后的这扇门里。
1: 那我们注意一下下个段子。
2: 滴答答答，滴答答答，就出来这个东西。
3: 对于这个天安门升旗工作，希望大家充分的做好心理准备，调整好自己的演奏状态、身体状态、思想状态，好吧，我们确保这次工作圆满完成。
0: 在我身边的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军乐团常任指挥程元文。我们最好奇的还是国歌演奏的规格和标准，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其实国歌演奏的这个规格和标准啊，主要体现在两个数据上，也是最重要的两个数据。第一个呢，我们是国歌的演奏速度，国歌演奏速度是每分钟96拍，另外一个呢就是国歌演奏的时长，时长呢是46秒。中国国歌是个非常有特点的国歌，
0: 对，
4: 我们开头只有小号为主奏，小号的这个音色呢铿锵有力，也是用音乐来诠释着一个光明的未来和一个

0: 必胜的信念。
1: 我们军乐团第一次演奏国歌是在什么时候？
0: 好，我们军乐团第一次演奏国歌是在1949年的开国大典上。其实我们军乐团呢，总是在离祖国心脏最近的地方去演奏国歌。我们也是用心去感受到这个时代脉搏的跳动和祖国发展的一个进程。
2: 国旗杆南侧的那片区域呢，就是我们解放军军乐团演奏国歌的地方。啊，我们只有每月的一日呢，大盛期啊，我们军乐团才会在现场演奏国歌。
3: 现在是10月1日凌晨的5:58，我们看到军乐团已经入场。
4: 今天是祖国母亲75岁的生日。来自五湖四海的观众在这里等待升国旗、唱国歌，为祖国庆生。我们也是注意到，在看台上有来自我们部队的官兵代表，请跟大家打招呼。
5: 大家好，我是杨根四连连长邱安。
6: 我是杨根四连傅东旭。
7: 大家好，我是杨根四连肖如基。
4: 今年5月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收到这样一条短信，授予杨根四连实在楷模称号。今天呢，连队官兵也来到天安门观看升旗仪式，此时此刻感觉怎么样？
5: 现在的心情非常的激动。我们连队是诞生于闽东革命老区的红巾连队。抗美援朝时，老连长杨根思抱着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连队被命名为杨根思连。党的18大以来，连队先后完成了国际比武、国际维和、抗洪抢险、实兵演习等重大活动。可以说，这些荣誉的取得是党和人民所赋予的，是一代代杨根四连官兵用青春和鲜血取得的。今天我们三个在这里代表我们杨根四连全体官兵升国旗唱国歌。
4: 三个人也是千军啊。
5: 是的。
4: 那副班长呢？副班长怎么样？
6: 站在这呢，让我想起了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擎举着我们杨根四连的战旗，作为战旗方队的一员，受到了党和人民的检阅。那会儿的心情啊，是和现在一样的激动。
3: 哦，为什么激动？
6: 就觉得家国安宁由我们来守护，这盛世如先辈们所愿嘛。
4: 荣军呢？
8: 很激动，跟班长一样。我是陆军步兵学院七星。
9: 大家好，我是国防科技大学廖佳慧。
3: 那马上又要唱国歌了，这个心情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8: 这一次的升国旗唱国歌，给我的感觉更多的是国家的荣耀，军队的荣誉是同我个人的生命在一起的。
9: 除了七星说的，我还感受到一种鼓励。无论在哪一次唱国歌，我都能感受到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将支持我把青春与智慧奉献给科技报国的理想。
4: 是的，青年的样子便是青春中国的样子，青年官兵的样子便是奋进在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征程上的人民军队的样子。马上万众瞩目的时刻就要到来，让我们一起升国旗唱国歌。

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

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星河县从正黄旗境内西出之由来，察哈尔正黄旗早在皇太极登基称帝之前，皇太极就于1635年收复了漠南蒙古全部，东起鄂霍慈克海、日本海，西至青海湖，南缘长城，北抵喀尔喀蒙古，其地域以境为所有。清康熙十四年，察哈尔布尔尼亲王叛清失败，清廷将察哈尔蒙古重新安置在宣府大同边外，察哈尔蒙古正黄旗被安置在威宁故地，其地域东起今河北省上伊县中西部，东南与河北省淮安县相接，南与山西省天镇县、阳高县隔墙相连，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察右前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九年（167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今新河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耳台，今丰镇市聚宝庄乡十八台。太普寺马群一般以400匹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父，由牧丁处养，统辖总管一人，总管两人，议长四人，协领十人，副协领十二人，管理左右翼牧丁。每隔三年由太普寺满卿与满少卿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太普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占地、寺庙、喇嘛庙地。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十二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杂萨克制。杂萨克即旗主，由蒙古世袭王公任，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实行总管制，其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左领、审理员、比贴士等官员，均为京师委派或部落推举产生，境内土地归国家所有，行政、军事、司法等事一切听从简命大臣察哈尔都统裁决。简单讲，察哈尔十二旗群由中央直辖，境内各级官员的职责是管理骑兵、防守边关，遇有战争则开赴前线作战。正黄旗的兵丁编制为共 18.5 左苏木，每左有护军35名，称为正兵，马甲35名，称为副兵，正副兵共70名，18.5 左共计1295名，其内还设捕盗官一名，带马甲20名，镇守境内长城各隘口。朝廷还特别规定，其内牧人不得越境游牧，不准学说汉语，不准与汉人通婚。这样清廷划地为牢，将察哈尔蒙古圈禁在宣大边外200余年。走西口，清代的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和直隶的百姓通过独石口、张家口、新平堡、
德胜堡、沙湖口、偏关等这些长城关口涌入内蒙古中西部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的移民潮，它发端于康熙王朝中期，乾隆年间的查素祇重修关帝庙碑云：自圣祖仁皇帝与将军费扬古西征鄂鲁特噶尔丹，乃昭明出口耕种，选于规划城市通商，末己耕者商者云集浮凑，规划城已移大都会也。昭明出口耕种六字，说明当时清政府对内蒙古的规划，经呼和浩特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或者说规划城地区就是清代的特区，不但允许而且鼓励关内的汉民到此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察哈尔右翼的开发较规划城地区晚了近30年的时间。乾隆年间封镇龙王庙重修碑称：如我封川，古所谓沙漠地也，也以牲畜为业。雍正三年，乾隆31年接种招垦，沙漠之地竟成沃壤之区，尘缘开听，德斯拓耶。碑文中的封川即清前期的封川卫，地在今新河县境内的高庙子，后迁至今丰镇境内的衙门口村与镇宁所合，称丰镇。事实上，早在康熙36年后昭明开发规划城一地时，察哈尔地区原长城一线就有汉民或私出或官许出新平堡、山西天镇边城与今新河县古城井一墙之隔。德胜堡在今山西大同新荣区丰镇市东南40里处，沿墙而居，进行农业生产。介于部分名人私出长城，对其户籍所在地的税费收取、司法等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按康熙7年朝廷对山东直隶名人闯关东制定的责令，实行出口汉民要到有关衙署领取应票、祭党验放的制度。具体讲就是，凡允准出口之人，必须是年轻力壮之男子，女子绝不允许出口。在原籍地需有一定的不动产，需结婚生子，无违法犯罪记录，凡符合以上条件者，方才允准出口。走西口之人出口之前，所在官署查明以上信息，然后向走西口之人收取一定费用，官方发给勘合印票。出口时间一般在农历2-3月份，自带车辆、牛具、种子及其他生产工具。出口时由口内兵丁验明勘合，然后放行。出口后由八旗蒙古带马甲验明印票放行。新平堡和德胜堡两个关口，每年春天三五成群的晋北名人纷纷涌出口外，在长城外线或私垦或从蒙古人手中廉价购买空地，挖窖穴居，然后进行艰难的创业。秋天，他们将收获的农作物的一部分与蒙古人进行交易，蒙古人在交易中得到的是粮食，汉民则得到蒙古马、牛羊、毛皮、肉类，然后或车载或畜驮挥鞭回乡。入口时先向八旗带马甲孝敬，进入口内由守口兵丁验明勘合，税收官则计其收获物的多寡收取税费，然后放行。早期的走西口人每年春天出口，秋天入口，漂泊迁徙，年年如此，因此被时人戏称为宴人、宴行客。
雍正二年1724年，察哈尔都统黄生奏请昭明认垦靖边50里以内的土地，获准。雍正三年，朝廷正式放垦，察哈尔正黄旗靖边50里放垦。

严重破坏了境内太仆寺马群的牧场。至乾隆29年东迁至马兰渠，今张北马连渠，今太仆寺旗境内。乾隆30年，察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

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屯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新歌，来自旅行团乐队20周年全新创作专辑《团体》中的《他乡故乡》。旅行团乐队刻录下时光的斑驳与记忆，以20年的岁月为名，书写出团体的意义。从光明升起处唱响爱的赞美诗，到下一个路口冲破黑暗的一起同行，亲情的温暖，爱情的热烈，友情的羁绊，都化作真情的告白。来自旅行团乐队《他乡故乡》。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隔壁老樊的《你在哪儿呢，我的爱人》。整首歌以极简的吉他与小提琴编曲为基调，营造出干净而深沉的破碎感。这次音乐制作方面请到了火星电台，让整首歌在清晰简单的主题上多出了一些飞旋的叶子。吉他声音很小，在编曲里做着老樊歌声背后的心绪，让他一切安好的唱着，让我们听着来自隔壁老樊的《你在哪儿呢，我的爱人》。

继续来听景龙的新歌《我不是神明》。景龙通过这首歌表达普通人面对情感失落的真实状态，无需强装坚强，承认软弱本身就是一种力量，每个人本质上都是平凡人。他希望通过这首歌打破大众对神明般完美形象的追求，鼓励人们正视自己平凡与不完美，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力量和定位。愿所有现在故事里的人终能听见世界的回音。景龙，我不是神明。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姚小棠首张个人专辑中的欢腾曲《一天世界》。歌曲融入了流行与民谣元素，在众多的乐器当中，班卓琴的加入堪称神来之笔，为整首歌增添了更多维度的视角。歌曲在录音棚耗时九天完成，姚小棠笑称其可名为《九天十界》。他用的歌声赋予了歌曲灵魂，让人们在聆听中找到勇气与力量。来自姚小棠的《一天世界》。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队长的第三张个人专辑先行单曲《假动作》。队长原名杨浪，出生于1994年，来自贵州遵义。凭借《哪里都是你》的火爆，队长开始走进大众的视野。这首歌以细腻的笔触和队长极具张力的嗓音，描绘爱情中言不由衷的瞬间。这首歌以近乎手术刀般的精准，剖开了日常交往中层层包裹的伪装，让每一个戴着面具生活的人都能在旋律里找到内心的自己。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由海莱阿木演唱的《爱的勋章》以芙蓉为文化符号，传达了温柔与力量的结合。歌词中提到了滚烫的呼吸，仿佛在诉说着一种热烈而真挚的情感。在这首歌当中，海莱阿木用音乐描绘了5000年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同时也表达了对青春和爱的思考。
3: 在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白雪歌，宋·武判官归京，唐·岑参。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轻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
2: 婴幼儿及青少年使用的理想床垫是中软度床垫，这种床垫由柔软的上下层和结实牢固而富有弹性的中间层组成。一方面，中间层可以给孩子的身体以必须的支撑，同时它受到的由体重产生的压力又可以传递给柔软的下层，从而托起孩子的身体而不致发生脊柱畸形。要鉴别床垫合适与否并不困难，只要将一个体重3000克的婴儿放在床垫上，如果床垫被压下去的凹陷为1厘米左右，这样的床垫是合适的，否则就是太硬或太软。座椅靠垫以10厘米厚度为最好。随着机械化办公电脑的普及，以坐姿进行工作的人越来越普遍，一些久坐的人为了防止腰痛，常常会在汽车椅、沙发、凳子上放一个靠垫。医生提醒说，用靠垫防腰痛也要讲究方法，靠垫一定要放在腰部，放到背部是不正确的，这是因为正常人的腰椎共有5块，因为生理的需求，它们并不生长在一条直线上，而是呈中部向前凸的前凸形。从侧面看，腰椎犹如一座坡度平缓的小包。由于这个生理特点，腰背部不能置于同一平面，所以正确的姿势应该是挺胸抬头，当需要靠座椅时，腰背部挺直离开椅背。坐沙发时要尽量靠后坐，让臀部坐于沙发的底端，背部紧靠沙发背。如果在腰部放一个靠垫，可以使腰部得到有效的承托，维持腰椎的前屈生理，均衡腰椎、腰部肌肉的压力，减轻劳损，增加休息的舒适度，预防和改善腰椎不适，对稳定脊柱有好处。这种靠垫不要太厚，以10厘米厚的软垫为好，这样人体向后压正好压缩5到8厘米，最符合腰椎的生理前凸，太厚会造成腰椎的过度前屈。
3: 牙刷怎么选择合适？如何正确使用洗衣机？哪些人不宜使用手机？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吧。
2: 牙刷最好选择3排6束的。牙刷最好选择刷头较小、刷毛柔软、刷毛末端磨圆，而且刷毛为直3排横6束的，这样的牙刷在口腔内能够运作自如，牙齿的死角都较容易刷到，清洁牙齿的效果当然要好一些。洗衣机拒绝超量洗涤。洗衣机说明书中的额定洗衣量是指在保证机器正常工作和洗涤效果的前提下，一次性能洗的干衣物的最大重量。如果一次投入的衣物过多，超过洗衣的额

0: 定洗衣量，电机工作时负荷就会加大，温度迅速上升，从而会缩短电机的使用寿命，会因电机超载运行，运转速度减慢，拉松传送带，甚至会使传动带打滑。另外，衣物过多互相缠绕搅在一起，在洗涤桶中翻转不开，甚至根本不翻转，只是浮在水面上悬漂。衣服之间，衣服与洗涤液或壁桶之间的摩擦力减弱，受力不均，达不到应有的揉、搓、刷、均匀冲洗等效果。表面上看，一次多放入几件衣服会节省时间、洗衣粉、水，但实际上衣物上的污垢并未洗掉，或洗出的衣服洁净度不均、发花，严重时还需要重洗，反而造成时间、物质上的浪费，增加衣物的磨损。不粘锅不能制作酸性食品，不粘锅涂层主要原料是聚四氟乙烯，聚四氟乙烯有一个先天缺陷，就是它的结合强度不高，不粘锅不是完全覆盖聚四氟乙烯涂层，总有些部位裸露着金属表面，酸性物质很容易腐蚀金属基体，基体一旦被腐蚀就会膨胀，从而把涂层胀开，导致涂层大面积脱落，从而破坏不粘锅。八种人不宜使用手机。一、癫痫病患者，手机使用者大脑周围产生的电磁波是空间电磁波的4到6倍，少数劣质手机产生的电磁波超过空间电磁波的上百倍，可使脑电图异常，有诱发癫痫病的可能。二、严重神经衰弱者，这类人经常使用手机，可引起失眠、健忘、多梦、头晕、头痛、烦躁易怒等神经衰弱症状。三、白内障患者，手机发出的电磁波可使眼球晶体温度上升、水肿，加重白内障患者的病情。四、心脏病患者，心脏功能的正常与钠、钾、钙、镁离子产生的电位平衡分不开，外来的电磁波可能严重干扰心肌的生理过程。实验证明，手机的电磁波可使心电图异常，装有心脏监视器者用手机会影响监测结果，导致误诊。五、甲亢和糖尿病患者，手机释放的电磁波可导致内分泌紊乱，甲亢、糖尿病均为内分泌不调疾病，所以使用手机会加重病情。六、孕妇及母乳期女性，有资料证明严重的电磁波辐射有致畸作用，因此孕妇不宜使用手机，并且手机还能引起内分泌的紊乱，影响乳汁分泌，所以哺乳期女性也应尽量避免使用。七、未成年的小儿，强大的电磁波长期于脑边释放，会影响小儿大脑发育，严重者会诱发脑瘤。八、60岁以上的老人，老人大脑发生衰老性萎缩，功能逐渐衰退，电磁波会妨碍老年人大脑功能的正常发挥。
1: 手机使用应该注意哪些问题？饮水机应该怎么清洗？微波炉如何使用更好？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吧。
0: 使用手机的五个注意事项。一、通话用耳机，使用耳机可使头部受辐射低百倍以上。二、信号越少，辐射越大，手机信号不稳定时必须提高发射功率才能保证正常通话，所以辐射较大。三、手机响铃勿放耳边，手机此时尚未启动功率控制，辐射较大。四、睡觉时手机应远离头部，手机在不工作时也会不断和基站进行联系，因而不要把手机放在枕边。五、要左右交换倾听来电，长时间通话时不要始终使用一边耳朵接听，要适时左右轮换接听，以减少辐射损害。饮水机自行清洗方法，清洗饮水机的方法主要分为药片清洗、消毒剂清洗、臭氧清洗和加压过滤清洗几种。一、去污泡腾片，去污泡腾片属于含氯的药片，经水分解后可以有效杀灭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等病菌。清洗过程是先打开饮水机后面的排污管，并打开所有开关以排空所有的剩水，将一片去污泡腾片溶解在2升左右的清水里制成消毒液，可以用一小部分消毒液擦洗饮水机的各部位，其余的灌入胆内，过15到20分钟后再打开饮水机的开关和排污管，排进消毒液，用7到8升的清水多冲洗内胆就可以了。二、专用消毒剂，消毒剂清洗按照产品说明进行勾兑， 参照药片清洗的步骤就可以完成消毒过程。饮水机消毒完后还可能有微量的消毒液残留，不能马上饮用，应先放一杯水闻闻有没有氯气味，如果有应该再放水，直到闻不出氯气味才能放心饮用。微波炉的使用方法。一、微波炉应放在平稳、干燥、通风的地方，其背部、顶部和两侧均应留出10厘米以上的空间。

0: 如有异常应立即停止使用，送维修部门检修。如果微波炉的电磁外泄，会对人体造成永远不能愈合的烧伤。
1: 如何延长电视机使用寿命？新花盆为什么要先泡水？如何正确使用吸尘器？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吧。
0: 延长电视机寿命的方法：一、保护好显像管。电视机的寿命与显像管关系最密切，日常使用时应注意，不要使显像管受震动，不能碰撞。在电视机工作时或刚关机时，不能用湿冷的布擦拭显像管，更不能让冷水之类的液体滴到显像管上，因为这样会引起显像管爆炸。二、多采用低亮度。收看节目时若能采用低亮度，可使阴极发射的电子数量在单位时间少一些，有利于防止显像管过早老化损坏。电压不稳的地区最好配上稳压装置，这样可以避免电压不稳造成的阴极中毒老化以及电压过高加速阴极老化。三、减少开关机。频繁开关机对显像管及其他电子元件很不利，因为每次开机的瞬间会产生浪涌脉冲电压，会加速显像管老化。所以如果收看节目时需中途暂停的话，可采取将亮度和声音调低的方法，收看时再调高。四、少挪动。电视机安放位置确定后，最好不要经常挪动，尤其在收看节目时不要随意挪动，因为这样容易损坏显像管灯丝。五、注意磁场和散热。电视机周围不宜放置收音机、音箱等有强磁场的物品，也不宜放置取暖器等散热性电器，它们会影响电视机散热。花露水应稀释后使用。夏季人们常用花露水，适当在身上涂一些可以止痒、提神醒脑、防止蚊虫叮咬。但是涂抹花露水也应注意用量，不少人为了驱蚊常常在皮肤上撒很多花露水，结果反而出现身体发痒、冒冷汗等反应。尤其那些皮肤敏感的人，花露水中的薄荷、樟脑等成分非但不能改善局部的炎症，反而会产生过敏反应，导致接触性皮炎。对于皮肤细嫩的孩子来说，成人花露水中刺激性成分浓度较高，也容易出现过敏反应，因此建议选用儿童专用花露水，或先用水稀释一下再用。新花盆先泡水才能用，没有经过泡水的新瓷花盆用来种花，花盆反而会把土里的水分吸干，造成花草枯死。新花盆在使用前应放在冷水中浸泡20分钟，再种上花草便不会枯死。吹风机有助清除面部污垢，洗脸时拿起吹风机远远地对着脸部微吹，可使毛孔张开，清洁更加彻底。怎样正确使用家用吸尘器？一、应该核对使用场所的电源电压与吸尘器标明的额定电压是否一致。二、若吸尘器带有地线，应该接上再使用。三、应当将被清扫的场所中较大的脏物、纸片等除去，以免工作时吸入管内阻塞进风口或尘道，使吸尘器不能正常工作。使用时，一、一旦发现有异物堵住吸管，应立即停止使用，待清除异物后继续使用，否则会烧毁电机。二、吸尘器的助灰箱或助尘袋应经常清洗，否则会降低吸尘效率。三、不要处于长时间连续工作状态，一般不超过2小时，否则会影响使用寿命。四、一般干式吸尘器不允许吸潮湿泥土或污水，以免损坏电机。使用后，一、吸尘器使用完毕后应放在干燥地方保存，若放在潮湿的地方会影响电器绝缘和使用寿命。二、吸尘器使用一段时间后，由于灰尘过多的积聚在过滤袋上，会造成吸力下降，此时若摇动摇灰架仍不能。
1: 亲爱的听友们，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常听生活小妙招，让你成为元气满满的生活小达人。下次节目再见。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0: 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欢迎收听今天的汽车立体声，每天懂点汽车知识，祝你驾车生活更顺畅。买车作为一种消费，它可以用一些算法来衡量值不值，但不能直接下这个定论。虽然费钱，但是它也是有价值的。一个物品除了现实价值，还存在潜在价值。
1: 前两天有个朋友和我讲啊，他后悔买车了，打个车20多公里路，哎，用个折扣才花了28块钱，每公里才1块多一点，哎，比自己开车还要便宜，早知道就不买车了，平时打这么好了。那我跟他这么讲啊，哎，这是因为你开的太少了，一年至少要开个8000公里，这车买来才不算是亏了啊。点个赞，你听我给你算一遍啊。那我们按照150000的车子来算好了，车船税、交强险，再买个最基础的商业险，一年差不多3500块钱起步，保养一年总归要一次吧，500块钱来算，哎，折旧不要。忘记一年差不多10%到15%，那么等于一年要折损20000块钱不到，我们按15000块钱来算。其他的停车总要吧，违章总是难免吧，洗车你不可能全部自己洗吧，一年算个2000块钱也不算太过分的。零零总总一家15万左右的车，一年开销至少在2万左右，那这还没算油费，100公里油耗，按照8升来说，杭州最近92号油价7.8块每升，每公里6毛钱是跑不了的。那么和打车来做个对比，前面讲的已经是最便宜的网约车了，每公里1.4块了，按这个来算的话，15万私家车每年要开25000公里才能刚刚好和打车的钱差不多。这么一看，一年能跑这么多的朋友真的不多啊，那确实还不如打车了呀。但问题是实际情况没有那么简单的，前面这个算法它挺粗糙的，很多事情它是没考虑进去的。首先啊，是不是每次打车都能这么便宜啊，都有这种折扣啊？如果按照出租车价格来算的话，你比如说杭州按平均每公里3块钱来算好了，一年要跑8333公里，就和打车开销差不多了，8000公里很多朋友还是跑得到的。另外呢，打车和自己开车体验也不同啊，打车你等于有司机帮你开，还不用自己操心保养保险，更不用担心车子停在哪里，停车费要多少钱。你反过来说，这种简单的算法也只考虑了公里数，没有考虑到频率。那你平时不太需要开车了，只有节假日需要回家或者出去玩，那是不是按照租车来算反而更划算？或者说我一年就开4次，每次开个2000公里的长途，显然你也不能用打车的这个价格来看嘛，对吧？还有嘞，每天上下班都要开，每天的确就只有2-3公里，那公里数的确不多，用的次数也是不少，打车的话每次一个起步价它反而会更贵，而且有时候打不到。而且你再想，如果想要真的就是我就是要省钱呀，你除了打车你不好公交地铁的嘛，那这算起来是不是就更便宜了啊？所以说买车作为一种消费，它可以用一些算法来衡量值不值，但不能直接下这个定论。虽然费钱，但是它也是有价值的。以前我们视频也讲过啊，一个物品除了现实价值，还存在潜在价值，能在未来突发的情况下提供不确定的高回报。那我们买10几万的车肯定不能图它能动就行，对不对？有不少朋友给我留言分享的，买车不是为了省钱，而是为了方便，就像过年回家走亲戚，大包小包车里一塞就行，也不会那么狼狈。平常周末想去城市周边爬个山，去景区散散心，约几个朋友钓个鱼，想去就去的快乐不是打车能带得了的。你如果打车，你这么想啊，去的路上你可以打得到了，你去的偏一点，你回来不一定打得到的。哎，自己有车，就算就开个几公里，体验也很爽啊！啊，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打车它就是没法实现这东西啊。那如果想要省钱，想花最少的钱，买1万块钱的二手车不就好了吗？你随便你怎么贬，贬完也就1万块钱嘛，对不对？买个交强险，3折加加油，那不就行了吗？也是个办法啊。
0: 车子只换机油机滤，其他保养都不做，真的能省钱吗？
1: 车子们只要换换机油机滤就可以了，其他东西都是不用保养的。网上面这种说法它到底靠不靠谱，能不能指望这个办法来省钱？首先新车刚买来前面1-2年，你只需换个机油机滤不做其他保养，确实是能省点小钱的。你比如说啊，大众的保养周期第一年机油机滤全车检查这么一弄，第二年的话呢再多个空调滤芯、空气滤芯。豪华品牌的车子，你比如说奔驰之类的啊，也和大众的保养规定这是差不多的。那这个时候只换机油机滤问题倒确实不大，哎，没换掉的空调滤芯啊、空气滤芯啊，也还是能撑一撑的。哎 ，4S 店价格算的话，省掉个400-500块钱肯定也有啊。但是用到2年之后的话呢，就有可能会开始亏钱了。首先就是刚才讲到那个滤芯啊，那比如说空调滤芯一直不换，就和我们口罩一直不换，你戴了几个月道理差不多啊。基本上没有过滤效果不说，里面还有可能会发霉，到时候霉菌吸进去了，呼吸道感染，医院你去看一下，这个钱是吧？够我们换好几次滤芯了。那刚才这个说的，相当于在车子里面我们人用的口罩，那发动机它也要用口罩的，就叫做空气滤芯啊。

0: 如果一直不换这个滤芯堵住了，发动机吸不上气，影响动力的，到时候油嘛烧的更多了，车子嘛动作更慢了，反而是更费钱了啊。那还有一些其他部件用了两年多呢，也是陆陆续续要视检查情况来进行更换了。你比如说火花塞，有的车子确实是能用10万公里的啊，但是现在挺多的新款车啊，更换周期它蛮短的。你比如说朗逸的话是3万公里换，奔驰宝马呢分车型，由于用的是特殊的点火技术呢，它是4万公里的。那如果火花塞长时间或者超时不去换它的话，不仅省不了钱，还是会更费钱的。每行驶1万公里，这火花塞的电极磨损呢会是0.1到0.15毫米。哎，这个间隙啊，它超过了一定的限度之后啊，它点火就不稳定了，哎，也会费油的啊。像我们公司小伙伴买的那台二手福克斯，火花塞间隙啊已经是非常非常大了。那他一直拖在那边不换，火花塞200块钱的确省了，一年油钱他多了可不是200块钱了，越用越亏了啊。那如果说用到5、6年之后还是只换机油机滤，它不仅是省不了钱，甚至有点费命了啊。那到了这个里程啊，首先比较重要的刹车油、刹车片已经要关注起来了。有些车型啊，刹车油的保养里程啊可能还短一些呢，3、4年含水量啊超过4%了，就要换了啊。那么刹车部件没有及时保养，如果在高速高架上面刹车失灵，车子减速减不下来，出点事情就不是钱的问题了，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费命了啊。而且刹车系统保养一下没你想象中这么贵的，一般你外面找个靠谱一点的店换个刹车油400到500已经是非常高的规格配置了，换个刹车片300到400也是有的。和我们的这个珍贵的生命比起来，那这个的确也是小钱啊，这种话不要在 4S 店门口说啊。那还有呢，到了5、6年呢，一般 4S 店他会建议检查更换变速箱油。哎，有些朋友说了嘛，我买的时候你说的蛮好的，这个变速箱不是说终身免维护的嘛？那实际上我们自己就打电话去核实过，问过某马的厂家客服的啊，他的那个建议呢依然是6到8万公里也是要检查，视情况也要更换一下啊。那换个变速箱油1000多块钱啊，省这个钱，到时候变速箱出个故障，整个变速箱给它换掉的话，那就是1-2万10倍啊，这个账大家也都会算的啊。那还有其他像是汽油滤芯啊、差速汽油啊等等，到了5、6年的时候，陆陆续续也都是要换的。具体呢，我们根据保养手册一个个对上看啊。那没有好好保养，等它坏掉了再修，质保期也都过了，开销当然要大很多了啊。
1: 开了十几年的二手车，不要着急换，花个几十、几百块，加点新配置，马上好用很多。今天给大家分享6个，
0: 开了十几年的二手车不要着急换啊，花个几十、几百块钱，加点新配置，马上好用很多。今天跟你分享6个啊。第一个呢，手机支架啊，我说的不是过去那种卡在出风口上摇摇晃晃的那种支架啊，现在很多车型都可以买到专用的手机支架了，根据内饰开模的，哎，用起来会好很多。还有这种磁吸的，不占空间，吸上去也是不容易掉啊。手机没有磁吸的话呢，配一个这样的手机壳也是可以的，好用，价格也便宜，10几块钱差不多了啊。那第二个呢，可以补上的功能呢，蓝牙，除非你的这个手机啊有这种3.5毫米的黑科技接口啊，直接可以插上车子的 AUX 口，不然的话呢都需要蓝牙了啊。那有的车上面啊是有这个3.5毫米接口的，那我们买一个像这样的蓝牙接头就可以了。买的时候注意一下啊，不要只看 5.1、5.2、5.3 之类的标准，重点是要看它支不支持比较好的编码格式。那你比如说安卓手机，我们就要看 aptx， 苹果嘛 aac 啊，遥遥领先嘛，支持的是 ldac。那一般呢，只要是支持 aptx 的音质就不会太差，平时听听歌基本没什么问题的，100块钱以内就可以买到比较好的。那对延迟有一定要求的朋友呢，就要问问商家了，自己的手机设备本身支不支持低延时啊。那如果车上没有 3.5 毫米接口呢，也不是说拦不了啊，就是麻烦点，要拆下中控，网上面也有专门的套件卖的啊，价格可能贵一点，要100多块钱。 CD 机嘛，拆出来从后面的那个 aux 接口啊连上线，然后再装回去，用起来也没有什么问题啊，就是装起来比较麻烦，店里给个手工费是免不了的，一包也能解决，那说明是好朋友啊。那第三个好用又不贵的配置呢，是自动大灯。我们单位小伙伴啊，就有一次晚上回家大灯忘记掉关了，结果第二天嘛车子发不起来，没有电了啊。那如果自动大灯的话，就不会有这个事情嘛。哎，他就马上下单买了一个，装起来也没想象中这么难，动手能力强点的朋友自己都能搞得定啊。先连接到大灯控制杆上面，走一下线，最后呢把光感元件贴上，哎，搞定了。靠这个来感光就能知道是白天还是晚上了，直接控制大灯开关变成自动大灯了啊。一般也是100多块钱就可以了，基本上所有车型都有啊。那如果是我们要贴个1-2百万，这么多你都搞出个社会新闻来，你也不想的，对不对？那我们签个协议，分期还钱，也更有希望能够把这个修车钱还清，是吧？那如果实在协商不成，对方也选择起诉我们了，也不用担心我们真的是要卖方赔钱啊。法律是有规定的，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呢是有权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被执行人应。

0: 旅行义务部分的财产啊，但是应当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抚养家属的生活必需品。哎，说人话啊，就是法院强制执行呢，也是要考虑到我们的生活的，总不能让我们流浪街头饿死的啊。那所以说，如果我们不想碰这种倾家荡产的这种情况，最好还是三者险买的充足一些，真的也没那么贵，算是有点福利险的意思了啊。他们大头靠车损伤业险赚钱啊。
1: 想买电动车，下面这三个问题你没想清楚的话，我劝你还是别买了，不然买了也可能会后悔。
0: 想买电动车，我后面说的这三个问题你没想清楚的话，我劝你还是别买了，不然买了有可能会后悔的啦。那第一个问题就是充电到底方不方便啊？那你的要求是能找到充电桩就行，还是必须得爽，必须得家里面有家充，是吧？像是一二线大城市，现在公共电桩本身覆盖率确实也比较高，不用太担心充不到电啊。中国主要城市充电基础设施监测报告里面，它统计了全国36个主要城市，中心城区的公共充电桩覆盖率呢，已经达到了 26.5 台每平方公里了。甚至像深圳啊，中心区域的公用桩密度啊，能达到 154.9 台每平方公里。简单点，如果你在大城市，就算没加充，其实充电体验啊也不会差到哪里去的。除了贵一点，是不会像几年前要满大街去找那个充电桩，浪费很多时间，甚至还排队啊。那从车主我们这头的数据来看的话呢，也是这样啊。中国消费者协会的调查呢，是买了电车但没有安装家用充电桩的用户呢，哎，一二线城市占比啊，合在一起来看超过了70%啊。哎，但是毕竟不是每个地方都叫深圳嘛，是吧？那如果你在三四线城市或者是乡镇，那结论就要反过来了，想要买电车首先得确保自己家里能装充电桩才可以了。像我们公司的小伙伴啊，老家他就是在镇上的，整个镇上只有一个充电站啊，是在国家电网里面啊，一个快充加上两个慢充，然后没了啊。你要是家里充不了，难道天天去排队，用起来其实又不舒服了啊。第二个问题我们接着讲，为什么想买一辆电车，是冲着省钱去的，还是冲着驾驶体验去的？不同朋友买车原因其实有可能都挺不一样的。那从这份报告数据来看啊，选择买新能源车的用户呢，有的是因为电车用起来省钱，有的呢是因为电车更环保，还有些呢是智能化程度更高，发动机噪音更小，原因真的是五花八门啊。这个时候要不要买电车，就要带着具体的目的去考虑了。你比如说我就想省钱，那除了要看能不能装家充，能不能充到便宜电，更重要的是你得跑得足够多才行。那如果一年你就跑个2000公里，确实是没有什么省钱的意义的。10来万的电车全部加充，一年开10000公里的话，就算扣掉可能更贵的保险，那其实一年还能省个3700多块钱。能满足这两个条件，那买电车确实是不错的选择啊。那前面两个问题都想好了啊，哎，就是要想买电车了。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也不能耽搁啊，你是打算从油车换到电车，还是说打算再买一辆电车？这份情况看的啊，比如说你是油车才买没多久，那卖掉亏一大笔钱呢，那说不定都够加5-6年的油了，那还不如再增购一辆小的电车，哪怕是4-5万、6-7万的，续航短一点，市区开开够，那就叫够，用车便宜，停车方便。有要跑长途、跑高速或者是接大活的，继续开原来比较贵的那个油车就可以了。那如果说，哎，你这个油车已经开了好多年，本身就是打算要把它换掉了，那考虑顺势换成电车，这个换车的成本就是正常的支出了，你就不用敲到这个电车的这个头上去了啊。那还有一种朋友是这样的啊，不是不想买电车，而是要考虑到节假日跑高速排队充电堵的，甚至你看网上还有打架的，那真有这种需求的话，买个混动车是不是会更好？

0: 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您主持这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人生真正的探索，不是去寻找从未见过的风景，而是去拥有重新看待一切的目光，学会借他人的眼眸去照见更广阔的心界。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14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赖美云出道十周年纪念单曲《日界线》。我们在这条道路上并肩同行，一起经历了沿途中那么多的风景与故事，欢歌与笑语。然而时间总是在不经意间偷偷磨平记忆的棱角，即使是不断的努力想要珍藏的画面，还是会在岁月的沉淀中逐渐泛黄，变得斑驳，可那又何妨呢？请你我一起并肩跨越日界线，我们有无数的明天。

第3653次日记线，我们仍会并肩跨越，书写新的篇章。来自赖美云的日界线，继续来听周深为电视剧《子夜归》演唱的主题曲《岁月尘埃》。周深以清澈而富有穿透力的声线演绎，将剧中跨越人妖界限的深情与宿命娓娓道来，从烛影摇曳的离愁到誓约化沧海的深沉，体悟那份超越生死的深情。来自周深的《岁月尘埃》。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为电视剧《子夜归》演唱的片尾曲《社》。袁娅维细腻质感的嗓音吟唱出杏花凋零的凄美，诠释了剧中主人公之间人妖殊途的宿命纠葛与深沉爱意。来自袁娅维的《社》。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1000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孙耀威的全新走心单曲《可我不是鱼》。我们总说时间会治愈一切，可人类终究不是鱼，七秒过后疼痛依然清晰可见。这首歌延续了孙耀威一贯的情歌路线，以温柔而克制的嗓音来诠释。副歌部分的旋律极具抓人而有感染力，孙耀威用充满磁性又饱含深情的声音唱出了一种别样的无奈与挣扎。

这首歌关于遗忘与记忆的深情独白，用细腻旋律揭开那些忘不了的刻骨瞬间。孙耀威的《可我不是鱼》。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吴克群的现场版《老子说》。歌曲以老子道法自然的哲学为底蕴，通过电子摇滚与传统唢呐的巧妙结合，展现了年轻一代对传统文化的全新创意。唢呐的炸裂音色瞬间点燃现场，被网友们形容为血脉中的古老回响。来自吴克群的《老子说》现场版。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推广歌曲《勿忘》，歌词聚焦铭记历史、珍视和平、传递民族精神，山河记得、时光记得那些长进土壤的故事，那些被山河带走的过往，我们从未忘记。黄子弘凡，《勿忘》。
3: 风在问厚厚的墙，那道裂痕藏着不肯低头的倔强。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5摄氏度，相对湿度35%，风向东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17摄氏度，最低温度5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14摄氏度，最低温度1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自北向东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0: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1: 用数据定义流行。
0: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1: Thousands for one。
0: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2: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陈丽君为纪录片《中华》第二部《刻骨铭心》演唱的主题曲《轻轻如雾》，歌曲名称取自于见字如面，展现安好的古意，非常契合纪录片对历史人物情感与命运的刻画。陈丽君不仅献唱主题曲，还在纪录片中特约出演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记载的女战神伤亡武丁的王后妇好，展现起文武兼备、柔情与英气并存的形象。

你忘记的文字都记得，来自陈丽君的清清如雾。继续来听摩登兄弟刘宇宁的新歌《你的眼神》。这首歌的旋律悠扬动人，歌词更是充满了情感的深度。无论是对爱情的期待，还是对梦想的追求，刘宇宁都在其中融入了自己真实的情感。他的声音如同一缕阳光，穿透人们心灵深处的阴霾，让每一个听众都能感受到那份温柔的力量。来自刘宇宁，《你的眼神》。

下面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陆先森乐队成立十周年的主题曲《十万次迷茫和一次勇敢》。陆先森成员都非音乐科班出身，他们在各自的生活当中也面临着迷茫与困惑，这首歌也是他们自身经历的写照。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人们时常被焦虑和迷茫裹挟，这首歌就像一阵清风，迷茫不可怕，只要心怀勇敢就能找到自己的方向。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韩庚20周年限定专辑《世界的角落》。在世界的角落里，我们彼此陌生，却依然渴望温暖的触碰。韩庚以歌声传递温暖与力量，彼此靠近，世界就不再遥远。20年的时光里，世界早就变了模样，可他歌声里的那份笃定还和最初一样动人。来自韩庚的《世界的角落》。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苏运莹中国风治愈系单曲《月光信笺》，这是一封以月光为邮戳的未眠情书，以江南烟雨为笔锋，在春水长堤与惊鸿侧影之间写尽人间最绵长的等待。歌曲融合中国风元素，被定义为中国风治愈系单曲，来自苏运莹《月光信笺》。

0: 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欢乐剧场。
1: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2: 您这是不是叫鬼三？
3: 是我呀、
2: 啊、哦，我想起来了，
3: 我这么说您认识我？
2: 当然认识您了。
3: 怎么回事啊？
2: 咱们哥俩老成街坊。
3: 哎呦，是我演桌。
2: 演桌呀、
3: 啊、
2: 嗯，您这是贵人多忘事。
3: 您别这么说，
2: 我应该罚你。
3: 哎呦，不
2: 是，咱们哥俩是发小一块长起来的。
3: 是
2: 您忘了？
3: 我真忘记了。
2: 咱们哥俩有打这么高就在一块玩了、
3: 哎、
2: 啊，我说烟头是怎么着？有这么点的小孩吗？
3: 不是，咱留那小辫儿怎么着？
2: 那您得说清楚了。您的出身，您的历史，那可瞒不了我呀。
3: 老陈街坊
2: 就是吗、
3: 嗯？
2: 您还在那住着呢？
3: 在那住着呢。
2: 我住得好，
3: 哎，
2: 家里住好。
3: 成问成问，
2: 老爷子硬了，
3: 我过去。
2: 对呀、
3: 啊，哎，您别提了。
2: 怎么？
3: 我父亲过去了。
2: 过去了。
3: 哎，好、啊，怎么着了？
2: 把人请回来。
3: 嗯，
2: 李大爷。李大爷，
3: 别叫了，别叫
2: 了
3: 啊！
2: 别叫了，你走过去了吗？
3: 我父亲不是走过去了，
2: 哪去了？
3: 哎，下市
2: 卖菜去
3: 了。哦，
2: 上菜市了。
3: 我这说的这个萝卜挺便宜啊。
2: 什么呀？
3: 从黄金入柜，
2: 攒起来
3: 没听说过。
2: 说咱倒好啊，
3: 嗯，
2: 黄花啊，
3: 什么呀？看那国际出工啊，
2: 电焊包，
3: 哎。
2: 你爸变夜猫子了，
3: 不是国际冲锋吗？
2: 国际冲锋又入了土了，
3: 种起来了。
2: 哎，种，有种爸爸的嘛？
3: 这倒不错。
2: 嗯，
3: 有那么句话，
2: 哪句啊？
3: 头伏萝卜二伏菜。
2: 嗯，
3: 三伏里头种爸爸，
2: 我还没听说过呢。
3: 春种秋收啊。
2: 嗯，
3: 这苗子种好了以后，
2: 啊
3: 啊，经过一场雨，
2: 你这
3: 一只眼一甩弯。
2: 嗯，
3: 一开花一结籽，到秋后结这么一地花木兰才小爸爸，
2: 全在这跪死，
3: 别跪，
2: 成归了鸡了，
3: 哎呦，
2: 喂了鸡了，
3: 哎，
2: 你爸喂猫了，
3: 我说喂鸡了，
2: 没了，
3: 找找
2: 找，
3: 这人晕晕乎乎，
2: 那么大人没了就没了，
3: 嗯，
2: 写个告白条，
3: 告白条，
2: 啊，寻人启事。风筝报，
3: 这我不会写，
2: 不会写，我给你写。
3: 怎么写啊？
2: 这词儿这么写、啊？
3: 哎，你说说我听听。
2: 你多大岁数？
3: 我今年42。
2: 42。
3: 哎，
2: 原籍是什么地方人？
3: 京北昌平。
2: 直接就写相声、啊。
3: 对，
2: 您听词儿吧，
3: 说吧。
2: 上写四个字，
3: 哪四个字？
2: 寻人启事。
3: 我这么四个字。
2: 那个人字要倒写，
3: 干嘛呀？
2: 这个吉祥话。
3: 是啊，
2: 人到。
3: 哦，这是吉祥话。
2: 上写啊，谢文。
3: 嗯，
2: 中国不深。孝不不耻，忠当尽命，孝当协成。
3: 嗯，
2: 立人李桂山，年42岁，原籍京北昌平县人，因谋生儿至北京，说相声为业。因昨日堂会回家甚晚，偶不如神，走失期间一名。呈报警察局，通传查找外，特登报专。望求四方人人据此得知，如有知其下落者，前来送信，酬金大洋500元。
3: 嗯，
2: 有奖全爹一份送回。
3: 哎，什么叫一份？
2: 就是那不缺西不短眼的那
3: 老成亲事了。
2: 送回者，酬金大洋10元，酬款已备，绝不失言。李桂山，今起。
3: 我都没听说过。
2: 底下还得写一行小字，
3: 写什么呀？
2: 写清楚了。
3: 嗯，
2: 你父亲穿着什么？
3: 对，
2: 戴着什么？
3: 哎，
2: 多大岁数？
3: 嗯，
2: 有胡子没胡子？
3: 嗯，
2: 有麻子没麻子？
3: 嚯、
2: 哦，你爸爸是什么脸庞？
3: 哎，
2: 你爸爸是红脸庞？
3: 嗯，
2: 是蓝脸庞、绿脸庞，可是金脸庞？
3: 对，我爸爸成兔爷了。
2: 最好找一个相片儿，
3: 嘛呀？
2: 做一块
3: 板
2: 有什么用啊？
3: 这个找明白了吗？
2: 嗯，
3: 省得闹个误会啊。
2: 哎，
3: 不然的话你马马虎虎登出去了。
2: 嗯，
3: 您人缘又好，
2: 哎，
3: 谁不帮您的忙？
2: 嗯，
3: 现在知道你找了，现在也替你找吧。包子信啊，不给你写吗？
2: 嗯，
3: 你看，呵，又来了老头。
2: 嗯，
3: 年貌相当。
2: 哎，
3: 也不管是不是，雇辆车就给您送家去了。
2: 好，
3: 您马马虎虎就给留下了。
2: 呵，
3: 刚把这位送走，门口又叫门，开门一瞅，哟呵。送仨了，
2: 哎呦，
3: 你说这仨刚进来门口又叫门，小伙来齐了，说来16、24
2: 啊，
3: 一会儿的姑娘您倒不错了，
2: 怎么
3: 富贵满堂，
2: 我是
3: 一屋子爸爸，
2: 哈，
3: 爸爸跟爸爸开了火了，
2: 我都没听说过，
3: 你说留谁不留谁呀，
2: 这我谁也不留，
3: 干脆死了，
2: 死了你就说死了不就完了吗？
3: 你跟我拽什么文呢？
2: 并不是跟你拽文呢。
3: 我爸爸死，你知道不知道？
2: 我知道。
3: 那你拿我起什么哄啊？
2: 说正格的
3: 啊，
2: 你父亲要不死啊，
3: 嗯，
2: 他要活到现在，还不让你说相声？
3: 就你让我说相声啊？
2: 父亲最讨厌他说相声。
3: 是啊，
2: 没事就跟他这么说。
3: 说什么呀？
2: 你说相声干什么？
3: 啊？
2: 拜会门厅。
3: 嗯。
2: 你挣不了多少钱呢？
3: 哎，
2: 不用你将来做个一官半职的。可以增光越土，还能发财致富。
3: 嗯，
2: 做几年官，挣点钱，买点房子，置点地。
3: 嗯，
2: 一辈子不着急。
3: 哎，
2: 说一辈子相声管什么呀？
3: 我父亲
2: 就这思想。
3: 哎，哪里有思想？
2: 怎么回事？
3: 你想，
2: 嗯，
3: 你们家的那些财产怎么来的？
2: 哎，
3: 不就是这么来的？
2: 一点不假。
3: 这是你父亲做的几年官，剩下的。
2: 我父亲做的官也不算大，
3: 有那么句话，
2: 哪句啊？
3: 三年清知府还10万雪花银呢，
2: 一点不假。
3: 何况你父亲做那么大的官，
2: 不算大，没告诉您吗？
3: 那还小啊。
2: 那么您说说我父亲做过什么官？
3: 他父亲在清朝时代，
2: 嗯，
3: 做过一任直隶总督，
2: 对，
3: 后来入阁，
2: 嗯，
3: 为军机大臣，
2: 不错。
3: 入阁以后，
2: 嗯，
3: 颇得西太后的宠幸，
2: 哎。
3: 在西太后面前呢，
2: 啊，
3: 可以说是说一不二，一点不假。
2: 你别说，
3: 嗯，
2: 你父亲闹过脸。
3: 等会儿，庚子年呢？
2: 庚子的
3: 八国联军进北京的时候，
2: 嗯，
3: 在那个时候，谁不够外交的资格？
2: 是是，
3: 你父亲出来了。
2: 我父亲
3: 跟外国人订的那个辛丑条约嘛，把这个大连呢给日本了，把青岛让给德国了，
2: 嗯。
3: 还许可了那个五口通商的
2: 货，
3: 说你父亲就借这机会，
2: 嗯，
3: 由德国人手里头买了一大批军火，
2: 不是，
3: 那一下子你父亲就发了洋财了，
2: 啊，
3: 嗯，真是名利双收啊！
2: 怎么，
3: 西太后封你父亲为一等世袭侯嘛？
2: 哎，这就是我父亲，
3: 这是李鸿章
2: 啊！
3: 你说我父亲，你提李鸿章干嘛呀？他不是你们都姓李吗？
2: 这挨不上。
3: 还姓他的李，我姓我的李，
2: 怎么会挨不上啊？
3: 同姓不同宗，
2: 国家。
3: 嗯，你父亲走谁的门呢？
2: 走李鸿章的门子呀。
3: 还是
2: 啊，
3: 是李鸿章给提拔起来的，
2: 那是不假的呀。
3: 跟李鸿章平起平坐，哎，说的行，
2: 这就是什么？
3: 嗯，
2: 宰相门前七品官，
3: 对不对？
2: 那你们家了，
3: 嗯，
2: 有钱
3: 是，
2: 有势力不错，
3: 有人
2: 全占齐了，
3: 太后。
2: 嗯。
3: 就打你父亲这么一死，
2: 啊啊，
3: 你们家的财产呢？
2: 我们家里的
3: 就跟倒了一朵山墙似的，
2: 谁说不是？
3: 一天不如一天，
2: 哎，
3: 一会儿不如一会儿，
2: 是是，
3: 一时不如一时，
2: 嗯，
3: 一个不如一个，
2: 哎呀，
3: 要死啊，咱家！可是你要在家呢，
2: 嗯，
3: 也就没那个事了。
2: 那年我正出外呢，
3: 逢人办这种丧事办大事了。
2: 是啊，我没在家嘛。
3: 可您回来的时候啊，晚了。
2: 怎么？
3: 事情办成了？
2: 谁说不是了？
3: 我正在您家呢。
2: 是啊，
3: 我知道你得帮忙了。
2: 你父亲病至垂危，
3: 嗯，知道自己不行了，
2: 啊，
3: 当着朱亲贵友啊，就把你哥跟你兄弟叫过去了。
2: 我们一共是哥仨，
3: 你父亲躺在床上，
2: 我好好
3: 快咽气。
2: 是啊，
3: 我给你消消。
2: 好好，
3: 就这下，
2: 嗯，
3: 躺在床上。
2: 老大
3: 叫我哥哥的
2: 过来，
3: 这爸爸穿上，
2: 哎，
3: 我不行了，
2: 我爸爸
3: 我不行喽，我不行喽，我爸爸要完，我要完，我爸爸要死，我要死，
2: 你找他该死，有你什么事啊？
3: 我找你父亲呢。
2: 你别这么想啊，我死之后啊，没有别的挂念，我在大陆银行给你们攒了20万大头，把它取出来，你们是一样一万，10万块钱罚给我，10万块钱你留着过日子。
3: 哎，
2: 死别得富，活别得富，
3: 是是，多通三。哎，
2: 我父亲就疼我三兄弟。
3: 你父亲说完这几句话，
2: 交了钱了。
3: 是啊，
2: 这口痰上来，
3: 哎呀，
2: 慈心泪也掉了，
3: 瞧瞧，
2: 大眼睛角也散了，
3: 哎，
2: 耳梢也掉了，鼻头也扇
3: 了。你父亲就西方接引，
2: 哎，
3: 不负歪哉。
2: 是是，
3: 幸亏那是，
2: 哎，
3: 扶一上将，
2: 哎，
3: 嗝屁着凉，
2: 立正拔了，
3: 俩六一个优，
2: 怎么讲？
3: 然后
2: 死了还是麻烦呢。
3: 你父亲这么一死啊，父子连体，
2: 那当然了。
3: 老三这个哭，
2: 那能不哭吗？
3: 老宝贝儿，
2: 有这么哭的吗？
3: 应该这么哭。
2: 我也哭了。
3: 你哭什么呀？你
2: 们那亲戚朋友都哭了。
3: 那谁不哭啊？你想一想。
2: 我就奇怪你哥，
3: 我说怎么着，
2: 他愣没眼泪，
3: 他呀冻得真急了，
2: 别人哭他不让哭，
3: 他乱，
2: 老三这哭他给拦下了。
3: 是啊，
2: 哥，哭什么呢？你
3: 我兄弟呢？
2: 哭什么呢？爸爸踹了。
3: 什么叫踹
2: 呀？你怎么说苦话呀？
3: 爸爸
2: 不是爸爸死了吗？等回来再说
3: 啊。
2: 哪个呀？哪个呀？
3: 我等您回来再说。
2: 我回得来吗？我
3: 中途就当办了事儿了。啊，
2: 咱们是他的儿子，得对得起他。
3: 可着家的给老爷子办丧事，
2: 这不胡来起来的，
3: 这叫大义，
2: 谁说不是？
3: 老三慎着，
2: 我兄弟
3: 把这个拦住了。
2: 是啊，
3: 哥哥
2: 别去，爸爸您死时留下的遗言，一样一半，这可不能听您的。
3: 姐姐，
2: 就因为这么一句话，你哥哥不乐意了。
3: 那我们大爷呢？
2: 什么？老三，你说不听我的？我告诉你，有父从父，无父从和尚
3: 啊！
2: 我说你们家都从老道啊，什么叫从和尚啊？你哥小名不叫和尚，
3: 他叫这么一名字呀？
2: 爸爸活的听爸爸的，爸爸一死我就是
3: 什么
2: 当家人。
3: 你怎么这么喘气呀？
2: 我是一家之主，都得听我的。
3: 怎么我兄弟呢？
2: 老三跟他顶嘴。
3: 是啊，
2: 我就不听你的。
3: 我们大爷，
2: 你不听我的就不行。
3: 吵起来了。
2: 哎，与人换得上嘛。我在旁边不能坐山敲虎斗。
3: 当然了，
2: 我得给他们解定围。
3: 对对，
2: 哎，大爷老三别吵啊，这不闹翻吗？吵谁的？我也不是看不起你们哥俩，
3: 我谁也不是办事的人，桂山在家行了，
2: 我没在家。
3: 这个办事没光有钱不行，
2: 就是
3: 得有人。
2: 那是不假的。
3: 这不桂山没在家吗？我替他进京校。
2: 你
3: 给我拿10万块钱，我给你办20万块钱的事情，你说怎么样？
2: 我们大爷呢？
3: 你哥哥不错。
2: 是啊，
3: 都磕了头。得了，兄弟，你受累吧，
2: 没关系，听我了，我给您办的，
3: 这事儿您得办的
2: 啊。
3: 我先谢谢您，
2: 别客气，
3: 您受累了。
2: 那有什
3: 么？谁让咱们哥俩是把油腻呢？
2: 就是嘛，
3: 又是一个头磕在地下了。
2: 我没在家，您应该替我进行叫，
3: 应当的。
2: 老爷子在这也没少疼啊，您
3: 说是？
2: 把10万块钱交给您，
3: 哎，
2: 您给我们家办这桩丧事
3: 啊，
2: 办完了以后，小七碗你得胜出四合房。
3: 对。
2: 这是怎么说话？
3: 怎么了？
2: 你把我搁在二
3: 啊？你什么人我不知道吗？
2: 我怎么了？
3: 见钱就捡，见钱就搂啊！
2: 那得分人分事，
3: 把10万块钱给你，你这么加上预备
2: 啊？
3: 搁七天，来个16丈，8番8柳，弄个炒菜面就齐了。10万块钱，您想一想，多少钱那是？
2: 您先别这么说
3: 啊！
2: 我要那么给您办事，我对得起您，
3: 对不起？
2: 我连十块也对不起啊！这么办，我明明我的心。
3: 哎，这好，
2: 我说了，你父亲死的时候，怎么个体头？
3: 行，
2: 我怎么给罚 马桶刨，
4: 你充啊，10万块钱够不够？
3: 当着哥们，你说一说得了。你父亲这儿倒了头，把咱这承认起来，
2: 是
3: 加了搭子是齐齐大福。
2: 说得起，
3: 大门帮了万门脸，豌豆坛泥四层金，
2: 是是，
3: 喝了79天，
2: 出殡那天可热闹，
3: 怎么热闹？
2: 前三天
3: 啊，
2: 可着北京城。大小20多图画馆
3: 啊，
2: 给您爸爸登蓝色的装刊，
3: 这事谁家办的呀？
2: 我给您办的。
3: 罢了，我真佩服您。
2: 多少钱行吗？
3: 得有人情，
2: 这是吗？搁腰路口搭路具棚，
3: 是。
2: 出殡那天呢？黄土垫道，净水泼街。有警察厅，公安局保安队、侦缉队、五营、23训、加岗巡逻，
3: 多大面
2: 子？有护卫军、禁卫军，合成实弹。攀压地面，并前头
3: 是
2: 有2丈4明镜一架，一次的金敲一镐一份，有推压旗，开个锣，红观音牌36对，白观音牌128对，
3: 是是，
2: 有开路鬼、打路鬼、显道神界游神、伯夷叔齐、杨天外、索伯涛。

0: 四贤不说，有神徒玉垒，
1: 齐平定北，
0: 四大门神，纸糊的说火，金山银山，使徒元宝自己指挥，
1: 是
0: 有喷泉兽，郑海牛，英雄斗志不豪图，上八仙，中八仙，下八仙，九尊无量寿佛，十八尊罗汉，五常三反分为五色，十六对大豆，二十四对金侄子，这是云罗伞盖，花冠鱼肠，八对青道旗，二十四孝虎白旗，有肥龙旗，肥凤旗，肥虎旗，肥豹旗，肥彪旗，肥熊旗，肥云旗，肥鳌旗，八对相翻，
1: 四对相反，
0: 是三架黄瓶子，五把坐伞，珠弓胆箭，黄银细狗，缠马鹰钩，
1: 要称落的
0: 喝龙头皮色凤尾鞭，隔了粉温龙凤羽扇，二十四对檀香炉，
1: 是
0: 有松狮子、松象、松帆、松伞、松角、松豪、松鹿，八对松人，大人分小成人，双管低箫，七声音乐七班，音乐队八班，马不号无数，网连无数，黑红帽子四队，怪的手四队，手持冰斧令箭，编排火棍，喝雍和宫三坛寺，黄衣喇嘛经四方
1: 金军，
0: 天梁寺、龙泉寺，青衣和尚经四方，喝道经四方，佛影啊、瑞影啊、尼姑经四方，
1: 是
0: 前凸后拥，六十四小拿一百二十八个，杠子是红罗绫，绿嫁衣，剃头穿靴子，青衣红罗关照，上头寸蟒，赤金的宝顶，四个金角按着八宝黄龙灯笼座，因从木的棺材，四虎的七星的字，那有陀螺金背，是全部的金刚经，
1: 金经
0: 棺在头了，真人采办的童男童女，
1: 呵，
0: 国务总理，段祺瑞点主，
1: 是啊，
0: 陆军次长陆锦打的银马，在棺的头了有一副对联，一块红匾，乃是北洋大臣王士珍所写。
1: 这不对，他上一联
0: 民间将有出头日，
1: 下一联
0: 国家不幸丧栋梁，
1: 这块匾
0: 为国捐躯，
1: 喝
0: 这边由北京新华门出正阳门，前门西火车站上火车，棺材运到河南项城宅基安葬。
1: 这就是我爸爸出殡，
0: 这是袁世凯发丧。
1: 好，
0: 好，好，好
1: 啊！
0: 你说我爸爸出殡，你去袁世凯发丧干嘛呀？
1: 这不是那天你爸爸这个病呢，跟袁世凯那个病走的一块儿，
0: 怎么那么寸呢？这个，
1: 你甭说人家
0: 啊，
1: 爸爸，我说说你父亲那个病。
0: 行了，你别说了，
1: 我们家那病一个叫惨，
0: 这话可没道理。
1: 本来嘛，
0: 绝对不惨。要惨，我能跟袁世凯这病说的一块儿吗？
1: 是啊，
0: 可是你父亲那个病呢？
1: 啊，
0: 能跟谁比？
1: 倒是嘛，
0: 跟袁世凯比得了吗？
1: 怎么比不了？
0: 他当过总统，
1: 哎，
0: 做过皇上。
1: 对呀、啊。
0: 你父亲比皇上小得多呀、啊？
1: 那我父亲那官呢？
0: 天杠、
1: 耍上了。
0: 你父亲那病不错呀、啊，
1: 我父亲那边
0: 三十二人杠、
1: 太平杠，
0: 还告诉你这三杠抬出去特别
1: 底盘大，
0: 那三人没去挨着，俩人穿金杠。
1: 对不起，
0: 您家那病有一样特点，
1: 什么呀？
0: 别的病比不了。
1: 是啊。
0: 送病的人多，
1: 交我关。
0: 那天够多人送病，
1: 有二百多人，
0: 二百多人，两万人也过去了。
1: 你们这有福了，
0: 哪有那么些人情啊？
1: 不管认识不认识，
0: 都要给你爸爸送病，
1: 哎，成厚礼去。
0: 上岁数，你父亲交往的，
1: 是是，
0: 年轻的你们干部为师的，
1: 哎，我们也好交。
0: 小孩都跟您家那小孩同学，
1: 看着我父亲面子。
0: 你父亲在世的时候跟谁最相好，知道吗？
1: 谁呀、啊？
0: 王怀庆，
1: 哎，王将军，
0: 他那会儿做那个。卫副司令
1: 不高，
0: 他的官衔是这个庆威上将军。
1: 对对
0: 啊，驻军统领。
1: 是是，
0: 跟你父亲最像，
1: 可不是吗？
0: 听说你父亲死出殡，要给送殡，
1: 瞧瞧多大面子！
0: 你哥哥这外场
1: 怎么回事？
0: 给拦了，
1: 应该拦一拦。
0: 您这么大岁数，不敢劳动您了。
1: 对对，
0: 您别送了。闹得王怀庆为难。
1: 怎么？
0: 你说送是不送？送吧，
1: 送吧。
0: 叫子兰，
1: 那就不送。
0: 对不起，你父亲，这怎么办呢？你想怎么办呢？得了。派个代表的吧，
1: 哎，
0: 就把司令部大令给派了去了
1: 啊！
0: 派大令啊！东面头的各个大令，这多寒碜呢！
1: 这代表王将军到了，
0: 我是没在家，我在家连大令都给拦了，
1: 那是脸面
0: 就是嘛。你想听派大令去吗？寒碜，
1: 哎，
0: 再派点弟兄吧。
1: 是，
0: 前面派了四十马队，
1: 七
0: 十马
1: 和
0: 原本呢还有个乐队。乐队人不齐了，
1: 是啊，
0: 派了四个炮兵，
1: 哎，
0: 吹着马，吹着炮，打打打打，滴滴滴，
1: 我听着号音就别扭。
0: 后头的是部队，
1: 嗯，
0: 都扛了枪，
1: 哎，
0: 全副武装，上了刺刀架，顶门斗。 是威风。
1: 干嘛压紧门斗啊？
0: 红枪扛着干什么用的？
1: 那么瞧得多悬呢，那个
0: 头顶前三天
1: 啊，
0: 先出罩子，
1: 出罩子
0: 啊？
1: 什么叫出罩子啊？
0: 写路线呢？
1: 路线
0: 啊？
1: 那叫露营
0: 啊？对，露营。
1: 嗯，
0: 起杠在哪儿呢？
1: 在哪儿？
0: 后门外头冒糊的，
1: 冒糊的。
0: 对，那是北极豆衙门嘛，
1: 本来得着嘛，
0: 本来嘛，
1: 冒糊能上大当？
0: 废话，
1: 我们在黑芝麻糊的住家，应该交得走上大当。
0: 交的好走不了，
1: 怎么走不了啊？
0: 马路坏了，
1: 全赶一块儿了。
0: 冒胡同上大杠，走菜东方西口，
1: 奔西四西单，
0: 哎，
1: 顺着门菜着口，五凤桥猪肉口往南奔天桥，
0: 天桥
1: 出入的门，
0: 废话，我们家营业在安着门外，这出入的门干嘛去？
1: 您说那是老坟地
0: 啊，
1: 这是新坟地。
0: 嘿，
1: 我活了四十多年，我们家坟地都找不着了。
0: 那天我不知道你爸爸出来
1: 啊，
0: 出来
1: 什么出来呀、
0: 啊？还得病呢，
1: 出来
0: 你把病人带出来，
1: 我上南城外头办事去了。
0: 嗯，
1: 回来走在出了口，
0: 嗯，
1: 我一看，嚯，人山人海，
0: 嗯，
1: 这乔若都上了房了，
0: 嗯，
1: 电车也走不了了，断交通，
0: 嗯，
1: 我什么事这是？
0: 我一打听，
1: 嗯，
0: 我哥哥，
1: 你瞧什么呢？
0: 哎呦，你不知道，
1: 李国山的爸爸过来。
0: 过来，
1: 什么过来呀、
0: 啊？这病子过来，
1: 你把病子说出来。
0: 你爸坐在厂车上，
1: 坐着，
0: 俩人搀着，穿着白发坎儿，脑袋可耷拉了。
1: 哦，姓魏的呀？
0: 你说我爸爸出大差呀、啊？
1: 这话没有啊？
0: 哪句话像称帝？你给说出来。
1: 张立哥哥，我问问你，你说我爸爸坐在厂车怎么回事？
0: 我说的是你爸爸那个放大的相片，
1: 那个影
0: 影啊，
1: 哎，
0: 应该有影情的台的。
1: 不，影情啊，
0: 小干折了
1: 啊，
0: 线故来不及了，
1: 就搁在车上了。
0: 干嘛还俩人搀着呀？
1: 不扶着趴下玻璃碎了，
0: 穿着白后衩，
1: 照正闪了光了，
0: 脑袋大了吗？
1: 这不快连气都到
0: 了，走干嘛去了？
1: 真的瞧那么就嚷嚷啊！
0: 好哥过来了，
1: 什么过来的？
0: 这病过来了。
1: 哎，好好，
0: 这边站着高坡，
1: 嗯，
0: 几辆？
1: 几个
0: 孝子啊？
1: 哎，好，
0: 这个仨呢，后边三股呢，
1: 我哥仨嘛，
0: 哎，
1: 不是啊，
0: 哪个是正昌啊？
1: 哪是那李自山呢？
0: 你打听我干嘛呀？
1: 当仨的会，
0: 哎，当着我就是正昌嘛，
1: 你不老二吗？
0: 哎，好好，
1: 你瞅瞅这小子可真的横啊！
0: 我净喝酒呢嘛，
1: 说明没钱办这么大的事儿，真的横，
0: 这挨着横什么呢？
1: 颜色没变啊，
0: 是啊，我就骂街呢呗。
1: 说您熬好几宿了，颜色没变，
0: 谁他妈也管闲事啊？
1: 你爸爸这病由天桥奔二的城门
0: 啊，二的城门，
1: 他是刑场啊，
0: 他那边有个茶桌，
1: 怎么他摆在那儿啊？
0: 这不敞着摆的吗？
1: 我们家这普洱菜多了，
0: 到坛门口那给摊下车来
1: 啊，下车，
0: 不跟他喝碗水啊？
1: 哎。
0: 下车让跪下，
1: 跪下，
0: 给人道谢。
1: 哎，
0: 刚跪好，脑后头啪啪
1: 开枪了，
0: 摔俩茶碗，
1: 怎么那么巧啊？
2: 今天呢，来的观众还真不少。
3: 嗯，行，够手了，
2: 够手了。这场啊，该轮到我们俩来了。
3: 来呀、啊，来几圈我都没意见。
2: 这场我们俩往这一站，大伙儿就看出来了，
3: 对，这位置很清楚。
2: 哎，
3: 他是上家，我这是下家。
2: 我们这种艺术形式讲究四个字。
3: 对，四个字。
2: 哎，说学逗唱。
3: 哦，吃碰杠胡。
2: 走
3: 走，
2: 溜达溜达啊。走，
3: 怎么了？我说的不对也没关系啊，咱们研究啊，别这模样啊！你看你这俩眼瞪得跟二饼似的。
2: 我说你掉到麻将去了。这场是相声，知道吗？
3: 相声，没人爱听相声，不听相声，我就打麻将，
2: 上这儿打麻将了。
3: 哎，
2: 这儿没人跟你打啊。
3: 走，找别人，
2: 走，
3: 找别人啊。有的是人，我们财务科里的好几位呢，说来啊，招之即来。
2: 都听你的，
3: 当然了，我比他们资格老啊，他们都是麻坛新秀。
2: 麻坛新秀，
3: 哎，都有谁啊？
2: 有业务员老洪，哦，姓洪，
3: 嗯，
2: 叫什么呀？
3: 洪忠。
2: 有叫这个名字的吗？
3: 麻坛新秀吗？
2: 老红代号是红中，
3: 哦，这么叫着赏赐。
2: 哎，
3: 还有谁啊？
2: 还有个统计员老白，
3: 白板，
2: 对，白板，白板，还一女的，
3: 谁呀、啊？
2: 女出纳员小妖，
3: 那甭问，准是妖姬呀、啊，
2: 都猜着了，几个了？
3: 仨了，
2: 仨了。
3: 加上你
2: 啊，
3: 够手了吧？
2: 不行不行不行，这得富裕点。还一个呢？
3: 还谁？
2: 有个一直借调到我们科里帮忙的老坎。
3: 哦，姓坎。
2: 哎，
3: 他的代号呢？
2: 坎丹啊。
3: 嘿嘿，都有代号了，
2: 全有了。
3: 那你的代号呢？
2: 哎，我是财务科科长啊。能给科长起代号吗？
3: 那你不姓啊？
2: 官衔知道吗？就算代号，我姓马。
3: 哦。就叫你马科长了。
2: 哦，马科长，
3: 马麻将科长啊。
2: 这五个人每次玩牌呢上四个。
3: 嗯，
2: 那个呢轮休还倒着接。可小妖不能接。
3: 怎么呢？
2: 小妖是我的助手啊，玩牌的时候他总在上边，我在下边，我需要什么牌呢我就告诉他，我们有暗号，一给暗号他把牌打出来，我连吃带碰，
3: 容易红，一合手
2: 我们合作。
3: 小妖老在你的上家
2: 啊，
3: 这固定座位那两位干嘛？
2: 我是科长啊，我说了算呢。
3: 行了行了，咱们不打风头了啊，老挪座多麻烦呢。小妖你就坐这儿，
2: 就得让你胡。
3: 哎，
2: 他出什么呢？
3: 我是他上级啊，对他有好处，利益也均沾。
2: 哦，
3: 再说了，这小妖的牌瘾特别大。
2: 是啊，
3: 你算吧，打一宿到天亮，我们仨都困了，他愣不累。
2: 嗨，
3: 玩一会儿就得了、
2: 啊、
3: 一打打一宿啊。
2: 哎，我愿意，
3: 你愿意
2: 啊？
3: 你爱人不管呢？
2: 他管呢。可是去年我一玩牌他就唠叨，我都不理他。今年你再看，我整天打麻将他都不管我了，
3: 他没意见了，
2: 跟我离婚了。
3: 哎，
2: 是不管你了啊。
3: 可那砍刀不行，老砍这人恰恰是
2: 怎么了？
3: 怕婆。
2: 不行，
3: 哪能都跟你一样啊？
2: 这不是上星期六吗？
3: 啊，
2: 快下班的时候我通知他们几个人，下班以后都到我的办公室里起棋。
3: 还起棋？
2: 从中请假了，不玩不玩就睡觉，闹眼疼。
3: 甭问呐，准是打牌熬夜熬的。
2: 红中走了
3: 啊，
2: 还四个呢，够手啊。可那砍刀也跟着起哄，非要先回家说一声，你没出息。我说行行行，快走快走，赶紧回来啊，等你啊。仨等一个玩不了，浪费时间。时间是金钱，效益是生命。现在不是提倡那个满负荷麻将法吗？
3: 麻将法呀、
2: 啊、
3: 那叫满负荷工作法。
2: 甭管什么法呀、啊、为等他少打了好几千牌，
3: 争分多秒，还
2: 总算不错
3: 啊。
2: 等了会儿他来了，我行了，甭解释了，快坐吧快坐吧。咱还是老规矩，我先起庄，北风两三
3: 走，
2: 五字手再来，八五一十三留四，两把抓杆，别愣着抓牌。
3: 哎，
2: 嚯，这就要开战？
3: 什么六万？
2: 六万我吃，
3: 这都挨得着吗？
2: 九钱啊，九钱碰一个。
3: 我说中国话你懂不懂？
2: 五饼，五饼给我就听了。
3: 我说你还有完没完？
2: 你该我钱，
3: 这谁该你钱？
2: 好了，
3: 来。你怎么回事？这是
2: 啊！一玩牌，记住了，别理我，我是全神贯注，别的我也听不进去。
3: 呼，
2: 那天呢，我手气大壮，练着胡，刚打了八千，砍刀又要回家，
3: 干嘛去？
2: 拿钱去。
3: 啊，
2: 带的钱太少，不够输的。
3: 你们打牌还动钱呢？
2: 废话，不挂点彩谁费这功夫？
3: 打牌本来是娱乐
2: 啊，
3: 你一动钱。这是赌博呀，
2: 这怎么叫赌博呢？这是变相储蓄。
3: 你胡说八道。
2: 砍刀要走，我说不行不行，别走，还等你啊？不是没钱了吗？
3: 好办，
2: 借你点。
3: 你借给他？
2: 我借他，我借完这钱呢，他再赢我的。
3: 那怎么办？
2: 咱是财务科呀，那屋保险柜里有的是钱。
3: 什么钱？
2: 就是全厂职工啊，救济灾民有两万块钱捐款都在那里呢。
3: 啊，
2: 先给砍刀拿200，不够输再借。砍刀自个儿写个借条，我盖章批准。
3: 写了吧？
2: 写了。我一瞧，今借公款200元，
3: 我这哪行啊？
2: 嘿，你得写个借款理由啊。
3: 理由不现成的吗？
2: 啊，

0: 净打麻将，输了200元。
1: 起哄是怎么着？不就旅游行吗？拿得出手吗？
0: 旅游要充足，依你呢？这么写吧，因为你父亲呢，突然间大出血了，住院开刀
1: 是吧？
0: 急需用钱。
1: 我说你损不损呐？
0: 哎，就这么写吧，
1: 写完了，
0: 好，
1: 盖章生效。
0: 等会儿，别盖，
1: 怎么了？
0: 这可是挪用公款，
1: 救急啊！
0: 好嘛，全不顾了。小杨，赶紧打开保险柜，赔老砍拿钱。小杨拿着借条，唰奔那屋去了，得力助手
1: 是
0: 一溜小跑把钱拿回来了，
1: 真快。
0: 接着玩，刚立起牌来，冷不丁进了一人，吓我一跳，我以为是抓赌的呢。
1: 谁呀、啊？
0: 砍刀的媳妇儿，过去就把他提了起来了。呵，老砍呐，你可真行啊，说瞎话不眨巴眼儿啊！啊，刚你在家怎么说的？
1: 怎么说的？
0: 今晚加班学文件，136号文件，你看看这是文件吗？这不136张麻将牌吗？
1: 嘿嘿，这瞎话编的笑啊！
0: 你拍拍你心窝，你想想，你对得起谁呀、啊？成天在外边打麻将，工资不交，家务活不干，孩子的功课你都没问过，咱那色子学习一直就跟咱
1: 等会儿，等会儿，
0: 等会儿，这色子怎么还学习呀、啊？
1: 哦，对，这个砍刀他们孩子小名叫色子，
0: 有叫这名字的吗？
1: 这名多好听啊！这我给起的，
0: 你给起的，
1: 我起的。
0: 你那孩子也叫这名字？
1: 我那是女孩，
0: 女孩不能叫色子，
1: 那叫什么呢？
0: 叫混儿，
1: 混儿。
0: 你要好听啊，一方没正形，
1: 我一看这真急了，
0: 我得劝劝啊。
1: 哦，
0: 呀，砍刀手，砍刀手，请坐，请坐，请坐。老砍不对，我批评他啊。您先休息休息，喝点水。这八圈打完了，两口子早点回去吧。
1: 还打呀？
0: 八圈打完天亮了，少给我来一套。老砍，咱说痛快的吧，是跟我回家呢，是跟你们喝打小？干脆咱们一刀两断，
1: 得最后通牒了。
0: 要说砍刀这人，我说他不行呢。
1: 嗯，害怕了。乖乖的跟媳妇走了，
0: 走了好，
1: 怎么
0: 别来了？
1: 不来，
0: 不来哪行啊？
1: 这三缺一不够手了，
0: 不够手啊！想法子我凑一个，深更半夜的上哪儿凑去？哎，收花使值夜班，那老刘头在这儿呢。
1: 老刘头
0: 啊，老刘头白天他不来，
1: 嗯，
0: 天快黑他来，天一亮他走，个儿不高，推着行头。细眉毛小眼儿一打一打，老乐子似的，老刘头吗？
1: 哦，那老刘头会打吗？
0: 会打的呀，老刘头那是老麻将了，从解放前就打，他总跟日本人在一块儿。
1: 是啊，
0: 听说呀，他还有个日本名字
1: 叫什么呀？
0: 叫对倒三六桥，
1: 有点意思。
0: 想找他，我找他去。老刘头，老刘头，什么事？来呀、啊，咱一块玩两把。
2: 哎，好，这就去，
1: 还挺痛快。
0: 说着话，拉着门进来了。谢谢，谢谢三位，谢谢三位。
1: 怎么还道谢？
0: 我说老刘头，你呀、啊、就坐在砍刀的位子上。咱们可是来真的。你腰里头有多少钱啊？
2: 我没钱，没钱，
0: 我没钱，没钱好办，借你点，不借不借，来着看，
1: 他来着看。
0: 一打上牌，我才知道他是甭带钱。
1: 怎么呢？
0: 我们仨人不是他个儿，没打四圈，仨人钱全让他赢下了。
1: 我说我们道谢呢。
0: 老刘头一边玩牌一边得意，哼哼唧唧的还唱呢。
1: 怎么唱？
0: 倒数吧，倒数吧，你们仨人倒数。
1: 好了，还广告。
0: 呵，他这一唱，我这手气全让他唱没了。眼瞅着这把了，这是满贯的牌啊。就差一张糊不了，
1: 差什么牌？
0: 差18万，
1: 让小杨打呀！
0: 您不有暗号吗？
1: 给他暗号了，
0: 他不理我，
1: 怎么了？
0: 把我气！我拿眼瞪，
1: 你瞪他干嘛？
0: 让他快打8万。
1: 哦，
0: 小杨一看我拿眼瞪他，有话不好明说。
1: 对呀、啊，
0: 他冲我唱上了，
1: 唱什么呀？
0: 科长，科长不要拿眼瞪我。8万我从未摸过，
1: 那你有什么牌呀、啊？
0: 除了那西北方，还有东南方。
1: 那没用，
0: 今天我没辙，我没辙。
1: 得，
0: 我看你怎么胡，他没辙就看我自个儿的了。
1: 对，
0: 说，我来个自摸，
1: 自摸，
0: 这叫低了。
1: 对，
0: 瞧这张，
1: 嗯，
0: 摸得有点意思。
1: 8万，
0: 9万，
1: 你看，差一点儿。
0: 手气啊，再看这张。我曾经等了很久，8万他还没到手，
1: 都白费了。
0: 可我。

0: 哟，我恨我的手太臭，
1: 是够臭的。
0: 我恨那刘老头，
1: 你恨人家干嘛？
0: 背了八天牢回来，我跟他拼一宿，
1: 要玩命。
0: 哦哦哦哦，
1: 哎哎哎，你这干什么呢？
0: 我找一个烟卷头，
1: 这就捡烟头抽了，
0: 先省着点过

0: 结结实实的，
1: 那锁上就开不了了。
0: 锁是锁了，钥匙忘上头了，
1: 这不跟没锁一样吗？
0: 怎么办呢？你说啥？
1: 我说你呀，
0: 啊，
1: 作为财务科长，
0: 啊，
1: 聚众赌博还挪用公款，
0: 啊，
1: 你这可是犯法呀！
0: 就是啊，我拿着这张借条，我仔细这么一看呢，这可又乐了。
1: 你怎么还乐呀？
0: 要说聚众赌博，我承认。挪用公款这里没我的事，
1: 怎么没你的事儿啊？
0: 那借条是你批的，
1: 谁说的？
0: 有证据，你盖章呢？当时一忙活盖的不是图章，
1: 什么呀？
0: 白板。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至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

0: 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
1: 朋友，此刻无论你身在何处，请和我一起把目光投向东方。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在这片古老而年轻的土地上，让我们回望一段并不久远的来路，去听一听一个大国是怎样从漫长的黑夜里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把时间拨回100多年前，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封建王朝的腐败，使中国在工业化浪潮中落伍，民族危机步步加深。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一次次尝试，一次次失败。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却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接踵而来的是军阀割据与列强压迫的进一步加深。在那样的年代，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希望像深冬里被厚厚的雪覆盖的火种，看不到温度，更看不到光亮。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危机的深渊中诞生。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到井冈山根据地，从长征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延安的窑洞到西柏坡的指挥部，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走过了28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1945年抗日战争取得胜利，1948年到1949年初，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基本消灭了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彻底改变了力量对比。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国民党政权宣告覆灭，新中国的曙光终于从地平线上升起。原本中央计划在1950年1月左右成立中央政府，但考虑到国民党政权实际上已不存在，同时为了警惕帝国主义者利用所谓无政府状态对中国进行干涉，中央经过反复讨论，决定提前举行开国大典。具体时间选定在1949年10月1日下午3点，也是反复权衡后的决定。当时国民党空军频繁出动，几个月前还空袭了南苑机场，造成了人员伤亡。华北军区司令员兼京津卫戍区司令员、阅兵总指挥聂荣臻深入分析了敌机特点后，向中央军委提出建议。敌机长途奔袭，大多上午行动，下午一般不出动。下午3点举行，敌机从所占机场起飞向北飞行时，将面对太阳，在空战中处于不利地位，而且难以在天黑前返回。毛泽东同意了这个建议，为了保密，开国大典的具体时间直到典礼开始前5小时才由新华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发出公告。那5个小时的等待里，有多少人彻夜未眠，我们已无从知晓。但1949年10月1日下午3点，当毛泽东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以浓重的湖南口音喊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的时候，所有的等待、所有的牺牲、所有的屈辱，都在那一刻化作了山呼海啸般的沸腾。请你在心里为那几个瞬间多停留一会儿，因为接下来要讲的是几件在

开国大典之前就已经诞生的国家符号，它们的诞生过程同样曲折，同样动人。五星红旗的设计者叫曾连松，是上海一名普通的经济工作者，当年32岁。他看到征集启事后，在一间小屋里用一个月的时间反复构思绘制，终于设计出红地五星旗的图案。然而第一轮初选时，他的设计图因带有苏联国旗中的镰刀和锤头图案而遭淘汰。幸好负责拟定国旗方案的第六小组认为这份图案很有新意，将其编入参考资料，发给代表们再次讨论。后来删去了大五角星中的镰刀锤头，最终确定大五角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四颗小五角星代表中国人民。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五星红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歌的故事同样让人动容，《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1935年，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当时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鼓舞了无数中华儿女奔赴抗日前线。1949年9月27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在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当时有人提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已经过时，建议修改。毛泽东拍板，歌词不改。他的理由是，我们要唤起人民回想祖国创造过程中的艰难忧患，鼓舞人民发扬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热情。这句最危险的时候，至今仍在每一个清晨的升旗仪式上响起。它提醒我们，安不忘危，存不忘亡。国徽的诞生比国旗和国歌要晚一些。1949年征集国徽图案时，收到的来稿较少，且不尽如人意。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国徽拟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之后再行决定。最终，清华大学营建系由梁思成、林徽因主持的设计小组承担了这项任务。梁思成和林徽因认真分析了征集来的资料，认为国徽是一个国家的标志，应体现一个民族的历史，一个国家的意志，要有中国的特征，也要庄严富丽。他们不顾病弱的身体，与建设小组成员一起投入其中。1950年6月23日，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在毛泽东主席提议下，全体代表起立，以鼓掌的方式通过了由梁思成、林徽因主持设计的国徽图案。国徽的内容为国旗、天安门、齿轮和麦穗，象征中国人民自五四运动以来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直到新中国诞生的伟大历程。从1949年到今天，77年过去了，那面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的五星红旗如今已飘扬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今天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在2025年达到 140.19 万亿元，首次跃上140万亿元新台阶，全年增长 5.0%， 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超过 3.9 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研发投入强度首次超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平均水平。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机器人、量子科技等研发应用走在世界前列，芯片自主研发取得新突破，天问二号开启追星之旅，北斗规模应用全面拓展，首艘国产电磁弹射型航母福建舰正式入列，新能源汽车年产量超过1000

1600万辆，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9.4%。 曾经飞机不够要飞两遍的窘迫已经永远成为了历史的注脚。朋友，当你听完这些，或许会觉得77年好像很遥远，但我想告诉你，77年前站在天安门广场上仰望国旗的那些人，许多人还健在，他们和我们一样，也会在深夜里失眠，也会在清晨醒来时想起远方的亲人。区别只在于，他们曾在一个国家最脆弱的时刻选择了相信，相信这个国家值得为之奋斗，相信明天会比今天更好。正是千千万万个这样的相信，汇聚成了今天这条奔涌向前的河流。今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许下的是这样一份心愿，愿每一个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都能被这个时代温柔以待，愿我们的孩子不必再经历先辈曾经历过的苦难，愿这个国家不仅以实力赢得尊重，更以文明赢得敬意。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一条清晰的路线图，也是一份需要你我共同作答的考卷。77年前的那个下午，当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升起的时候，广场上的人哭了。今天当我们看着这面旗帜在风中猎猎作响，我想说的是，山河无恙，烟火寻常，这盛世如你所愿，这未来由我们书写。规划成地区就是清代的特区，不但允许而且鼓励关内的汉民到此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察哈尔右翼的开发较规划成地区晚了近30年的时间。乾隆年间封镇龙王庙重修碑称，如我封川，古所谓沙漠地也，也以牲畜为业。雍正三年，乾隆31年接种招垦，沙漠之地进城沃壤之区，陈元开厅德斯拓耶。碑文中的封川即清前期的封川卫，地在今新河县境内的高庙子，后迁至今丰镇境内的衙门口村与镇宁所合，称丰镇。事实上，早在康熙36年后昭明开发规划成一地时，察哈尔地区原长城一线就有汉民或私出或官许出新平堡、山西天镇边城与今新河县古城仅一墙之隔，德胜堡在今山西大同新荣区丰镇市东南40里处，沿墙而居进行农业生产。介于部分名人私出长城，对其户籍所在地的税费收取、司法等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按康熙7年朝廷对山东直隶名人闯关东制定的责令，实行出口汉民要到有关衙署领取印票、寄档验放的制度。具体讲就是，凡允准出口之人必须是年轻力壮之男子，女子绝不允许出口。在原籍地需有一定的不动产，需结婚生子，无违法犯罪记录，凡符合以上条件者方才允准出口。走西口之人出口之前所在官署查明以上信息，然后向走西口之人收取一定费用，官方发给勘合印票。出口时间一般在农历2-3月份，自带车辆、牛具、种子及其他生产工具。出口时由口内兵丁验。

勘合，然后放行。出口后由八旗蒙古带马甲验明印票放行。新平堡和德胜堡两个关口，每年春天，三五成群的晋北名人纷纷涌出口外，在长城外线或私垦，或从蒙古人手中廉价购买空地，挖窖穴居，然后进行艰难的创业。秋天，他们将收获的农作物的一部分与蒙古人进行交易，蒙古人在交易中得到的是粮食，汉民则得到蒙古马、牛羊、毛皮、肉类，然后或车载或畜驮挥鞭回乡。入口时先向八旗带马甲孝敬，进入口内由守口兵丁验明勘合，税收官则计其收获物的多寡收取税费，然后放行。早期的走西口人每年春天出口，秋天入口，漂泊迁徙，年年如此，因此被时人戏称为雁人、雁行客。雍正二年1724年，察哈尔都统黄生奏请昭明认垦靖边50里以内的土地，获准。雍正三年，朝廷正式放垦察哈尔正黄旗靖边50里放垦，严重破坏了境内太仆寺马群的牧场，至乾隆29年东迁至马兰渠，今张北马连渠，今太仆寺旗境内。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大同府治。乾隆31年正式招垦，大量汉民涌出长城以外，与蒙旗人争夺土地、山林等资源，引发出一些新矛盾。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这些地方不受禁垦令的限制，至晚清时察哈尔南部已无完整的牧场。如察哈尔右翼正黄旗境内原有牛群、羊群各一处，牛群界指东西约长90里，南北宽约70里，羊群界指东西宽约100里，南北约长100余里。自清政府招垦以来，牛群墓地未开者不过10之2/3，羊群仅10分之2。两牧群介于已开明地之间，很难繁衍，不得已迁至商都牧群地。光绪28年1902年，清政府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察哈尔地区进入全面放垦时期。之后由于朝廷允许雁人携妻带子出口，因此更多的直隶、山西、陕西的名人举家外迁。察哈尔一地的汉族人口很快地超过了蒙古人口。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

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八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十天认地解物开支。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2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两个儿子，大的比我小1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10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两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地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剩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里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邵武四中读的，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雨，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惜春公园里有为纪念颜雨而立的沧浪阁。

擦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位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邵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屯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烟盐泥果，禽蛋加工技术。禽蛋类食品营养丰富，是人体所需蛋白质的优质来源。我国古代发明了多种禽蛋加工办法，包括咸鸭蛋、松花蛋、糟蛋等，基本都使用腌制法。咸鸭蛋和松花蛋是我国最受欢迎的风味蛋，经过历史的演变，还形成了端午节吃两蛋的习俗。我国制作咸鸭蛋可谓历史悠久，北魏时期的《齐民要术》记载了腌制咸鸭蛋的方法，史称原子法，即用袁树皮煮汁两斗，趁热放入一升盐，搅拌至融化，等到汁液冷却后放入瓮中，再放

上面还有白色的花纹，闻一闻则有一种特殊的香气。此外，糟蛋和醉蛋的加工也很有特色。浙江平湖糟蛋的制作过程主要分为酿酒制糟、选蛋鸡壳、壳破而磨补破、装坛糟渍。糟蛋蛋膜完整，颜色晶莹，酒味浓烈，咸中微甜，余味绵长，且久贮不坏。上海醉蛋是将蛋浸在酒和酱油中腌制而成，分生醉和熟醉两种。成品醉蛋蛋白细腻，蛋体饱满完整，香味纯正而浓郁，最易生食。奶酪酥油，乳类加工技术。乳及乳制品是我国古代北方西北地区民族的重要饮品和食物，无法靠蔬菜和水果来补充的维生素和矿物质都可以从乳制品中获得。在古籍《释名》《周礼》和《礼记》中都有关于乳和乳制品的相关记载。西汉司马迁《史记·匈奴传》中有“得汉食物皆取之，以示不如冻酪之变美也”，说的就是匈奴族喜食乳制品的习俗。西汉时，酪成为乳制品的专称，中原地区也开始制作奶酪了。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大量涌入，胡汉饮食文化的交流趋于频繁，对乳制品的推广起到促进作用，食用奶酪的风气一度较为流行。

0: 的马虎吗？
1: 这还得小个办法呢。
0: 嗯，对，你想这个办法。
1: 我找上个病人，
0: 我找上个学生，那你可得找好了。
1: 你也要找你漂亮一点。
0: 对，你得，那我就走了。
1: 哎。

啊，我老在坡子在我上我，啊，家住在山西在太原府，啊，说三爷女在赛天仙，我亲娘舅舅在宋玉莲，玉莲在娃娃在一三在八，啊，还没乡下一个婆婆家，啊，带我在乡下在细盘算，我回去刚谈谈也谈来谈呀。

0: 练练。
1: 那你就妈妈俩。
2: 是的。
0: 你就妈妈之上。
2: 哎，妈妈呀！
0: 哦，干的。

0: 你快跟妈妈坐了。娘说这个女子吧，刚才还好汉起来，一上到那咱地了墙口头天堂难出去。我那个回老汉吧，打墙打手，又不走穿上可难了。我咱就回来给娃娃抢上鞋裳，好汉给看给他长断，给他生这个都上病了。哎，我咱就这个回老汉子。
1: 我说唐三少，哦，爹，唐爹来来来吗？
2: 没来。
1: 那么你没见？
2: 哎，没见。
0: 他哪个来了？这个回老汉。
1: 哎，我说唐大爷，
3: 哦，
1: 爹，唐爹在不在？
3: 不在。
1: 不来。
3: 不来。
0: 就给哈爷呀，又穿上就上个来了。
3: 大
0: 桥走起嘛，撞撞后上。老头子，哦，你们得罪我才救你了。
1: 我咋了，咧咧？
0: 救了？
3: 妈妈牛呀！牛，你该提这个胖子了哇？
0: 很饿就上爷呀。
1: 是咋了，咧咧？救你了，救了，不是又牛了？
0: 救你了，
3: 救我了，救我就上。
0: 我也得妄想这哈咋有这的了。
3: 爹爹，
4: 哦，
3: 是你救爹爹了？
4: 是了。
3: 哦，你救爹爹就算了。
4: 老家娃娃还想口头起汤拿出气了。
0: 哎呀，老板，
1: 听见了吧？
3: 小口吐气汤没气了。
0: 哎呀，是小口吐气汤不好出气，
3: 没气了还能还有？不好出气，
0: 不好出气，
3: 那咋呀？
0: 就回你嘞，我敢是说少了咋，出在大街上抢上先生。

0: 请媳妇儿
1: 啊，请啥媳妇儿？
0: 搁哪请去了？
1: 哎呀，你说这个老汉娃，你别这刚的活呀呀，别找这什么操你干嘛呀呀？你说个净这个净打旺娃，可哪请？
0: 出旺个来，
1: 到处赶紧打旺。
0: 哦，又当出抢学生，你看完我家，
1: 我赶紧走啊！哎呀，呀，我完了，说说，赶紧走啊！
2: 哎呀，妈妈，我爹爹回来！
1: 哎呀，老头子，不要直溜回来呀！哎呀，老头子。
0: 你该说完了吧？
1: 不用走忙了，是咱俩连连又救了，咱也又有安葬的了。
0: 不要忘了，我你当真子啊？
1: 这怕死了，你那个讲气。连连，救回来了，又上安葬，你可说吧。
2: 妈妈。哦，就我爹爹抢鞋上去那探月府，有个葛六姐，上个河河拐个弯弯，门前有个酒馆，去那里打望过。
1: 哎呀，就怎么凑一串是哈？哦，那你坐着马上给俺送过来。哎呀，老太太，
0: 哦，咋接了一个？哎呀，
1: 咱那连连俺动说，上鞋上。去那山西太原府，
0: 天水会豆腐啊！
1: 哎呀，脚下害了饭都饿死你啊！再说我三姐天水会豆腐是山西太原府，记住了吗？听见了吗？
0: 山西太原府，
1: 哦，
0: 知道了。
1: 你说这六姐
0: 喊六姐，
1: 哎呀，这个老汉这个。
0: 啊，个六
1: 个六
0: 哦，个六姐哦，知道了，有娘们了，
1: 看有了
0: 哦，
1: 你再找个婆婆，
0: 买上个嬷嬷
1: 的呀，
0: 昨天吃了饭没买嬷嬷
1: 呀，我把你个老鬼，
0: 三捏嘴，哎，
1: 我气死你了。娘娘年轻时候没换你捏过几回，搂也搂了还捏嘴，我说你是个老鬼。
0: 说我是个魔鬼
1: 哦
0: 哦，女娘们来
1: 是说
0: 哦，
1: 跟六姐过的
0: 嗯，
1: 给你送个婆婆，不是买个魔鬼
0: 哦，送婆了
1: 哦，
0: 知道了，
1: 再拐送个碗碗，
0: 买上白白娘那个吃饭的菜呀，
1: 我说这这瞧不对，挂上去嘞，是拐个碗。
0: 哦，拐弯弯了
1: 哦，
0: 知道了，有娘们了。
1: 哎呀，还有了，你是猫生了？
0: 我说你算我走猫的了。
1: 那猫去啊，有个酒馆。
0: 酒馆，你大字不知你说叫那酒馆
1: 是
0: 啥？
1: 我是酒，
0: 哎，
1: 啊，守酒酒馆。
0: 酒馆，
1: 哈酒局，
0: 我正好走两钟
1: 嘞，不敢哈个娃娃掉的漂亮挡你的了啊！
0: 哦，圆木
1: 了，木兰木兰，你
0: 走，木兰我咋走？你说歪啊，我咋走？
1: 走啊！实在讲啊，来你不走了，
2: 帮
1: 你走啊！
2: 哎呀，妈妈，
1: 哦，
2: 快叫我爹爹回来！
1: 哎呀，我太打败了，我回来呀！哎呀呀！

0: 哎呀，你咋就还放学呀你？
1: 你有上天做的，你说完了吧？你是为我这腿垮裂裂的？
0: 你敢怨你那个女色了？你说一会说完，就算挤牙膏了，咯吱一个蛋，咯吱一个蛋，你再当个劲过我靠！
2: 丽丽，就回来了。你个再有少年多，你个一胡说了。
3: 妈妈，今早那冒牌号是46号。
2: 哦，
3: 今早这个太空先生。
2: 没了，
3: 没了。
2: 哦，你个说完，再走出个来了，回来了。惹毛这个老汉都是没好的，敢抽我两烟，滚犊子！
0: 哦，先生。
4: 咱俩连连又俺动来了。
1: 哦，俺动上来了。
4: 说那个先生王牌，46号王公司成员。
0: 哎呀，你倒是写斗上转账，你个都行了啊，你管俺这4/6/5/6
4: 是王牌号数。
0: 那我给你打读。嗯，哎呀，要算死让庄家三年。哎呀，来来来，46号
4: 四下
0: 6号，
4: 哦，知道了。
0: 写上了名字就太穷写上。
1: 是吧，这多是好写上，不请你客气还刷写上了。
0: 哎呀呀，是这个太穷写上。
1: 是吧，
3: 太穷
1: 写
3: 上。
1: 哎呀。太穷先生了，哎呀，没来，
2: 没来，
1: 问我咋走啊？
0: 你走啊？
1: 这是快20了，四姐，
0: 哎，赶紧走啊！娃娃还掉的厉害了啊，不敢又窜。
2: 连连，连爹爹抢先生走了，妈妈要送你回那里接接来。

0: 哎呀呀，这太爷场好地方啊，让鸡肉是让烤肉，北国才几场是啥肉？
1: 哎呀，今天的现在还八爷场。
0: 哎呀，好地方嘛！哎呀，这自古高下来，我该是给我们那闺女来抢鞋上来了哇！哎呀，我咋不管曹爷望一望，看这个鞋上他在哪住的？看过我们那个老板子说的也要的吧？
2: 我记啊，
3: 哦，
2: 这就是个太爷场啊。
3: 对，
2: 我真有个太婆鞋上了吗？
3: 啊，大爷，
2: 哦，
3: 有太婆没鞋上？
0: 有太婆了没鞋上？哦，就这个太婆。啊，这个太婆他在哪住的了？
3: 啊，你拐过来了，到的时候有个盖楼梯，你去哪打我吗？
0: 哎呀。坏我们那个老板这说的一样呀。
4: 哦，就这个婆啊，
2: 老婆。
4: 哦，就这个碗。
0: 尽管在伙计啊，
3: 大爷。
0: 哦，
3: 不是的。
0: 大爷叫你打条子着。
3: 打条子了。
0: 这里有个太婆鞋上了吗？
3: 啊，有太婆鞋上。
0: 哦，就这个太婆他在哪住的了？
3: 啊，嘎鼻子。
0: 哎呀，嘎鼻子。你说找一只耳朵路，再把鼻子嘎了啊？嘎鼻子。哦，小不就是在捡枪子吧？
5: 推六周。

0: 上个月不是有个事儿，
1: 你怎么又出来
0: 加上了
1: 亲戚？你
0: 没有。
1: 哎呀呀，你可不见咋办呀？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哎，咱们咱不了，咱弄怎么整？
1: 不是的，

0: 姐姐你是一分零了总是
1: 哥你妈呀
2: 喂
1: 光顾了
3: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下午演出到此结束。我们明天演出的时间是上午9:30。

0: 次出发都是奔赴热爱，
1: 每一段旅途都承载团圆期盼。
2: 实时路况及时分享，出行攻略贴心奉上，道路风险提前预警。

0: 孙女，你大清早起在这大门洞都六岁了。
1: 我六
0: 六岁了。
1: 我六你个妈。
0: 哎哎呀，孙女，你六也记不到了，我该放羊走了。
1: 哎，
2: 这古奏乐器像四胡、玉板、小三弦的演奏可以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十分的出彩。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国乐团的几位老艺术家们为我们演奏的五梆子。四胡演奏，国家一级演员陈佑增先生。玉板演奏，国家一级演员李振东先生。小三弦演奏，国家一级演员李耀杰先生。扬琴演奏，国家一级演员天津阳春民族乐团艺术总监卢振岩先生。请欣赏。

0: 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评书又和大家见面了。不做旁观者，而要成为成长的亲历者，在倾听中找到自己与世界的共振。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255回丞相秦征平四郡。
2: 益州的雍凯是图谋造反呢，他找来了两个好友，一个是岳西太守高定，一个是三科太守朱褒啊。这不是四个郡吗？只是永昌太守王抗没来。雍凯就把自己这个造反的想法啊，跟高定和朱褒都说了。高定、朱褒不放心呢，说咱们这么点人哪行啊？不要紧，我已经啊骗得了南王孟获的相信，他要起大兵10万来帮着咱们。话没说完，有人来报说南王已经起兵了。哎呦，雍凯吓了一跳，别介，什么叫别介？先别让南王动兵啊，可我们这儿还没商量好呢。这四郡呢，这不是这儿才坐着仨人吗？还缺一个郡呢。这永昌王抗他说什么他也不反，这要不反呢，我就得把他杀了，把这永昌夺过来。贪包一听，那怎么办呢？我去给送信儿去啊。不用，雍凯想，对了，你哪能送信儿？干脆我呀给南王写封书信得了，让他呀先稳当点儿，先别动兵，因为我要做他的马前向导官。我们这几个都可以称其为是他的向导，这向导不和，那南王怎么办呢？他不得为难呢？再说往东，再说往北，他带领着10几万大军，他知道往哪边杀呀？哎，这是个办法。他刷刷刷亲笔啊，就给南王孟获写了一封信，派人给送了去了。高定和朱褒这么一看，我说仁兄，您这造反有把握没把握？这是什么话呢？我跟你们俩人商量这么半天，怎么能说没把握呢？就说您为什么挑这么个时机造反呢？哈哈，雍凯一咧嘴，我说二位难为你们还称是一郡太守呢，泄气吧都给我。怎么了？你想想，再说不反什么时候反呢？现在这机会多难得呀，先主刘备刚死，幼主刘禅登基了，他是个小娃娃呀，西川是民心不服啊。再说了，刘备活着的时候夷陵大战让人家东吴给杀了一个落花流水，现在西川是元气大伤，这蜀国呀没什么主意了，他兵将也不多了，再说不反

0: 机会就没了。
1: 你们说对不对？可但是刚才我可跟您说过了，这位诸葛丞相是治蜀有方，嗨，我知道他再怎么能治理，咱不给他荣功分啊。哎，甭说别的了，这么就得了，这王抗怎么办？再给他写封书信，看王抗他同不同意跟咱们一起反，然后咱们答应给他分谋列土，封他当王子，行不行？是个办法。
2: 信写了去了，人家王抗啊，咔咔咔几把把这信给撕了，根本不跟他们干。
1: 哎呦，雍凯一听，这还了得，来抓打，先别让南王孟获动兵，咱们先把这永昌取过来，把王抗杀了，谁让他当这绊脚石了？
0: 对，
1: 高定、朱褒他们这几个人就出了兵了。王抗啊，这个人还真了不起，对西蜀是忠心耿耿啊。他和他手下的战将吕凯两个人呢，昼夜巡守城头，他们把全城的百姓全都发动起来了，黎民百姓和当地这些军校一条心，死守永昌。呵，上至八旬老叟，下至刚会跑路的娃娃，都上了城了。
0: 哎，你还别说呀，真应了那句话，大家一条心，黄土变成金呐。
1: 怎么呢？就这么一来不是吗？你别看雍凯带着好几万人马，就没把这永昌取下来。
0: 守永昌的副将吕凯提醒王抗，你赶快给丞相写信吧，
1: 雍凯已经反了。
0: 对，
1: 王抗连夜派人把这封书信就送往成都。
0: 诸葛丞相接到这信这么一看，
1: 面然沉吟半晌。
0: 诸葛亮点了点头，怎么回事？
1: 丞相已经料定了，雍凯呀是个祸害，他是早晚必反。
0: 瞧见了没有，他要当国王了。这个雍凯最阴险的就是他不应该去挑拨南王孟获呀，去欺骗人家孟获，
1: 根本西蜀就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说让人家男人呢交多少斗这个玛瑙，还有什么奇珍异宝、木料、药材，反正这么说吧，都是世间稀有的东西。西蜀多的说过这样的话呀，
0: 这雍凯这不明明是挑拨吗？就是他有反心，因为他自称我呀要继承汉室，因为我是个汉人，我就要当这国君，做这皇帝。现在不是三国吗？最好挤出一国来归我，成四国。按现在的话来说呀，他这是闹独立，这家伙真凶啊，现在已经起兵兵攻永昌了。丞相诸葛亮能不动气吗？第二天一早，丞相上朝面君，一见刘禅，诸葛亮上本了。陛下，现在四郡之中以雍凯为首，就是不断的闹事儿啊。现在呢，老臣我想亲自带兵去平定四郡，平定南人呢。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这个四郡呢，占西蜀几乎是一大片土地，这地方总闹事儿，后方不安定，将来我怎么能够北屠曹丕呀？就说我没法进兵中原呢，因为你这后门总闹事儿，这哪能行呢？必须得把家里头弄得踏踏实实的，哎，四脚落地，平平稳稳。你是出征啊，远征啊，是怎么着全行了。诸葛亮把这想法这么一说，刘禅听了这会儿，微微的把眉头一皱，哎呀，相父啊，兵有孙权，北有曹丕啊，相父现在要领兵离开镇宫去平定四郡，

0: 如果孙权和曹丕进兵，朕何以当之呢？就是说您走了，那我可怎么办呢？
1: 哦，
0: 诸葛亮听着这会儿，微微一笑：“
1: 陛下不必担心，咱们已经和东吴讲和了，西蜀东吴又一次的结好。以老臣我来看，孙权不会动武了。为了以防万一，老臣已经派李严镇守在白帝城，此人足能抵挡东吴的陆逊。说句到家的话，就是退一万步，孙权即使翻了脸，想从咱的西川峡口进兵，他也进不来。我做了防备了。那么曹丕呢？曹丕心败，锐气大伤。他不是两次征伐东吴吗？他都没讨得便宜去。最近这次呢，更惨。所以曹丕啊，心里头挺窝火。为什么？第一次他准备调动五路人马来攻打咱的西川，可这五路人马呢，寸步也没有能够得进呢，全都回去了。随后他又亲自领着兵打人家江东，也没讨了什么好处，是损兵折将。如今这个曹丕，他没有这个勇气，也没这个实力来远征咱的西川。再说他要打咱们，必须兵进汉中，老臣已经派马超将军在汉中镇守，万无一失，唯恐啊还不周到。老臣我派关兴、张苞镇守成都，陛下，成都万无一失，待老臣奏凯回朝之后，我好统兵北屠中原，一统天下。等着我把这四郡平定完喽，回过头来咱好去打曹丕。刘禅这么一听啊，挺高兴。哦，相父安排得很周到，朕年幼无知，一切听从相父安排。那就是说您怎么安排，就怎么办吧。就在这时，由文班之中出来一个人。哎呀，且慢，怎么？丞相要亲自统兵平定四郡，去征南人，不可呀，不可。怎么回事？不行。哎呦，有些人呢，听了这几句话很高兴啊。怎么呢？本来这些人听说丞相要亲自领兵离开成都，去攻打四郡之中的这个雍凯去，这些人心里头都不大同意，但是呢，没好意思言语。可这位啊，挺身而出，他阻拦住了。哎呦，丞相诸葛亮一看，这是谁呀？不是旁人，谏议大夫王连呐。王连走到诸葛亮的跟前，拱手施礼：“丞相，使不得呀。”王大夫怎么见得呢？哎呀，说雍凯是个什么人物，不过是区区一将，即便他在四郡拨弄是非，挑动南人，以及他搬动了南王孟获，但是我觉得雍凯也不过是借选之计，终不能成其大患。就像长个小疖子、小疤瘌似的，那不算个什么事儿。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用不着丞相您动千军之躯前往四郡，您应该派一员大将就能把雍凯给降服了，您去吧。哦，丞相点了点头，明白王连这是好意。就说呀，您这个身份，您是西蜀国的丞相，千斤重担都在您的肩上，您可是举足轻重啊。现在您不能率领三军到阵前去作战去了，您要是有个一差二错， 那还了得呀？那是黎民百姓以及西川国君上上下下大失所望，说什么您也不能去，这是好意，这诸葛亮懂啊。王大夫不必担心，先主三顾之后，我曾经跟随先主南征北战多年，就说这个仗啊，我没少打。哦，王连点了点头，丞相神机妙算，熟读兵书战策，决胜千里之外，人所敬服。您的本事我们都知道，不过这一次我为什么要拦阻您不让您去，还有个原因，不是说我担心您在两军作战会怎么样，您要知道，您去征讨这四郡呢，大多是不毛之地，一丈之乡啊，有的地方是寸草都不生，有的地方的山岚瘴气那可厉害呀、你都看不见形状，你想在这坐会儿歇会儿躺会儿睡这么一会儿小觉吗？哼，再待会儿您看过去了，怎么回事？中了山岚瘴气了。还有的走着走着头一晕眼一花就趴下了，您说那多悬呐、所以王连呐、死白咧拦着他不让诸葛亮亲自去。诸葛亮告诉王连呐，王大夫，你说的这话呀我全都明白，你这是为我好，不要让我轻易离开成都举兵征伐，但是有一样，我不去不行啊。我也明知道派一员上将就能把雍凯给降服了，也能呢拒敌这个南王孟获，但是有一样，派谁去我都不放心呢。王连一听糊涂了，丞相这什么意思？怎么您经常派兵打仗，怎么能派出去兵将您倒不放心了呢？王大夫，此去征讨四郡不是其他地方可比呀，这个地方不好打，要是光打雍凯那还好办，因为还有南王孟获在内，必须呢我亲自去，好刚柔相济。我呀能打则打，不能打我还要暗伏，这要见机行事啊，既有硬的横的，也得有柔的软的。你一味去杀，冲啊杀呀，千军万马，这光顾往前冲，什么也不论，这怎么能行呢？或者呢，你光带着兵去的，到那儿也不敢打，也不敢动，这也不行。所以谁能掌握好这个火候啊？为了这个，我才亲自去。哦。王连一听原来是这么回事，看来呢丞相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啊，所以是这样，最好还是让别人去。诸葛亮苦笑一声，王大夫你就不必劝阻了。散朝之后，丞相传令让蒋琬、费祎为长史，董厥、樊建为院使，赵云、魏延为大将。为什么诸葛亮急急忙忙地从阳平关把赵云调回来了？就是为了去征讨四郡，让王平、张翼为副将，派马谡镇守成都，协助这关兴、张苞啊。众文武呢，在成都城外设宴给丞相饯行啊，右主刘禅亲自来给饯行。嘱咐丞相一番，相父一路上要多加小心，互相嘱咐几句吧。等着把这酒喝完了之后送驾回去，诸葛亮要上马了，一看在身边站着一个人，谁呀、马谡，马又长啊。他干嘛呀？他送诸葛丞相，送了一程又一程啊，送出好远嘞，他 他还不回

0: 回去。嗯，诸葛丞相只得把马勒住了。有常，丞相，不用送了吧？你可以回去了。这个，丞相，末将想再送您一程。看来马谡对诸葛亮真有感情啊。
1: 是啊，
0: 看今天这个样子呢，不单单是个感情问题，可能马谡还有什么心事。有常，丞相，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这个，马谡打了个词儿，不错，我是有几句话要说，可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哎，你我在一起多年了，有话只管讲在当面，有什么当讲不当讲的呢？你就说嘛。丞相，我觉得您这次领兵去平定四郡，征讨南王孟获，不知道丞相用什么样的战策，就是说您打算怎么打呢？
1: 哦，
0: 诸葛亮听着这会儿微微一笑，有常，我就知道你是为了这个才一程一程的相送我。我正想要问问你，以何等战策为上，你说我该怎么打呢？丞相，您恕我冒言呢、我马谡斗胆了，我提醒丞相您一句，此次征南，丞相应该以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不知丞相遵义如何？
1: 呵，一番话说得诸葛亮非常高兴啊，
0: 他用那样的眼神看着马谡，什么眼神呢？爱慕，很喜欢这员将啊。马谡这个人呐、很有才学呀。不过这时候诸葛亮心一动，
1: 心动什么呢？
0: 他想起白帝城先主刘备托孤那句话来了，曾经告诉过诸葛亮说，马谡这个人言过其实，终无大用，你千万不要重用他。这句话今天看来呢，先主随时那么一说，诸葛亮想啊，马谡这个人是真有本领啊，就这番话谁说得出来啊？人家有点真才实学，看来呢，诸葛亮看人是一分二啊。那就以后再说吧。诸葛丞相告诉马谡，你的话我全都记下了，你要好好的辅保圣驾，守好成都。马谡和诸葛丞相打打扬鞭，在中途分手了。诸葛亮亲统大军30万，浩浩荡荡就奔这四郡杀来了，探视马就报给了这个雍凯。雍凯这么一听，吧唧把酒杯扔地下了。怎么回事？紧张的。什么？诸葛亮来了，亲自来的，麻烦了。快快干什么呀？赶快把那珠包高定给我请来。当时是擂鼓巨匠，他脸都白了。我刚才接到探报事情，跟这些人这么一说，还没等这高定珠包说什么，木脑高定手下一位副将大喝一声：“齐帅听了啊！齐帅不是正想要取成都，生擒诸葛孔明吗？现在孔明他自己送上门来，末将不才，愿讨一令，生擒孔明。”来见齐帅交令啊！好家伙，要吃人！哎呦，此位可是鼎鼎大名啊，悍将恶患。呵，听说他胯下骑着一匹青松卷毛兽，手里头提了的那叫开山棒，开山狼牙棒。

与众不同啊，此人力大无比，他要活擒诸葛亮，来到这会儿交令。雍凯一看高定手下有这样的猛将，我还怕什么呀？好，我就给你一支令箭，带领5000精兵，这一战你可要多加小心，料也无妨。他叫回来就把那令箭接过去了，这恶患带着人就走了。诸葛丞相呢，带领人马浩浩荡荡正往前走着呢，有人来禀报，启禀丞相，在军前有一小将求见。诸葛亮一愣，行军的同时怎么有人要见我呢？可曾问过他姓字名谁？启禀丞相，此人姓关名索，乃是汉寿亭侯关羽将军的三公子。哦，诸葛亮这么一听，怎么关公的三儿子突然在这儿出现了呢？当时把手中令旗这么一摆，军马暂时在这儿休息片刻，扎住营寨，待关索来见。关索见诸葛亮施大礼，这才说明自己的来意。原来荆州失败之后，关索带了伤了，他住在鲍家庄，就是他外婆家，在那儿休养身体，总想给父亲报仇，重取荆州，可是总也没得这机会，这伤势也没好。最近伤势也好了，听说伯父刘备已经替父亲把仇报了，把杀害父亲的人全都杀了，他正想要到成都，没想到在这儿见着丞相诸葛亮。哎，诸葛丞相感慨一番呢、怎么呢？看见了关索，想起了汉寿亭侯关云长。当时一方面诸葛亮写表表奏幼主刘禅，另一方面就封派这个关索呀为先锋官，随我一同南征。然后又起兵了，走不多远有人来报说，对面有一支人马拦住了我军的去路。什么人？说只见那大道旗上写着一个恶字。哦，诸葛亮这么一听，这是什么人呢？有人赶快过来禀报说，此人呢是高定手下的一员偏将，十分勇猛，他叫恶患。他说出大话来了。什么大话？要不好意思往下说了。诸葛亮一听，哎，你说呀。要生擒丞相您。哦，诸葛亮笑，怎么这人口气可真不小啊？谁去会会他？我愿讨令。魏延魏文长，魏延领令之后，带领3000人马杀出来了，啪一下两阵队员，对面门旗这么一分，啪，恶患就杀到阵前来。他轻松手下来了，我怎么一叫唤，魏延左手摁住铁骨梁，右手提着大刀往对面这么一看，啊，哎呦，把魏延吓得一哆嗦。怎么回事？魏延的胆儿不小，您想想，那是西蜀的一员猛将啊，这些年跟随先主刘备南征北战，什么样的阵仗没见过，什么样的武将没会过，今儿个这恶患愣把魏延吓一跳。为什么呢？这人长得太寒碜，在寒碜堆里头再也找不着他这么寒碜的了。就这恶患跳下马往这一站，身高过丈，那脑袋长得跟那头后头大架冬瓜一样，那张脸呐、两个色儿，上半拉煞黄煞黄，下半拉煞白煞白的，是昏角的眉，那眉毛一个旋一个圈一个圈一个旋的，是

0: 不战靴，胯下骑着卷毛青鬃兽。这马奇怪，从这个马的鬃毛一直到马尾巴那毛瞧过来，手里头提着开山狼牙棒120斤沉，说话跟打雷。
1: 都活命了，要你们主帅是那雍凯和朱包啊，哼，大概一个也甭想活呀。哎，这老君倒挺实诚，还没等人家军校说什么，他全说了。这些军校这么一听，什么？哎呀，老哥，如果我们要是高定将军的手下小卒，丞相就不杀我们？那当然了，因为丞相亲口跟我们说的嘛。咱们都是吃军粮的，我呀给你们透这么个信儿，可惜你们不是高定将军的人呢。嗨，我们是。这些被俘的军校啊，嚯，全急了，异口同声都承认他们是高定的人。那边那波呢也这样。这老君一听，是啊，你们是高定将军的人，那我得替你们回一声，回禀丞相，工分不大，诸葛丞相来了，身边带着两个小童，连一个武士都没带，走到这些被俘军校的面前看了看，方才我听老君说，你们都是高定将军手下的军卒吗？启禀丞相，正是。哦，快给他们松绑。当时松绑了，然后赏些酒食吃，完了就把这些人给放了。所放的这些个全都是雍凯的人，高定那边那些人呢也全知道这消息了。哎呦，我们是真正地的八百，老牌纯正无比的，绝不假冒的，我们是高定将军的人。这些人都要哭了。诸葛亮一看，你们着这么大急干嘛呀？好了，你们既然是高定将军的军校，照样给吃给喝，给两个盘费，给打发回去了。合着所被捉住的这些军卒一个都没伤。哎呦，这些军校回去呀，无不感激丞相诸葛亮，其次呢，他们就感激这高定将军。你瞧瞧人家高定将军，哎呦，诸葛丞相对这将军怎么这么好呢？只要一提是高定的人，绝不杀伤啊。一传十，十传百，这军心可就有点乱了。高定也听说了啊，让诸葛丞相捉去几乎近万人都给放回来了，就因为说是我的人马，我的军校。哎呀，这丞相对我这么好吗？他派了个探报，干嘛呀？到在汉营来打探打探，到底是真是假。这探报到这儿，就让人家巡营的小校给逮住了。逮住之后啊，给他绑到诸葛丞相的面前，诸葛丞相一口认定他是雍凯的人，把这吓坏了。启禀丞相，我不是雍凯的人，我是高定将军的人。胡说，哼，你们这个齐帅雍凯怎么说了话不算数啊？是他亲自给我写的信呢，信上写的清楚，他让我在这儿耐心等个10天8日的。雍凯呢用一小计，就把这高定和朱包这么一杀，把他们的人头献在我的帅案前呢。你看看，我已经等了好几天了，这两颗人头怎么还没送来啊？这样吧，你不必惊慌，我也不杀害你，派人把他带下去好好款待。我现在就给齐帅写一封回信，让他及早动手，莫误时机呀。诸葛丞相说完还真写了封书信，就把这探报给放了。这探报揣着这信呢，跑回来见高定。哎呀，我的将军，我这捡了一条命。怎么呢？我说是您的人呐，人家不信，说我是雍凯的人。诸葛丞相跟我说了这么一番话，您看这儿还有封书信呢。高定接过信来这么一看，是拍案大叫，可把他气坏了。好你雍凯，人面兽心呢，当着面。

看你跟我称兄换弟，推杯换盏，感情你已经给诸葛丞相写了信了，要把我脑袋给送那儿去，这还了得？快把副将恶患给我请来。恶患一听也火了，您看怎么样将军？我说什么来着？人家诸葛丞相说的那话多好，人家说您别再跟着雍凯瞎闹了，您还犯犹豫呢，现在雍凯要对您下毒手了。嘿，我看呐，别等着他下手，咱们给他来个先下手为强吧。那你说咱们得怎么办呢？今天晚上您就连夜给他写封书信，明天请他来过迎饮宴，他要没有亏心事，自然他就来了，来了之后咱们就在酒席宴上把他给捉住，他有亏心事他就不敢来了。他不来咱们怎么办呢？那我还有办法，您先试一试吧。好。高定听了恶患将军的一番话，他写了封书信，刷派人给送去了。雍凯一见这信呢，雍凯这家伙也不傻呀，他好犯合计，他这么一琢磨，这怎么回事啊？现在什么时候？正在两军开战，无端的请我吃什么酒啊？难道说酒席宴前有诈吗？他没敢来，就派一个棋牌官呢，给这高定送了个信儿，说是齐帅身体不爽，谢绝您的美意，改天再喝吧您呢。高定一瞧，哟，他没敢来呀，就把恶患给找来了。恶患将军，果不出您所料，他们不来怎么办呢？不来不要紧，您再让我想想，也怪难为这恶患的。怎么，这人力气有的是，打仗挺凶，动这个计谋稍差，把他憋得满脑袋大汗。哎呀，高定也着了急了，心说我也够笨的，我要能想出个妙策来，何必把我这副将逼成这样呢？我说恶患，你到底有没有什么主意啊？有了，今天晚上咱们偷营劫寨，您看怎么样？啊？高定一愣，偷营劫寨？偷一回营了，差点全军覆没啊，还偷营劫寨？偷谁啊？偷诸葛亮大营啊？啊，那哪行啊？那你说是，我说是偷雍凯的。咱们这么办，你看行不行？高定一听，这计策不赖呀，行啊，恶患，就依计而行。到了晚上，早开战饭，天将二鼓，这恶患和高定各带一路人马，兵分两路，就奔这齐帅雍凯的大营来。眼看接近这个大营了，人家雍凯大营这儿有不少的巡营军马呀，就发现了。哪里的军校？这会儿回答的更冲，别嚷嚷，我们是高定将军的军马。哦，哎，天到这般时候，你们干什么来了？慢慢跟你说，高定将军有重要军情，要见齐帅。哦，待我给回禀一声。嗨，你回禀什么呀？你不知道我家将军和齐帅是什么关系吗？明着他们都是一郡一郡的太守，实际是亲如手足的兄弟。我可告诉你，你耽误了军机大事，你项上的人头不要了。哎呀，这么说不用我回禀了。哼，高定将军到这儿跟到家一样，用你回禀干嘛呀？闪开！就把这巡营官给扒了一边去了。随后高定一催马，和恶患副将太太平平稳稳当当进了大营了，连走三座辕门，就没有一个军卒敢给拦住的。他们直奔中军大帐，来到那儿，叭一下挑帐帘进来，这么一看，雍凯呀还没睡呢，干嘛呢？他正在灯下那儿翻那兵书呢，在那兵书里边找。

0: 看哪条能把诸葛亮破喽。你瞧，现抱那佛脚，那能来得及吗？呼啦一下，由外边进来两员大将，把永凯吓了一跳。哟，高定贤弟，哎，天到这般时候，有什么事来见我呀？高定冲他一笑，拱了拱手，齐帅，有要事相商。
1: 哦，那请坐下讲话。
0: 哎，好说好说。高定往后这么一撤身，干嘛呀？
2: 他给身后边这副将恶患闪出个空当来呀。恶患腾腾腾
0: 就进来了，往帅案前一站，多瘆人呐。雍凯这么一瞧，心说不对吧，怎么高定找我来商议军情大事，怎么还带个副将啊？哎，雍凯转念一想，这也没准儿。怎么，我听说高定对这副将恶患感情很好，甭问，今儿俩人一块来找我商量来了。哎，现在正在用人之时，我见这恶患将军得客气点。
1: 哦，原来是副将恶患将军呐、啊！来，赶快请坐。
0: 他那意思啊，要站起来让座。雍凯手一扶桌案，刚往起这么一挺身，他那么一伸那脖子正合适，就见那恶患一抬手，咔，真脆啊，怎么那脑袋就给涮下来了，不是砍下来的，这手法这翘。哎呦，他的掌前武士就不让了，那当然了，你把主帅给杀了能行吗？呼啦的这么一下过来，就要把这恶患给绑上。恶患现在已经杀红了眼了，这么一回身，这噗噗噗噗噗噗噗，砍倒了七八个，哪个还敢动手啊？这时候高定提着这雍凯这脑袋闯出大帐去了，他把这手机往起这么一举，大吼几声啊。高定嚷嚷什么呀？他说咱们都错了，咱们受了这雍凯的蛊惑了，哪能好端端的造反呢？西蜀丞相诸葛亮待咱们多好啊，咱们不能错上加错。今天晚上我把这罪魁祸首雍凯给杀了，现在咱们应该去投奔诸葛丞相，是改邪归正，谁也不能错过这个立功赎罪的好时机。如果说你们要不愿意随我去呀、啊、那我就下令了，让恶患将军把你们个个斩首。说话的同时，那恶患就往高定身边那一站，被那俩眼睛这么一瞪，好家伙，吓死人都不偿命啊。再说高定这番话也真起作用了，这有好多军校都是让诸葛丞相给恩赐的呀，就是没杀他们，对他们很有恩情，给吃给喝给钱都给放回来了。今天高定将军这番话说的对呀，咱们不能再去罪上加罪了，应该去请罪。对，哇，怎么了？反了，兵变，好家伙，这一反那就全都归顺了，高定将军怎么说怎么是了。高定让恶患提着这雍凯的人头，自己怀抱着兵符令箭，带领着一些军校大踏步的就奔西蜀大营来了，投降来了。高定这心情还不一样呢，有什么不一样呢？他有点安然自得呀，是沾沾自喜。所喜者，我改邪归正，弃暗投明，立功赎罪。更使他高兴的是，没想到西蜀丞相诸葛亮对我的感情这么深厚，姐到这儿就一直说我好，今儿我要会会这位丞相。来的辕门有人进去回禀，诸葛亮一听，
3: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

0: 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白雪歌，宋·武判官归京，唐·岑参。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中军置酒应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动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此诗是一首咏雪送人之作。唐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岑参再度出塞，充任安西北庭节度使，封长秦的判官。吴某或及其前任，为送他归京，写下此诗。这首送别诗从塞外冰天雪地的绮丽风光着笔，通过特殊的环境背景的描绘，衬托出离别之情，不落旧套，另创新境，使送别与咏雪融为一体。全诗用了四个雪字，却不嫌其重复，因为它层层递进，随着整个送别的行程不断变换着白雪画面，化景为情，慷慨悲壮，浑然雄劲。全诗殷勤配合几家，当得有声化的称誉。诗意旅游。轮台，维吾尔语雕鹰之意。唐代文人岑参的诗作中明确标有轮台一词的至少有16首。现在的轮台县地处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西部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是古西域都护府所在地，314国道、南疆铁路、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与县境相连，距库尔勒187公里，直线距乌鲁木齐360公里。轮台县旅游景点有塔里木胡杨公园、三龙沙雅丹、草湖、拉伊苏风穗遗址等。身临其境，千古烽烟望轮台，胡人巴。诗人为轮台赋千古绝唱，轮台为诗人留万世英名。细品古人诗作，岑参的《轮台东门送君去》与陆游的《上思魏国戍轮台》中的轮台意指一处吗？如果不是，又各有何意？这些疑问不仅让人对那个年代的军人肃然起敬，更对诗中轮台这一地名深究起来。据观察，目前轮台这一地名主要分布在新疆境内，在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有名为轮台的县，而在乌鲁木齐市南郊乌拉伯水库旁还有一个唐代轮台城，这正是岑参诗作中所指之处。 历经400多年后，到了南宋时，

陆游诗中的轮台已被用来泛指边疆。红色靶场乌拉伯，为了追寻岁月的记忆，记者驱车行驶十几公里，来到乌拉伯水库，远远眺望，在碧波荡漾、水鸟嬉戏的水库南岸，发现被当地人称为乌拉伯古城的轮台城。乌拉伯一词原为蒙古语乌兰拜的音译，意为红色靶场。乌拉伯的范围大致从燕尔窝南至吉吉槽子，距燕尔窝20多公里，历史上统称乌拉伯，轮台城位居其北侧。1983年至1984年，考古人员对古城进行了一次发掘，出土陶器，还有金耳环、铜镜和铁刀等文物。经文物专家考古研究，该城建于公元640年，即唐贞观14年，是丝绸之路北道的经济军事重镇，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东西方文化曾在这里交融，可谓乌鲁木齐的第一城。在唐代，内地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有南道，从敦煌沙洲经阳关，经于田、和田、西域葱岭，中道西出玉门关，经西周、燕齐、秋瓷、姑墨到疏勒，过葱岭。北道由玉门关经伊州，沿天山北路西行，经平州、轮台、热海至碎叶。历史上唯有中道东段和北道构成的通道最为畅通，即伊州经哈密，经吐鲁番盆地，过轮台城，现今乌拉伯古城，沿天山北路通达碎叶城的道路。唐代文人曾参的边塞诗就大多描写了丝绸之路中道北道的奇异景象、民族风俗和官军生活，其中明确标有轮台一词的诗作至少有16首。特别是曾参最有名的3首诗，即走马穿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和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无一例外的均为轮台诗作，且被誉为轮台三绝。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当记者徒步轮台古城东门，回味诗人当年伫立雪野为挚友送行的情景时，这里正是北风卷地的季节，不禁让人思绪万千。城中有城，气势磅礴。轮台古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550米，东西宽450米，周长约2公里，城墙夯筑，残高2到6米，基厚10米，四隅建角楼，除西墙外均有马面，南墙马面保存较完好，北墙、东墙城门清晰可见。曾参曾先后2次沿丝绸之路到达西域，第一次是在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中掌书记，第二次是给安西北庭节度使冯长卿当判官。当时冯长卿大部分时间并不在北庭经吉木萨尔生活，而在轮台这个战略要地运筹帷幄，作为他的幕僚，曾参自然也在这里驻守和赋诗。由于有丰富的边塞生活体验，曾参的边塞诗作雄浑豪放，别具一格。在现场更让记者惊奇的是，这座古城内部还设立了瓮城，城内逐出3个小城，西城长方形，东城正方形，南城曲尺形。近25万平方米的巨大城址，墩台马面布列有序的内外城墙，伫立于空旷之中的残垣断壁，构成了气势磅礴的古城景观。置身古城高处，脚下是历尽沧桑的古城夯土遗址，眼前是反差明显的戈壁和湿地，远处是水天一色的水库景色，美妙风光让人惊奇。
古城东侧绿草如茵，数眼大小不等的田泉数年流淌着汩汩泉水，形成几处湿地和小湖，牧草茂盛，空气清新，令人心旷神怡。北侧则是乌拉伯水库，明镜寺的水库以雄伟险峻的博格达雪峰，博格达蒙古语意为圣主为背景。在那宽阔而平静的蔚蓝色水面上，水鸟自由飞翔，野鸭尽情嬉戏。在古城南侧和西侧是大片荒地，野草丛生，置身其中，遥望天山雪峰，荒凉与怀古之情油然而生，也更会发现曾参为轮台赋千古绝唱后，轮台为曾参留下万世英名的真实意义。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北京市
1: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舌尖上的中国，一碗看似平常的人间烟火味，却有着对生活最浓情的滋润。浙江人的早餐真的是数不胜数，皮薄馅大的小笼包，外酥里嫩的葱包烩，软糯鲜美的面截面，不管吃哪一种，都能让你感受到满满的早餐幸福。
2: 北方人吃面，大多集中在午餐和晚餐，一碗面结结实实，顶饿管饱。然而对于南方人来说，汤汤水水最适合拿来当早饭，除了比白粥更稀的泡饭，大大小小的馄饨，自然也少不了各式各样的面条。全浙江杭州人公认最爱吃面，但同时杭州的碱水面又是公认的难吃，纯机器制作，绝不含手工，入口味同嚼蜡，还带有些面粉气。然而杭州的面精髓其实在浇头上，而不在面上。杭州鼎鼎大名的片川，名头里俏皮的儿化音，带有些北方气质，用料却都是地道的江南滋味。应季的雪菜切丁与笋片一同入锅爆香，两者一青一白，一酸一咸，构成了一碗面的底色。再将细面入水汆熟，迅速捞起，甩干水分回锅，用猪油润色，最后淋撒上作为点睛之笔的浇头，入口满嘴鲜味，整个早晨都活色生香。而更北的湖州人早餐则像苏州人那么精致，一碗汤面，汤清如茶，面细如丝，浇头用小碟子装，一顿早餐零零总总的配菜就能有十余种，琳琅满目。尤以酥肉与酥鱼盖浇的南浔双浇面为最上品，在晨光里悠悠地把各色浇头倒进面汤，仿佛是在为面条注入灵魂，充满了仪式感。再往南，仓桥面节面是阿拉宁波人最欢喜的早点。所谓面节，就是用黄豆做的千张，裹住肉馅，再以草席扎进大结而成的千张包，四个一捆入沸水汆熟，碱水泡过的千张，三肥七瘦的肉馅，再配上容易入味的油豆腐，三者将面条的风味和口感提升到极致。汤头清香不腻，千张紧致弹牙，猪肉细嫩多汁，乃是天作之合。一碗看着并不华丽的仓桥面节面，通体由黄豆、面粉和猪油打底，却能在平淡里尝出鲜味，颇像宁波这座老城的气质，看似低调，却有万般风情。除了面节面，宁波人以及隔壁的舟山人还会将早晨埋在一碗热气腾腾的海鲜面里。沿海的城市食材根据季节变换，有虾有蟹有黄鱼，最不济滩涂上的蛤蜊总是有的。凡是海洋赐予的鲜味，在舟山人眼里皆可入面。再做以新鲜时蔬熬出来的海鲜面，汤汁浓稠，海鲜娇嫩，面条入味，吃到最后往往是连面带汤一滴不剩。面生北方则为主食，面生南方则为小吃。在浙江人眼里，一碗温热的汤面是对因早起而食欲不振的胃口最大的温柔。
1: 在澧水人的眼里，缙云烧饼加小馄饨是早餐标配。不过澧水各地都有着各自的早餐特色小吃，如青田糖糕、遂昌竹筒粽、云和蚕豆饭配豆腐丸、龙泉吃黄果、庆元吃白饭等等。
2: 对浙江人，尤其是金利渠地区的人来说，烧饼就相当于他们的肉夹馍，是所有早

0: 坛中最具烟火气的存在。而在浙江烧饼界，丽水的缙云烧饼最有名，巴掌大的烧饼面皮酥薄，里面装着剁细的梅干菜和晶莹的肥膘肉，在炉火的烘烤下，猪肥膘呈现半融化状态，粒粒晶莹，入口还有糖油带来的丝丝甜味儿。梅干菜则被猪油浸润得乌黑发亮，特有的干菜香扑面而来，伴随着酥皮的烟火气一并冲击着口腔和鼻腔。缙云人在当地吃早餐往往是一套烧饼搭配一碗馄饨，号称缙云套餐。烧饼干脆鲜甜，然而早起胃口不佳，干菜虽香，肥肉虽美，却难免有些油腻了。馄饨则清香解腻，磨去了烧饼的棱角，让整个早晨都无限温柔。说丽水的烧饼最好吃，金华人往往是不服的。早些年只知道金华的酥饼和火腿好吃，但当地的烧饼同样是一绝。金华人吃烧饼往往要配泡饭，泡饭比白粥稀得多，米粒也稍硬一些，与其说是粥，更像是一大碗米汤。金华人吃泡饭的技巧和老北京喝豆汁差不多，先沿着边口呼呼地吸，把整个脸埋在氤氲雾气里，一边吃还要一边转着碗，等到转完一圈，粥就凉了些，可以小口小口就着烧饼吃了。金华烧饼比缙云的稍微厚实些，刚接过手热腾腾的，烤得金黄酥脆，好似秋天里头茬的麦子是太阳烘焙出来的，一口咬下去有种开了烤箱门的感觉，面香里夹杂着烟火气，把人团团给围着了，两口才能咬到肉馅，瘦得筋道，肥得已经融化得差不多了，油滋滋的感觉整个日子都发亮起来。衢州菜是整个浙江菜系中辣度的上限，衢州人就连吃个早餐也讲究开门红，不管包子、粉干还是油条，通通要被一勺辣酱统摄。浓油的葱花馒头听着是人畜无害，好像是很清淡的样子，先把白白胖胖的馒头蒸软，趁热乎从侧面戳个口子，把预备好的肉末、笋丁、萝卜丁、葱花往里塞得满满当当，再回炉重造，让各种食材在馒头中融为一体。出锅后却要用一大勺辣椒把输送馅料的口子堵上，才符合衢州人的口味。蒸了两次的馒头松软迷人，地道的浓油馒头用的是酒酿馒头胚，吃起来还有淡淡的酒香和麦香，辣椒和葱花则一青一红把持着入口，奠定一顿早餐的底色。一口咬下，笋干的鲜、萝卜的香、猪肉的嫩都在辣味里迸发出来。浙江人的口味是多元的，然而也是相通的。温州人的糯米饭风靡全省，缙云烧饼的招牌也在大小城市随处可见，衢州人的吃辣风气正在慢慢向省内扩散。他们和浙江人一样和而不同，个性十足，也却互相包容，成就了这幅浙江早餐地图。
1: 浙江人独占咸粽的半边天，到底哪里的咸粽子最好吃？要说这个问题，估计浙江的每个省市都不会心甘情愿的服气，毕竟大家都是靠实力站上舞台。
0: 浙江到底哪里的咸粽子最好吃？要说这个问题，估计浙江的每个省市都不会心甘情愿的服气，毕竟人家都是靠实力站上舞台。嘉兴一定是组合里的 C 位选手，早在乾隆年间，这里的咸肉粽就已经打出了名声，合城四门、南门大粽子，乡下人尽趋之。从古河杂记中的记载便能看出， 嘉兴肉粽。

0: 就是当年的流量产品。夹心肉粽一定要带筋带肥的五花肉，还得是均匀分布的肋肉最好，配上夹心当地的稻米，油脂被糯米吸收，米香浸润五花肉，那味道缠绕舌尖，萦绕心头，久久不能散去。但作为嘉兴人的金庸却偏爱湖州粽，这无疑让湖州粽有了骄傲的底气。金庸在《鹿鼎记》中借韦小宝的口说出，这倒是像湖州粽子一般，味道真好。这便是湖州粽子的魅力，让嘉兴人都为之倾倒。《白蛇传》里的许仙也是湖州粽的忠实爱好者。许仙放药铺陶掌柜回家过节，陶掌柜是湖州人，一句我们湖州的粽子跟宜兴的紫砂壶一样天下有名，许仙立马接道，好，那你快去快回啊。湖州人喜欢将粽子包成四角小枕头的模样，因为太过可人，还被称之为美人粽。野生扶弱做粽皮，加上可盐可甜的馅料和糯米在一起，组成属于湖州的华尔兹交响曲。梅干菜是浙江人的命，自然粽子里也少不了这条命。遂昌的阿婆每年都会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做梅干菜肉粽。遂昌长粽这两年在全国都小有名气，看上去只是垂直的圆柱，但包起来却比一般的粽子都要难。一根长粽要用数张箬叶相互贴合，填入糯米和其他馅料，再用龙须草扎圈，这极其讲究技法，用力过猛，龙须草便会断，不扎紧粽子就会松松垮垮的露馅。以往最熟练的阿姨一天也只能包数十个。经过了一番历练的遂昌长粽，看上去乌漆抹黑，像极了黑暗料理，不过吃进嘴里的时候忍不住说一句，真香。因地制宜的粽子到了金华，当地人把最好看的腿塞进粽子里，火腿与板栗，火腿与蛋黄，火腿与菌子，火腿与青豆，不管什么样的食材，掉进了金华火腿的温柔香，都能被香得服服帖帖。
1: 不管粽子的馅料如何发展，万变不离其宗。粽子的本质早就超越了简单的饮食需求，除了传统的甜、咸、辣，这两年的粽子馅料更是装上了想象的翅膀，每个粽子都能成为一道菜。
0: 甜还是咸？你以为粽子的世界就这么简单？衢州人把香辣酸菜包进了粽子里，酸菜吸收了咸肉油脂，菜和肉的 CP 在这里成团后，大手一挥，撒上绿色的小葱葱花，成了。这样制的豆皮一整张直径达到一米，熟练的师傅会手持两个盘子，像分割烤乳猪那样，把豆皮分成十厘米见方的小块，分卖给等待的人。
1: 生活是一道五味杂陈，但爱与美食万万不可辜负。听友们，本期《舌尖上的中国》就告一段落了，希望您今天有个好胃口，更有个好心情。

0: 身心疲乏要懂得调理，春夏秋冬养生有道，顺应自然调养身心。四季养生小知识，骨科专家说，鞋底磨损与走路姿势有关，也间接反映身体的一些状况。
1: 鞋底的磨损状况能反映身体的疾病状况。骨科专家说，鞋底磨损与走路姿势有关，也间接反映身体的一些状况。如鞋底磨损程度出现这些情况，应该改变姿势或留心你的健康是否有状况了。穿三个月的鞋底就被磨掉 20%， 身体有问题。鞋跟磨损要区分哪些是走路习惯导致的，哪些是病理原因导致的。一双鞋子穿久了，磨损在所难免。如果是每双鞋子都在短时间里磨损严重，就 20% 以内一般视为正常。如三个月就达到 20%， 说明你的身体已经可能出现了某些健康问题。鞋底外侧磨损较大，易引发关节炎。鞋底外侧磨损较大，可能是因两腿膝关节向内收，导致小腿向外弯曲，这也代表了腿筋缩比较厉害，经络有淤堵，这样长期不注意将会导致关节扭伤和损伤。长期受力不均会导致膝盖外软骨磨损，引发关节炎，这也会给髋骨施压，导致坐立时骨骼的长久疼痛，并形成俗称的 X 型腿。大家可以简单做个试验，并膝下蹲，如果无法蹲下，说明筋缩很严重，就要引起高度重视了。鞋底内侧磨损较大，膝关节疼痛加速退化，可能是两腿的膝关节向外分离，也是由于筋缩导致的，使小腿胫骨向内翻转一定角度，严重的话会形成 O 型腿或内八字。如果迈着外八字脚步，说明脚趾向外的角度过大，时间久了会让膝盖外移，双腿变形。随着年龄增长，可导致膝关节疼痛以及加速关节退化，甚至引起腰椎不适。双脚鞋底磨损不对称，双腿长短不一，这种情况多是因为双膝的受力情况不均导致，最典型的症状就是双腿长短不一，不过说到底还是筋缩，所以筋缩的程度不一样，会造成各种各样的鞋底磨损和腿脚问题。当人一只脚受伤后，会有意避免受伤一侧用力，这样会形成保护性跛足，也可能使双腿用力不均匀，导致双脚鞋底磨损情况明显不同。有些人在出现运动损伤之后，走路时担心受伤部位再被拉伤，于是拖着腿走路，也会造成腰椎变形。如何走出健康不费鞋？教你几个姿势，让关节多用20年。为了我们的健康，走路姿势很重要。如何走路才能更好地保护关节，而又不费鞋呢？抬头，背部挺直放松，下巴突出，抬高头，可以集中注意力，两肩自然向后拉，使肺部吸入更多的空气。膝盖伸直，上身要稍向前倾，后腿蹬，大腿带动小腿，重心在后脚大拇指指根附近区域，而不是脚跟。腿迈向正前方，尽量直视迈步，脚尖指向正前方，不迈八字步。自然摆臂，双臂自然下垂，甩手一定要带动手臂，掌心向下，指尖向前，手指尽量上上翘。适当的走路节奏应做好调整，尤其是女性不应有小碎步拖拉着脚后跟的走法，这样不仅会让鞋跟有磨损，还会影响骨骼的生长和发育，导致步态不美观。已经出现筋缩该怎么办？可以通过卧位拉筋，将筋慢慢拉开，具体操作如下：身体完全平躺在拉筋凳上，双手臂紧贴耳部，向后伸直，平放在凳面上，上举之腿与立柱完全平行，臀部膝后腘窝，脚后跟紧贴立柱，上举的脚与立柱成90度角，脚往内收，下放之腿整个脚掌着地，双腿并拢，上举之腿的膝盖上方需用绑腿固定，上下腿和手上都可加

0: 袋或其他重物，以加大拉筋强度。臀部紧贴立柱，左右髋关节完全平放在凳面上，如此躺着拉10到40分钟，再换一条腿拉10到40分钟，方法相同，拉到酸麻胀痛，继续坚持才会有好的效果。拉筋效果可看面部表情，表情越痛苦则疗效越好，当然痛需在拉筋之人和忍受的限度内。卧位拉筋需躺在特制的拉筋凳上实施，如果没有拉筋凳，用椅子靠墙角门框也可拉筋，但只能是暂时代替。刚开始拉筋时，由于筋缩做不到标准姿势，这很正常，坚持每天拉筋，循序渐进，逐渐延长时间，加大强度，则可以骨正筋柔，气血自流，许多疾病会在这个过程中得到明显改善或者痊愈。
1: 四季养生小知识，眼睛是健康的晴雨表，护目就是护元气，日常多给双眼放个假，滋养明眸，守住精华，让眼神明亮有光彩。
0: 古人认为，天之精华本于日月，人之精华藏于眼目。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一尺之面不如一寸之眼。眼为心之窗，人的七情六欲皆藏于心而露于目。《黄帝内经》说，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而为之精，意思是眼睛可以反映出人体各个脏腑的精气的盛衰。具体说来，就是精之科为眼，骨之精为童子，筋之精为黑眼，血之精为络，其科气之精为白眼，肌肉之精为约束，裹挟筋骨血气之精而与脉并为系，上属于脑，后出于象中。解释一下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整个眼窝是精气的表现，其中肾的精华表现在瞳孔，瞳孔有神是肾精足的表现，瞳孔外圈的黑精是由肝精来决定的，因为肝开窍于目。心的精华表现在眼睛的血络上，心主血，充养内外自血络。肺的精华，肺主气，充养白眼，保护眼球的内部结构。脾的精华，脾主肌肉，表现为约束整个眼系眼睑。很多脾虚的姑娘，上眼皮就容易浮肿，无力抬举。后世医家据此归纳为五轮学说，下图就描绘的比较清楚。观眼识人并非虚言，我们眼睛的好坏、灵光与否，跟五脏六腑的精气全部有关系。五脏六腑之精气上冲于目，七情六欲之气发于五脏而表于双目，眼睛是最不会骗人的器官。一、眼睛干涩、眼疲劳、肝血不足的表现。现在很多人上班要用电脑，在回家的路上还要看手机，晚上躺在被窝里还是在玩手机，长时间使用电脑极易造成眼过度、视疲劳，看东西也会模糊，这样一来是非常损耗肝血的。二、眼红有血丝、视力模糊、肝火旺盛的表现。很多人喝完酒第二天起来发现眼屎会分泌的比较多，那些脾气暴躁的人刚吵完架的时候怒发冲冠啊，眼睛也是充血，布满红血丝。肝火旺盛主要由生活不规律、不良情绪积郁，或者烟酒过度导致。三、眼袋下垂、身体寒湿的表现。中医的说法，眼袋也是一种水肿，眼下是小肠经所经过的，它跟三焦、小肠、肾都有关。如果常年眼袋厚厚的，是因为阳气不足、水液代谢不掉、身体寒邪造成的。上眼皮肿是脾湿，下眼皮肿是阳虚。四、眼白泛黄、变衰老的迹象。明代眼科专著沈氏遥函更明确地指出，肤目之有血为养目之源，充和则有生发长养之功而目不病，少有亏滞，目病生矣。五脏六腑精华皆从肝胆发源，内有脉道孔窍，上通于目为光明。

0: 肝气生运木，青青之血乃滋木经络之血也。人的肝、心、脾、肺、肾是有讲究的，最先衰老的就是木，肝气先衰。当眼睛得不到肝血的滋养，就会变黄，而且越来越浑浊，没有光泽了。用眼极度过度，过度耗用肝血，然后经常熬夜，肝血不断地从下面往上掉，就像抽地下水一样。天天早晚用眼不断地抽地下水，下面抽干了，上面也就不行了。养肝血还能养上来吗？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养肝血的好吃小方，桑葚煮粥。滇南本草载，桑葚益肝脏而固精，久服黑发明目。隋西居饮食谱也说，桑葚能滋肝肾，充血液，去风湿，健步履，息虚风，清虚火。可以说桑葚是最补肝肾益精血的果子了，可用于肝肾精血亏损引起的身体消瘦、腰膝酸软、盗汗、头晕眼花、口渴咽干。桑葚补肝血，滋肾阴，很多补肾方剂中都有桑葚。它对须发早白、耳鸣耳聋、失眠、病后血虚、未老先衰等肝肾虚亏的症状是有补益的。这些症状一般是什么人容易有呢？经常喝酒、熬夜、肝肾伤得厉害的人，更年期的大妈大爷、大病后血虚的人。材料：桑葚30克，小米50克。做法：把淘洗干净的小米或大米和桑葚一起放进锅里，加入适量的水，大火煮开，转小火继续煮25分钟就可以了。好东西也不能过量，过量服用桑葚对导致腹泻，特别是脾胃虚寒的人就更不适合久服了。最后再啰嗦几句，不要等用坏了再修理，久视伤肝，为了更好的养护双眼，日常习惯很重要，不要熬夜，常做眼操，常远眺，常熏蒸眼周等等，均是良好的小习惯，赶紧用起来吧。
1: 喂，出租车公司吗？我预约到机场的车怎么还不来啊？都快到航班起飞的时候了。
2: 哎呀，真是对不起啊！不过您也不必过于担心，因为飞机总是误点的。
1: 你说的真是太对了，我就是这一班飞机的正驾驶员。
2: 我想起头次坐飞机的时候，哈，可真逗啊！
1: 哎，说来听听，说来听听。
2: 我走进机舱的时候有些害怕，发动机一响，我就赶紧闭上眼睛，紧紧地抓住座位的扶手。也不知过了多久，好像飞机已经稳定下来了，我才慢慢地睁开眼睛，朝窗外一看，
1: 景色很壮观吧？
2: 是啊，我兴奋地对邻座的说，哎呀，太了不起了，飞机能飞这么高啊，你看你看你看，地上的人就跟蚂蚁似的。
1: 邻座一定觉得你大惊小怪吧？
2: 是啊，他冷冷地对我说，哥们儿，那些就是蚂蚁，飞机还没起飞呢。
1: 有一次吧，我挤公共汽车的时候，哎呦，人真是太多。
0: 中必须得来几个。吃橘子的五大好处：一、润肠通便。橘子含水量高，而且富含膳食纤维和维生素，可以促进肠胃蠕动，从而使排便通畅。二、美容养颜。每天吃3个橘子就能满足一个人一天的维 C 需求，所以橘子有美容养颜的作用，还能使皮肤变得更加水嫩。三、开胃醒脑。橘子有开胃消食、生津止渴的作用，同时还能消除疲劳。四、降低胆固醇。研究证实，吃柑橘可以加速胆固醇转化，降低沉积在动脉血管中的胆固醇。五、保护心血管。患有慢性肝炎和高血压的患者，吃橘子可以提高肝脏的解毒作用，防止动脉粥样硬化。一个橘子五味药，别看橘子个头不大，但它却集五种药材于一身，正确服用的话真有不俗的疗效。第一味，陈皮。陈皮即橘子干燥成熟的干燥外皮，储备日久，陈者为佳，故称陈皮。其性温，味辛苦，有理气健脾、燥湿化痰、止咳降逆的功效，可用于治疗脾胃气滞、脘腹胀满、消化不良、食欲不振、咳嗽多痰等疾病。特别提醒，不能把橘子皮当作陈皮直接泡水，因为鲜橘子皮含有很多挥发油，

刺激性较高，吃完后反而会刺激肠胃。第二位，橘皮。橘红是把橘皮内层的白色部分去掉之后剩余的表皮，即所谓的陈皮去白。橘红的气味芳香，首要功效为化痰止咳，是中老年人久咳或哮喘的首选药。平时直接用开水冲泡橘红，可用于辅助治疗风寒咳嗽，而在饭后喝点橘红水还可缓解消化不适，常有饭局应酬的人可以试试。第三位，橘络。剥开橘皮后会看到橘子上有一层白白的经络，那就是橘络了。中医认为橘络味苦甘平，有通络化痰顺气活血的功效。在临床上，橘络可用于缓解久咳引起的胸胁疼痛，以及辅助治疗老慢支、冠心病等慢病。第四位，橘糊。吃橘子时大部分人都会把橘糊吐掉，然而殊不知这小小的橘糊也是一种对肝肾有益的中药材。中医认为橘糊性平，有理气散结温胃止痛的功效，可辅助治疗疝气、睾丸痛、乳痈、腰痛、膀胱痛、肾痛等疼痛症。第五位，橘叶。橘子的宝贝之处除了在于它缺氧，甚至造成脑组织损伤。吃盐多了真的会让大脑缺氧吗？还对身体有哪些伤害呢？我们又应该如何减盐限盐呢？一，吃太咸让你的大脑慢慢缺氧。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研究团队借助神经影像学技术，首次揭示了神经元活动与大脑深层血流之间的关系，以及盐摄入量对大脑的影响。研究人员发现，急性盐负荷会逐渐增加下丘脑血管加压素，神经元放电，引起血管收缩，减少局部血流量，而这会导致大脑局部的缺氧微环境。如果人体长期摄入大量盐，刺激加压素释放的神经元会过度活跃，这种机制可导致大脑过度缺氧，甚至造成脑组织损伤。二，盐吃多了伤害遍及全身。我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成人每天食盐摄入量不宜超过6克，约一啤酒瓶盖的量。但实际上我国成年人盐摄入严重超标，北方居民更是达到了 11.2 克。高盐饮食对健康的危害极大，除了损伤大脑，还会升高血压，造成钙流失，伤及肾脏、胃以及呼吸系统。一，升高血压。吃太咸会使血液盐分提高，慢慢导致血压升高，而高血压又会增加中风、心肾疾病的发病率。二，诱发骨质疏松。食盐的咸味来自于钠，而钠和钙在人体肾小管吸收过程中存在竞争关系，钠摄入增加会相应减少钙的重吸收，增加尿钙排泄。三，引发肾结石。意大利帕尔马大学研究发现，较高的盐摄入量与高钙尿症和低举盐酸尿症有关，这是钙质肾结石形成的主要危险因素。四，增加胃癌风险。高盐摄入会损伤胃壁，使感染幽门螺旋杆菌的可能性增加，加剧感染。英国一项研究显示 ,24% 的胃癌病例与每天食盐摄入超过6克有关。五，加重哮喘。低盐饮食的哮喘患者可以比高盐饮食者呼出更多空气，且他们痰中的炎症标志物少得多，需要支气管扩张药的频率也更低。三，是时候下决心减盐了。减盐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最具成本效益的公共卫生措施。科学控盐不仅保护大脑和血管，还能防癌。一，使用限盐勺。可以借助限盐勺控制烹调用盐量，逐渐习惯清淡口味。如果没有限盐勺，用一个啤酒瓶盖，瓶装满一盖，即相当于5克到6克盐。二，用调味汁改善口感。一般来说，20毫升酱油含有食盐3克，10克黄酱含有食盐 1.5 克。如果菜里加了酱油和酱类，要相应减少食盐用量。可以多用醋、柠檬汁等酸味的调味汁，或用辣椒、大蒜替代部分盐和酱油，
可改善食品口感。

0: 三，临近出锅再放盐。要达到同样的咸味，晚放盐比早放盐用的盐量少一些，可以在菜品或汤快出锅时再加盐，既保证味道又减少食盐用量。四，多蒸煮炖，少煎炸炒。多采用蒸煮炖等烹调方式，做凉拌菜时少放盐。五，培养看食品包装的习惯，注意减少高盐食品如饼干、方便面等的摄入量。购买食品时养成阅读营养成分表的习惯，少吃含盐高的包装食品。六，尽量在家就餐，少吃或不吃腌制食品，尽可能减少外出就餐或点外卖。如果选择外食，一定要提前告知，要求少盐清淡。七，少吃加盐的主食，如各种带咸味的饼、加盐和碱制作的挂面和拉面等。如果实在要吃拉面之类的快餐，不要喝汤，并额外喝些茶或白水。
1: 朋友介绍了一个据说很优秀的女孩子给我认识，希望能借此结束我长久的单身生活。
2: 你呀，天天就这事儿啊，然后怎么着了？
1: 那天晚上，我们约好了在一家咖啡馆见面。见面之后，对彼此的印象啊，都还是不错的。
2: 那难得耶！
1: 我觉得她谈吐优雅，举止大方得体，她觉得我很亲切，幽默又洒脱。总之一句话呀，有戏。
2: 那然后嘞？
1: 然后出来的时候呢，就已经很晚了。我对她说，我送你回去吧，我有车。
2: 嗯，行吧。
1: 他含笑默许了。我俩来到咖啡馆前面的空地，从一长溜停着的小轿车和摩托车堆里，我就推出了我的那辆半新的电动自行车。
2: 哎，就您那车，万一半道没电再把人撂那儿，多丢人呐。
1: 我没说完呢呀。当时这女孩子的表情无比的惊讶。过了一会儿，她捂着嘴一个劲儿的笑。
2: 这笑什么呢？
1: 我也问呢，而且是很严肃的问。
2: 嗯，然后呢？
1: 没什么。女孩好不容易止住了笑，指着我身边一辆擦得锃亮的银灰色的奥迪 A4 对我说，
3: 把你的车放后备箱里吧，我送你回去。
4: 自救养生小知识，脚尖走路防痔疮，走路握拳助长寿，这些小动作常做可养生。
0: 你知道吗？人体一旦保持某种姿势并维持一定的时间，就能起到治疗疾病及养生保健的作用。仰卧姿势治恶逆。仰卧姿势有和胃降逆止呕功效，尤其对饱食或食后过度运动出现的恶逆效果特佳。一，脚尖走路防痔疮。每天早晚各走2000米左右，走路时双脚抬起脚后跟，用脚尖走路。这样练习既有利于提肛收腹，又使肛门静脉淤血难以形成，既防治了痔疮，又可防止脱肛。二，有空转头，全身轻松。在日常生活中，不管是坐着或是站着，只要有空就可闭上眼睛，先抬头尽量后仰，再低头，使下颚尽量抵到胸前，使颈背肌肉拉紧和放松，然后头部缓慢绕圈，做圆周运动，向左右两侧各倾斜10到15次。

0: 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腌盐米果，禽蛋加工技术。禽蛋类食品营养丰富，是人体所需蛋白质的优质来源。我国古代发明了多种禽蛋加工办法，包括咸鸭蛋、松花蛋、糟蛋等，基本都使用腌制法。咸鸭蛋和松花蛋是我国最受欢迎的风味蛋，经过历史的演变，还形成了端午节吃两蛋的习俗。我国制作咸鸭蛋可谓历史悠久，北魏时期的《齐名要术》记载了腌制咸鸭蛋的方法，史称原子法，即用袁树皮煮汁两斗，趁热放入一升盐，搅拌至融化，等到汁液冷却后放入瓮中，再放入鸭蛋，一个月左右就可以食用了。松花蛋又名皮蛋或称变蛋，明代称牛皮鸭子。相传在明代万历年间，江苏吴江县一家小茶馆的老板很会做生意，所以买卖兴隆。由于人手少，店主在应酬客人时往往习惯随手把泡过的茶叶倒在炉灰中，而店主养的几只鸭子爱在炉灰堆中下蛋，主人拾蛋时难免有遗漏。一次店主在清除炉灰茶叶渣子的时候，发现了不少鸭蛋，他以为不能吃了，谁知拨开一看，里面有黑光亮，上面还有白色的花纹，闻一闻一种特殊的香味扑鼻而来，尝一尝鲜滑爽口，这就是最初的松花蛋了。明代黛西的《养鱼月令》记载了松花蛋的详细加工方法。腌制皮蛋，先将菜煮成汁，并放入松针、竹叶数片，等温度降低后与盐、木灰和石灰混合调匀，用来腌制洗净的鸭蛋。每100个鸭蛋用10两盐、5升木灰、1斗石灰，腌制后装入坛中，3日后取出。上层与底层调换顺序，装入坛中，3日后再次取出，调换顺序。如此共3次，密封腌制1个月左右就能食用。经过特殊加工，松花蛋会变得黝黑光亮，上面还有白色的花纹，闻一闻则有一种特殊的香气。此外，糟蛋和醉蛋的加工也很有特色。浙江平湖糟蛋的制作过程主要分为酿酒制糟、选蛋鸡壳、壳破而膜补破、装坛糟渍。糟蛋蛋膜完整，颜色晶莹，酒味浓烈，咸中微甜，余味绵长，且久贮不坏。上海醉蛋是将蛋浸在酒和酱油中腌制而成，分生醉和熟醉两种。成品醉蛋蛋白细腻，蛋体饱满完整，香味纯正而浓郁，最易生食。奶酪酥油，乳类加工技术。乳及乳制品是我国古代北方西北地区民族的重要饮品和食物，无法靠蔬菜和水果来补充的维生素和矿物质都可以从乳制品中获得。在古籍《释名》《周礼》和《礼记》中都有关于乳和乳制品的相关记载。西汉司马迁《史记·匈奴传》中有“得汉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冻酪之变美也”，说的就是匈奴族

己食乳制品的习俗。西汉时酪成为乳制品的专称，中原地区也开始制作奶酪了。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大量涌入，胡汉饮食文化的交流趋于频繁，对乳制品的推广起到促进作用，食用奶酪的风气一度较为流行。当时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一书详细记载了多种乳制品加工方法，包括做酪法、做干酪法、做鹿酪法、做马酪酵法和烹酥法等。到了元代，作为统治者的蒙古族仍旧遵循食用乳制品的饮食习惯，马奶酒、奶酪、黄油和各种乳制品在食物中占有重要地位，这种习惯也传播到远在国界南端的云南，形成了极具地方特色的乳扇，至今人们仍在制作食用。我国古代的乳制品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奶酪，是古代最常食用的乳制品，主要是利用发酵加工而成。《齐民要术》详细记载了奶酪的加工办法，大致可分为煎煮乳汁、捞取浮皮、过滤乳汁、加入酵母、保温发酵几道程序。可见当时的奶酪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酸奶。奶酪因加工方法的变化，其成品又可细分为普通奶酪、酸奶酪、干酪、湿酪等。另一类是酥，又称酥油，我们称为黄油。制作程序是收集奶酪中上浮凝结的乳皮，煎去乳清，加热水研磨，再加冷水煎炼成酥，与现代游牧民族传统的黄油加工方法基本相同。酥因加工程度不同，又可分为生酥、熟酥、醍醐等。醍醐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精炼黄油，是最上乘的酥。醍醐因量少不易得到，格外珍贵。李昉在《太平御览》中记载了东晋时期前燕与东晋交好，双方来往比较频繁，前燕国王曾以十斤醍醐作为礼品赠送给东晋大臣，可见醍醐在当时的珍贵。因其珍贵，古代醍醐的主要用途是医用药品或化妆品。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青铜器中凝结的精神，在世界文明史上有所谓青铜时代的说法，它指的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普遍使用青铜工具和兵器的历史时代。中国的青铜时代大致从公元前4000年开始，前后持续1500多年时间，也就是夏商西周到春秋时期。在这一时代里，中国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明，在世界上占有重要位置。大量出土的青铜器物不仅有丰富的政治和宗教内涵，而且还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神秘的礼器大禹鼎，大禹鼎是中国青铜时代的代表性作品之一，经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它是西周康王时期的作品，
距今大约有3000多年。这是一件祭祀所用的鼎器，鼎呈圆形，立耳身腹三足，鼎高1米多，体量巨大，体现出那个时代鼎器威严端庄、浑穆凝重的特点。商周时期，握有权力的人热衷于铸造庄严巨大的青铜器，将它作为国家的礼器、权力的象征。那时常常将青铜器和权威等同起来，一个当权者为了宣示自己的权威，常常要给臣子们派送青铜器，所以青铜器又是一种荣耀的象征。大禹鼎也是如此，内侧的铭文正说明这一点。这里一共有291字，为西周青铜器中所少见，内容是周康王告诫要出征的将领禹，让他记住商代灭亡的借鉴，尤其告诫他不要酗酒。鼎在这里明显起到了传递权威的作用。正因为把青铜器作为国家礼器和权威象征，所以在制作上力求端正庄严肃穆，体现出不可抗拒的威权。人们一接触大禹鼎，就可感受到它巨大体量所体现出的威严感，那种不可违逆的气度。商代青铜器为了追求庄严而过于方正，而大禹鼎在浑穆庄严之外又多了圆润流畅、典雅秀美的特点，使人感到一种妩媚，这是历来人们谈到它时所交口称誉的。大禹鼎器的口沿下和三只足上都有纹饰，这是一种兽面纹，又称饕餮纹。纹饰只有面部没有身体，以鼻梁为中线，两侧对称排列。这种纹饰在商周青铜器中非常普遍，是传说中一种怪兽的面形。这种怪兽没有身体，只有头和嘴，十分贪吃，它是贪欲的象征。但为什么将如此凶猛且又贪婪的形象作为青铜礼器的代表性纹饰？现在虽然尚不能知道确切的原因，但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是以凶制凶，辟除邪恶；二是强调统治者不可抗拒的权威。飞旋的精神，连鹤方虎。连鹤方虎是中国上古青铜艺术的杰作，以其造型独特、制作精工而享有盛誉，被视为春秋中后期中国青铜艺术的代表。连鹤方虎为一对，二虎体态相似。这对青铜宝器一改西周之前青铜器的浑穆风格，轻盈而秀美，优雅中不乏亲切，雕刻也非常精工，线条流畅，在繁复的造型中又不失简单。壶呈扁方形，体态修长，清秀而雅致。方壶的颈部稍细，四面雕有龙兽，壶的腹部以下略鼓起，四个角落都刻有一神兽，而圈足下则有两只怪兽托起方壶。壶盖做莲花形，立雕双层莲瓣向四周绽放，烘托出全壶的中心，那只翘首展翅的仙鹤。这只鹤带着整个方壶做飞动之态，鼎的笨重与鹤的轻盈，鼎全身奇诡的花纹与鹤的清新俊逸，构成了奇妙的关系。鹤身力重而下沉，体积很大，而雕刻者力求展示向上飞旋的态势。观察它的细部雕刻，似乎整个鼎器都插上了翅膀，壶上纤纤的仙鹤踌躇满志，跃跃欲飞。底座的两只怪兽身体弯曲，长长的尾巴蜷曲而抖动，将方壶凌空托起。颈部的飞龙和腹部下雕刻的小龙，一个个都做游移盘圆之态。壶身的一些不知名的怪兽顶端分叉，
肩膀处生有

翅膀，长尾上卷，如同要飞到云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莲花花瓣做绽开之态，既有烘托飞鹤之意，又有一种张势，如一片天上的祥云，它是带动画面飞旋的根本因素。西周之前的鼎器多强调其沉稳和凝重，即所谓鼎重，而这对宝物却突破了这一传统范式，显得轻盈而灵动，反映了展翅欲飞的时代精神。这件作品的青铜雕刻技术也受到广泛称道，它在制作工艺上采用圆雕、浅浮雕、细刻等多种雕刻方法，如壶身的纹饰为浅浮雕，并有阴线刻镂的龙凤纹饰。从方壶的焊接工艺看，它通过在模型中预制零件，再与整体合铸，将这一在商代就已出现的工艺推向了更成熟的境地。如壶盖的莲鹤铸在一块平板上，可以单独取下20片莲花瓣，先行预铸，再与盖的主体铸在一起。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1: 各位朋友，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由我为大家主持的有声剧场。让我们向光而行，追逐光，成为光，步履所至，温暖生长。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二集。
2: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2: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2: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5: 侯亮平质问赵德汉是怎么搞来这么多钱的，赵德汉摇了摇头，说他实在是记不清了，自打有了第一次以后就再也收不住手了。他在这个位置上做了4年，有钱就收，就像捡麦穗一样，总觉得是在梦里似的，恍恍惚惚，满眼尽是金灿灿的麦穗。侯亮平指着铁柜问，你有没有个大概数字，这些钱是多少？赵德汉说，这我记得，一共是2,3,955,4,600块。侯亮平拍了拍赵德汉的肩膀，哼，能精确到百位数，你记忆力真好
6: 啊。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嘛。侯处长，我跟你说呀，我喜欢记账，谁给我多少钱，啥时候啥地方给的，每笔账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5: 侯亮平听了眼睛一亮，马上追问，那账本呢，藏在什么地方？赵德汉迟疑了一下，指了指天花板，主卧吊顶上边就是账本。侯亮平的手下小韩迅速地过去了，不一会儿取回了一摞包着塑料袋的账本来。侯亮平翻看着账本，不由得惊叹着。果然，李达康立即表态，
7: 哎，齐厅长这个意见好，就由我们双规吧。
5: 那口气似乎已经代表省委做了决定，也没去征求一下主管副书记高玉良的意见。高玉良怎么想的不知道，只见老石下意识地用指节轻轻地敲打着桌面，看了看他，又看了看季昌明。
7: 这个季检，你的意见呢？
5: 老师的心思陈海很清楚，老师肯定不想为李达康做嫁衣，双规了丁义珍，就违背了北京方面的意见，谁拍板谁负责。老师和李达康一向就不和，这是汉东省官场几近公开的秘密，老师干嘛为政治对手顶雷呀？但老师就是老师，绝不会直接表露自己的意思，就把球传到省检察院这边来了。不是主动汇报吗？好，你们的事，你们先表个态嘛。季昌明说，
6: 高书记，我尊重您和省委的意见，北京那边的立案手续马上过来，让我们拘，可先归起来也可以，只要把人控制住，
7: 下面怎么都好办。但从我们检查角度来看，还是拘起来走司法程序比较妥。
5: 这话把人说得云里雾里，纪检算得上是语言大师了。陈海这位顶头上司一向中规中矩，又即将退休，什么人也不想得罪。可叫你表态，你总得有个态度啊。这绕来

肉去，还是把李达康给得罪了。陈海的心里都想笑。高玉良点了点头说，好，老纪，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倾向于拘。说完他又指着陈海，哎，陈海啊，你是反贪局局长，也说说你的意见吧。陈海一愣，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老师摆了摆手，示意他坐下说。他没坐下，就那么笔直地站着。一时间他有点发懵，他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刚才光研究别人了，这冷不丁的让他怎么表态呢？陈海虽然说小心谨慎，内心还是挺正直的，根子上像他老爹。在一圈领导的逼视下，陈海的脑门微微冒汗了，一着急竟然把话说得更干脆了。高书记，我也倾向于拘。

0: 汇报、研究、请示，不就是配合北京抓一个犯罪嫌疑人吗？至于这么慎重吗？在场的每个领导对这一失利都负有责任。高玉良有大将风度，似乎没想着失利和责任，咳嗽了一声说，检察院的事让检察院去办，陈海、老纪，你们忙去吧，我们等消息。大康书记、同委厅长，你们还有什么要说的？没有，好，那就散会吧。在目标消失的情况下，会就这样散了。事后回忆起来，高玉良努力地记住了几个细节情景。陈海散会冲出门的时候，差点把正进门的秘书给撞倒，他焦虑和急切的心情可见一斑。季昌明不急不忙，似乎是胸有成竹，一切尽在他的掌握之中。李达康情绪沮丧，满脸的阴霾，眼镜直往鼻尖那滑，而他的得意门生祁同伟则阳光依旧，消瘦的脸庞英俊灿烂。高玉良叫住了祁同伟，
1: 哦，
0: 祁厅长，留一下，我还有事和你说。祁同伟本来不应该参加这个汇报会的，检察院向高玉良、李达康两位省委领导汇报，不是向他汇报。他赶巧当晚正向高书记汇报有关治安方面的工作，公安厅长又和抓人有关，就留了下来。高书记是他的老师，两人的关系较之和陈海更为密切一些，有些话就得关上门来谈了。办公桌上只留了一盏台灯，师生二人对面而坐，气氛就变得亲近而又多少有些暧昧了。刚才的一场汇报会冠冕堂皇，水过无痕，大家似乎都是在公事公办，暗地里却有着复杂的内容，意味深长而又久远。官场上总是这样，表面上是在谈论某一件事，但在这件事背后却总是牵连着其他的人和事，甚至还有山头背景、历史纠葛等等，现在要梳理一下了。
2: 听友们，今天的有声剧场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其实，这正是作者故弄狡黠之处。第三句乘转交错是全诗的枢纽，乘即所谓夜半前夕，把文帝当时那种虚心求垂、凝神倾听，以至于不自知夕之前于席的形状描绘得惟妙惟肖，使历史沉寂变成了充满生活气息、鲜明可触的画面。这种善于选取典型细节、善于从小物寄卡的艺术手段，正是李商隐咏史诗的绝招。通过这个生动的细节的渲染，才把由求而访而赞了那家众贤的云梯架到了最高处。而转，也就是在这戏剧高潮中同时开始，不过它并不漏筋突骨、硬转逆折，而是由赞叹之笔轻轻一拨，在夜半虚前夕的前面加上了可怜二字，可怜就是可惜，不用感情色彩强烈的可悲、可叹一类词语，只说可怜。一方面是为末句景策之句留步，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这里貌似轻描淡写的可怜，比剑拔弩张的可悲可叹更为有含蕴，更耐人寻味，仿佛给文帝留有余地，其实却隐含着冷静。

0: 俊的嘲讽，可谓似轻而实重。虚者空字，突然的意思，虽只轻轻一点，却是读者对文帝夜半前夕的重闲姿态从根本上产生了怀疑，可谓举重若轻。如此推重贤臣者，何以竟然成虚，使人隐而不发，给读者留下悬念，诗也就显现出跌宕波折的情致，而不是一览无余。这一句承转交错的艺术处理，精炼自然和谐，浑然无尽。末句方隐满而发，简成可怜与虚，射出直中标的的一箭，不问苍生问鬼神，郑重求贤，虚心垂询，推重叹服，乃至夜半前夕，不是为了寻求治国安民之道，却是为了问鬼神。这究竟是什么样的求贤？对求贤者又意味着什么呢？诗人仍只点破而不说尽，通过问与不问的对照，让读者自己对此得到应有的结论。此风极其犀利，讽刺极其辛辣，感慨又极其深沉。由于前几句围绕重贤逐步升级，节节上扬，第三句有盘刀弯弓，隐而不发，末句由强烈对照而形成的贬义则显得特别有力。这正是所谓的抬得高摔得重。整首诗在正反、抑扬、轻重、隐显、承转等方面的艺术处理上都蕴含着艺术的辩证法，而其心境含蕴畅叹有情的艺术风格也就通过这一系列成功的艺术处理逐步显现出来。点破而不说尽，有论而无断，并非由于内容贫弱而故弄玄虚，而是由于含蕴丰富，片言不足以尽意，使有讽有慨，欲慨于讽，旨意并不单纯。从讽的方面看，表面上是此文帝，实际上诗人的主要用意并不在此。晚唐许多皇帝大都崇佛媚道，服药求仙，不顾民生，不任贤才。诗人矛头所指，显然是指向那些不问苍生问鬼神的封建统治者。在欲讽实主的同时，诗中又寓有诗人自己怀才不遇的深沉感慨。诗人素怀欲回天地的壮志，但偏逢末世沉沦下僚。诗中每发贾生年少须垂涕，贾生今是鬼之慨叹。这首诗中的贾意正有诗人自己的影子。概而言之，诗讽汉文，实次唐帝，怜贾生，其自怜也。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贾生》，作者唐代李商隐。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1: 唐代著名诗人一手书写离愁别恨的七言律诗，结构严整工巧，堪称精雕细琢的艺术精品。下面就来为大家分享罗隐的这首《眠谷回寄蔡氏昆仲》。
2: 《眠谷回寄蔡氏昆仲》，罗隐。一年两度锦江游，前值东风后值秋。芳草有情皆爱马，好云无处不遮楼。山千别恨何长断，水带离声入梦流。今日因君是回首，半烟乔木隔绵舟。诗题一作渭城逢故人，诗中提到锦江、绵州、绵谷三个地名。锦江在今四川成都市的南面，由成都向东北方向行进，首先到达绵州，再继续东北行，便可到达绵谷。诗题中的蔡氏昆仲是罗隐由锦江时认识的两兄弟。在罗隐离开锦江，经过绵州回到绵谷以后，蔡氏兄弟还在成都。 这首诗

0: 追忆西游，抒发对友人的怀念之情。首联以赋体叙事，字里行间流露喜悦之情。锦江是名胜之地，能去游一次已是很高兴很幸福的了，何况是一年两度，又是在极适于游览的季节。这两句所携带的感情直贯全篇。颔联具体写锦江游踪，极写所见之美，写景之笔预展着浓烈的感情色彩。芳草有情皆爱马，好云无处不遮楼，深得锦江美景的神韵，是全诗中最富有诗意的句子。这两句分别成前值东风与后值秋而来，写出诗人对锦江风物人情的留恋。上句写春景，下句写秋景，明明是诗人多情，迷醉于大自然的迷人景色，却偏将人的感情赋予碧草白云。春游锦城时，锦江畔春草千绵，诗人为之流连忘返，诗中却说连绵不尽的芳草好像友人一样，对自己依依有情，似乎有意伴着马蹄不让离去。秋游锦城时，秋云舒卷，云与楼相映衬，而景色更美，故称好云。诗人为之目摇神怡，而诗人却说那美丽的云彩也很富有感情，为了殷勤地挽留自己，有意把楼台层层遮掩。爱马遮楼，不说有人，而自见人在，用笔简练含蓄，给人以丰富的想象余地。爱字遮字用笔迂回，有从对面将人写出之妙，而且很带了几分俏皮的味道，就像把可爱说成可憎或讨厌一样。这里用了爱与遮描述使人神往不已的开心事，正话反说显得别有滋味。这两句诗，诗人以情取景，以景写情，物我交融，意态潇洒娴雅，达到了神而化之的地步。颈联写告别锦江山水的离愁别恨，极言别去之难。在离人眼里，锦江的山好像因我之离去而牵扰着别恨，锦江之水也似乎带着离情发出幽咽之声。美丽多情的锦城啊，真是人魂牵梦绕，肝肠寸断。中间二联分别通过写锦江的地上芳草、空中好云、山脉河流的可爱和多情，以表达对蔡氏兄弟的友情，寄托对他们的怀念。作者只说锦城的草云山水的美好多情，而不直说蔡氏兄弟的多情，含蓄而有韵味。末联又因记书蔡氏兄弟之变，再抒发对锦江的留恋之情。诗人把中间二联芳草、好云、断山、流水的缠绵情意都归落到对友人的怀念上去，说今天因为怀念你们，回头远望锦城，只见远树朦胧，云遮雾绕，用乔木高耸、迷烟迷茫的画面记写自己的情思，结束全篇，情韵悠长，余味无穷。这首诗感情真挚，形象新颖，结构严整工巧，堪称是一件精雕细琢、玲珑剔透的艺术精品。
1: 从金戈铁马到琴棋书画，从大漠孤烟到水墨江南，朋友们，今天的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到这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清明上河图》。诗友们再会。
2: 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感恩相遇，让平淡的生活变得温暖，让未知的日子充满希望。这里是《清明上河图》，在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清明上河图》第56集。
3: 第56集，范二望与崔真雪辞别了农夫，二人穿行于阡陌纵横的田野上，走上了一条坑坑洼洼的乡村土路，朝前走了约摸七八里地， 只见前头的桩头上立着一块石碑，碑上刻了三个黑色立体字，大王庄。庄里隐隐约约地传来悲痛的哭泣声。崔真学感到甚是奇怪，遂问道：
4: 二旺，是不是庄里死人了？
5: 啊，生老病死实乃人生常规，听着哀哀的哭泣声像是死了人。
4: 进庄瞧个究竟吧。
3: 二人遂夺进庄里，循着哭声走到庄中间的农舍前的空场上，只见场上立了黑压压的一片人。崔真学与范二旺挤着人群定眼一瞧，地上铺的一滩麦草上躺了个死人，上面盖了一块黑单子。死者的亲属跪在尸体旁哭得死去活来，乡亲们陪着流泪。崔真雪遂问身边的一个妇女：
4: 大嫂，这人是咋死的？
3: 妇女擦了一把眼泪，哀哀地说道：
6: 三妮儿她死得好惨呐，可怜她18岁就断了阳寿，三妮儿她爹娘只养下这么一个闺女。去年春荒三月，三妮儿她爹接了本庄地主王大斗的一斗小麦，到了今年三月正好一年，这驴打滚立滚立，一斗小麦就翻成了5斗小麦。王大斗硬是逼着三妮儿她爹偿还这高利小麦。这春荒时节，新麦尚未登场，全庄农户都吃紧，拿啥还呢？就是新麦登场也还不起这高利呀。王大斗就逼三妮儿到他家去当长工抵债，王大斗半夜三更糟蹋了三妮儿，三妮儿一气之下跑回家，死活不肯去王大斗家干活了。王大斗就派几个家丁将三妮儿抓了去，打得遍体鳞伤。当天夜晚，三妮儿就含恨离开了人世啊。
3: 崔真雪听得心里哀哀的，同为女人，顿时生出恻隐之心，为三妮的惨死愤愤不平，于是叫身边的范二旺揭开了被单，只见三妮脸庞上伤痕累累，脸肿得像个发面馒头，衣裳上血迹斑斑，惨不忍睹。三妮还睁着眼睛，死不瞑目啊。崔真学走到尸旁蹲下，抬起右手轻轻地抚摸着三妮的脸庞，三妮眼皮合拢，闭上了眼睛。崔真雪轻声说道：
4: 三妮儿姑娘，咱一定替你报仇明怨。
3: 他将被单轻轻地盖于三妮身上，立起大声说道：
4: 乡亲们，三妮儿死得太惨了，大伙跟咱一块去找王大斗算账，讨还血债，天塌下来由咱顶着。
3: 大王庄的百姓受尽了地主王大斗的欺压盘剥，恨之入骨，早就忍无可忍了，只是没人领头与王大斗抗争。时下这些受苦受难的平民百姓见这个来头不小的太太一领头，顿时悲愤的心情似干柴遇到了火焰，一点即燃，憋闷已久的满腔怒火犹如火山爆发喷涌而出，势不可挡。全场的百姓举起了愤怒的拳头，大呼小叫：
7: 找苦日的王大斗算账去，偿还人命，找他去。
3: 呼喊声犹如滚滚春雷，震撼大王庄。庄里的汉子王小龙顺手从柴堆上抽出一根柴棍子，恨恨地朝地上一顿，一声呐喊：
8: 乡亲们，走啊，找狗日的王大斗算账去。
9: 找大斗算账，
10: 找他狗日算账去，
11: 找他算账，
12: 找
13: 杀人偿命，
14: 现在还清，
15: 干净第一，
16: 讨还人命，
17: 找他算账，
18: 找王大斗算账，
19: 算账去，
20: 报仇。
3: 说着领头朝大王庄南头王大斗的宅地冲去。全庄的百姓蜂拥而至，立在王大斗宅地前的场地上黑压压一片，百姓们呼喊着：
12: 狗日的王八蛋！

0: 滚出来，
1: 你八辈祖宗的狗。
2: 吼声如雷，震耳欲聋。此时虎脸尖腮的地主王大斗大摇大摆地从屋里夺出来，立在大门口，漫不经心地说道：
3: 喂，你们咋呼啥？不就是死了个小贱人吗？
2: 王小龙握着手中的柴棍子，愤怒地指向王大斗，怒吼道：
1: 王大斗，自古以来杀人偿命，你将三妮活活打死，今日向你讨还人命来。
3: 好你个胆大包天的王小龙，竟敢聚众造反，在老爷头上动土，我谅你也尿不出三尺高的尿来。哼，三妮就是爷们我打死的，你能叫爷们我咋样？
2: 王小龙愤怒地举起棍子朝王大斗打将过去，王大斗吓得一闪躲，棍子落地跌成了两半截儿。王大斗一声呼喊，从屋里涌出来十几个手持大刀的家丁，虎视眈眈地立在大门口耀武扬威。家丁班头说道：
1: 谁敢造反，就叫他人头落地。
2: 说着将大刀尖往地上一戳，插入地上直摇晃，刀片子寒光闪闪。王大斗皮笑肉不笑地说道：
3: 都是乡里乡亲的，抬头不见低头见，咱不想与大伙过不去，何必自找没趣呢？再说家家户户都租种咱的田地，没有咱施恩，你们咋活命呢？大伙儿快散了吧，别听人挑唆。
2: 大王庄的百姓只当耳旁风，立在那儿似板上钉钉不动弹，嚷声一片。这光景，崔真雪拉着范二旺的手，仰头挺胸朝宅地门口走来。王大斗见来了两个气度不凡的陌生人，顿时吃了一惊，遂拱手说道：
3: 哟，不知二位贵客从何而来，有何贵干呢？
4: 咱从开封府而来，这是咱的大管家范二旺。
2: 王大斗一听开封府，顿时吓得浑身筛糠一般直哆嗦。谁都知道闻名大宋的开封府乃是官府重地，当年的青天大老爷开封府尹包拯铁面无私，不畏皇权，怒斩忘恩负义的当朝驸马陈世美，为其妻秦香莲打抱不平的故事早已流传于世，深得民心。莫说是一介土财主王大斗犯法，就是朝廷的命官触犯了王法，开封府也严惩不贷。百姓们一听这个太太是从开封府而来，精神为之一振，欢呼雀跃，纷纷谴责王大斗十恶不赦，该千刀万剐。百姓的怒吼声咒骂声不绝于耳，响彻云霄。王大斗是个精明人，眼睛咕噜噜转了几圈，心里盘算开来：
3: 嘿，这既然是开封府来的人，就该前呼后拥啊。这个女人既没有骑马，也没有乘轿，身边没有一兵一卒，根本不像官府来的人。嘿，咱不听她瞎咋呼。
2: 于是定了定神，一掐腰说道：
3: 哎，这位贵客，像官不乘轿骑马，像民不挑担，长得细皮嫩肉的，倒像个大家闺秀。嘿，你墨鼻子里插葱装像吓唬人，你快快如实招来，从何而来？嘿，为何要煽动百姓造反？不然没有你的好果子吃。
4: 王大斗，你真是狗眼看人低，你太小瞧咱了。你既然打破砂锅问到底，咱说出来吓破你的狗胆。离这大王庄十里之遥乃是何事？何事中断北后街的范家庄园乃是咱的故地。咱崔真雪一不是官，二不是民，却是开封府尹范家驹的太太，朝廷的翰林学士崔敬侯乃是咱的亲二伯。咱昨日从开封府回到范家庄园故地休闲，今日叫大管家范二旺陪咱到乡村走走，瞧个新鲜。这乡野小道，一不便于骑马，二不便于乘轿，所以徒步而来。 不料想进了这大王庄就碰到了丧事。你这个狗胆包天的土财主王大斗真是目无王法，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糟蹋民女，将三妮儿活活打死。按大宋律法，你该当剥皮抽筋，凌迟处死，偿还人命。王大斗，人命关天，事实俱在，你快招来。
2: 王大斗顿时吓得像一滩稀泥瘫在地上，连声告饶。
0: 太太，小的有眼不识泰山，大人不计小人过，您就高抬贵手，饶了咱这条老命吧。咱给三妮儿披麻戴孝，厚葬她，重金安抚她的家人。
4: 王大斗，你杀人不眨眼当儿戏，你以为你那几个臭钱就能买人命吗？咱带的也有银子，就用这些银子买你那条狗命吧。
2: 王大斗磕头如捣蒜，连声告饶。
0: 太太，你说该咋办？咱都依了你的。
4: 哼，王大斗，你听着，一是你要披麻戴孝厚葬三妮儿，重金赔偿三妮儿的家人；二是减免了大王庄所有佃户的租子；三是你到开封府去投案自首，免得官府来衙役捉拿你。这三条缺一不可。
0: 太太，咱就是倾家荡产也愿意安抚好大王庄的乡亲们，只是投案自首这一条你就开恩免了吧。
4: 时下身边没有一兵一卒，不便于捉拿案犯王大斗，他也不会主动去投案自首，不如先稳住他，而后叫官府派衙役来此将案犯捉拿归案。王大斗，念你有心悔过，本太太暂不追究你的罪过，不过咱倒要亲眼瞧瞧你是怎样安抚死者家人和大王庄的乡亲们的。
2: 王大斗面对崔真选连磕了三个响头，说道：
0: 谢谢太太的不杀之恩，咱这就照办。
2: 说完一声召唤，十来个家丁进屋，抬出来十箱沉甸甸的银子置于崔真选面前，说道：
0: 太太，这十箱银子每箱是300两，拿一箱银子赔偿三妮的家人，剩下9箱银子共是2700两，就由您亲手分发给乡亲们吧。
2: 崔真雪遂令管家范二旺挨家挨户分发银子完毕，而后叫庄里的汉子王小龙与他搭手抬着一箱银子朝三妮家走去。王大斗将给自己准备的檀木棺材抬到了屋场上，装殓了三妮，并请来了响手班子奏孝歌。灵柩旁，鞭炮噼里啪啦架响，腾腾硝烟弥漫屋场。8个抬棺者一声吆喝，扁担上肩，抬起了沉重的灵柩，缓慢地行进着。王大斗披麻戴孝，走在灵柩前面。大王庄的乡亲们都赶来为三妮送葬，一片呜咽声。崔真学与范二旺跟在灵柩侧边走着，灵柩前头的开道者拎着一筐送魂纸，大把大把地抛洒着魂纸，似秋风中的落叶飘飘扬扬，魂纸铺满了路途。抬棺者走出几丈远便停下来歇棺，将灵柩前置一个瓦盆便于祭奠。王大斗跪在地上朝瓦盆里烧火纸磕头。抬棺者走走停停，用这种古老的送葬仪式祭奠死者的亡灵，寄托哀思。王大斗的双膝跪出了血印子，瘫在地上起不来了。王小龙一把揪起了王大斗，厉声喝道：
1: 王大斗，别装死狗，不将三妮送到老坟地安葬完毕，休想回去。
2: 抬棺者将灵柩抬到了大王庄北边的老坟地，抬着灵柩绕着棺坑奋跑了3圈，放下灵柩，用绳索将灵柩吊入棺坑里。三妮的亲人及大王乡的乡亲们手捧一把黄土丢入棺坑，以示掩棺告慰死去的亡灵。安葬完三妮，崔真学与范二旺躲进了三妮的家，安慰三妮的爹娘。

0: 两位老人哭泣着，扑通一声跪于崔真雪面前，哽咽道：“
1: 恩人呐，若不是遇到你俩，有谁能为咱的三妮儿伸冤做主啊？三妮儿就成了个冤死鬼呀！”
2: 哎，老人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王大董再也不敢欺压乡亲们了，他将罪责难逃。
0: 当天晚上，崔真雪与范二旺来到了王小龙家吃了晚饭。大王庄的百姓纷纷赶来看望崔真雪和范二旺，人们哽咽不已，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诉说着受尽地主王大斗的欺凌盘剥的苦水，却没有谁敢出头露面抗争过。始料不及，一个官太太竟体察百姓疾苦，为民做主，为屈死的民女伸冤，这是千古以来的奇事。大王庄的百姓将崔真雪视为救苦救难的活菩萨，感恩戴德。王小龙说道：“
3: 乡亲们，莫看王大斗逢场作戏百依百顺，那是他被逼无奈才装狗熊。他一向心狠手辣，包藏祸心，咱们得提防他对恩人下手。今晚就留10个能打能踢的汉子守在咱家，每人手里准备一把菜刀，以防不测。乡亲们听到动静，就立马赶来助威。”
0: 却说王大斗垂头丧气地回到宅地，一屁股瘫于靠椅上，唉声叹气，暗自思忖：“
4: 哎呀，咋这么倒霉呢？偏偏遇上这个作孽的官太太，若不是她煽动庄里百姓闹事儿，平日里这些穷鬼在咱面前连口大气儿都不敢出。”
0: 他第一次领教了众怒难犯的危难，被百姓的怒吼声吓破了胆。虽说是破了财，受尽了屈辱，总算是平息了这场风波，免了一场灾难，是不幸中的万幸。可是他却料到这个官太太不会善罢甘休，他一旦回到开封府，就免不了将这场人命案张扬开来，官府就会差衙役来捉拿他，一旦落到官府手上，他将死无葬身之地。王大斗想到这儿，顿时吓得魂不附体。咋办呢？王大斗权衡再三，怒从心头起，恶从胆边生。与其束手就擒，命丧黄泉，不如心灭了这两个祸害。于是王大斗唤来了一帮家丁，说道：“
4: 喂，你们知道那个官太太与管家今晚歇在哪儿吗？”“
5: 老爷，咱已打探清楚了，那两个祸害就住在王小龙家，一帮穷鬼还去瞧他俩。”“
4: 夜深人静之时，王小龙势单力薄，咱们就来个先下手为强，灭了这两个祸害，连同王小龙一家一起灭，以免走漏了风声。事后将尸体悄悄埋了，事成之后每人赏50两银子。
6: 收拾这几个毛贼还不是拔一根毫毛，老爷你就放心好了。”“
4: 嘿，就这么定了，只许成不许败，千万别惊动了庄里的穷鬼，咱叫他红嘴白牙，有口难辩，死无对证。”
0: 夜深人静，大王庄死一般的沉寂。此时藏在王小龙家里的一群汉子，个个手握一把菜刀，立在屋内大门两侧，严阵以待。崔真雪与范二旺两人合衣靠在床两头，难以入眠。老道的范二旺深知崔真雪此举招惹了滔天大祸，王大刀不会轻而易举地放过他俩，搞不好今晚就会发生祸端。在大宋广袤的乡村，那些地主豪绅欺男霸女、杀人越货、强占民田的罪恶勾当时有发生，屡见不鲜。土地高度集中在地主豪绅及官僚手中，平民百姓与地主豪绅的尖锐矛盾日益深重，犹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范二旺深谙其情，遂对崔真雪说道：“
4: 太太，闹得不好，今晚会有一场恶战发生啊。”“
2: 大管家，你咋是个老鼠胆嘞？乡亲们不是在保护咱俩吗？怕
7: 怕个啥？

0: 明日一大早就打道回城，你骑快马去开封府禀告老爷，叫他派衙役来捉拿这个罪犯，也就平安无事了。
1: 这光景，一帮家丁已悄悄地潜入了王小龙的屋门前，一个家丁手持尖刀，敲没声响地拨开了门栓，轻轻地推门而入。屋里黑灯瞎火的，立在门两侧的汉子举刀便砍，家丁疼得哎呦一声退出门来，声音惊动了床上的范二旺与崔真雪，两人翻身下床，屋里的汉子蜂拥而出，与门外的家丁厮打成一团，声音惊动了左邻右舍，纷纷夺门而出前来助战，霎时惊动了全庄，庄里的百姓早有防备，提着灯笼蜂拥而来，将家丁团团围住，家丁乖乖束手就擒，被捆绑得结结实实拴于树上，被百姓看守着，一场恶战就此结束了。天亮了，王小龙的屋场上聚了黑压压一片人，崔真雪义愤填膺说道，
2: 好了，今天的清明上河图就到这里了，朋友们下期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15摄氏度，相对湿度17%，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4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12摄氏度，最低温度1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0: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

对少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十天认地解物开枝。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二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两个儿子，大的比我小一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十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两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地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剩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里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邵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
尖尖的头细细

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邵武一中，邵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雨，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西春公园里有为纪念颜雨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邵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屯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星河县从正黄旗境内西出之由来。察哈尔正黄旗，早在皇太极登基称帝之前，皇太极就于1635年收复了漠南蒙古全部，东起鄂霍慈克海、日本海，西至青海湖，南缘长城，北抵喀尔喀蒙古，
其地域以境为所有。清康熙十四年，察哈尔布尔尼亲王叛清失败，清廷将察哈尔蒙古重新安置在宣府大同边外，察哈尔蒙古正黄旗被安置在威宁故地，其地域东起今河北省上伊县中西部，东南与河北省淮安县相接，南与山西省天镇县、阳高县隔墙相连，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察右前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九年（167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经新河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尔台，经丰镇市聚宝庄乡十八台。太普寺马群一般以400匹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副，由牧丁处养，统辖总管一人，总管两人，议长四人，协领十人，副协领十二人，管理左右翼牧丁。每隔三年，由太普寺满清与满少卿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太普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占地、寺庙、喇嘛庙地。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十二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杂萨克制。杂萨克即旗主，由蒙古世袭王公任，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实行总管制。旗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左领、审理员、比贴士等官员，均为京师委派或部落推举产生，境内土地归国家所有，行政、军事、司法等事一切听从简命大臣察哈尔都统裁决。简单讲，察哈尔十二旗群由中央直辖，境内各级官员的职责是管理骑兵、防守边关，遇有战争则开赴前线作战。正黄旗的兵丁编制为共 18.5 左苏木，每左有护军35名，称为正兵，马甲35名，称为副兵，正副兵共70名，18.5 左共计1295名，其内还设捕盗官一名，带马甲20名，镇守境内长城各隘口。朝廷还特别规定，其内牧人不得越境游牧，不准学说汉语，不准与汉人通婚。这样清廷划地为牢，将察哈尔蒙古圈禁在宣大边外200余年。走西口，清代的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和直隶的百姓通过独石口、张家口、兴平堡、德胜堡、沙湖口、偏关等这些长城关口涌入内蒙古中西部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的移民潮。它发端于康熙王朝中期，乾隆年间的察素旗重修关帝庙碑云：自圣祖仁皇帝与将军费扬古西征厄鲁特噶尔丹，乃昭明出口耕种，悬于规划城市通商，末己耕者商者云集浮凑，规划城以宜大都会也。昭明出口耕种六字，说明当时清政府对内蒙古的规划，经呼和浩特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或者说，规划城地区就是清代的特区，不但允许而且鼓励关内的汉民到此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察哈尔右翼的开发较规划城地区晚了近30年的时间，前

龙年间，丰镇龙王庙重修碑称，如我丰川，古所谓沙漠地也，也以牲畜为业。雍正三年，乾隆31年，接种招垦，沙漠之地尽成沃壤之区，尘缘开听，得思拓耶。碑文中的丰川，即清前期的丰川卫，地在今新河县境内的高庙子，后迁至今丰镇境内的衙门口村与镇宁所合，称丰镇。事实上，早在康熙36年后昭明开发规划成一地时，察哈尔地区原长城一线就有汉民或司出或官许出新平堡、山西天镇边城与今新河县古城仅一墙之隔，德胜堡在今山西大同新荣区，丰镇市东南40里处，沿墙而居进行农业生产。介于部分名人私出长城，对其户籍所在地的税费收取、司法等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按康熙7年朝廷对山东直隶名人闯关东制定的责令，实行出口汉民要到有关衙署领取应票、寄档验放的制度。具体讲就是，凡允准出口之人，必须是年轻力壮之男子，女子绝不允许出口。在原籍地需有一定的不动产，需结婚生子，无违法犯罪记录，凡符合以上条件者，方才允准出口。走西口之人出口之前，所在官署查明以上信息，然后向走西口之人收取一定费用，官方发给勘合印票。出口时间一般在农历2-3月份，自带车辆、牛具、种子及其他生产工具。出口时由口内兵丁验明勘合，然后放行。出口后由八旗蒙古带马甲验明印票放行。新平堡和德胜堡两个关口，每年春天三五成群的晋北名人纷纷涌出口外，在长城外线或私垦或从蒙古人手中廉价购买空地，挖窖穴居，然后进行艰难的创业。秋天，他们将收获的农作物的一部分与蒙古人进行交易，蒙古人在交易中得到的是粮食，汉民则得到蒙古马、牛羊、毛皮、肉类，然后或车载或畜驮挥鞭回乡。入口时先向八旗带马甲孝敬，进入口内由守口兵丁验明勘合，税收官则计其收获物的多寡收取税费，然后放行。早期的走西口人每年春天出口，秋天入口，漂泊迁徙，年年如此，因此被时人戏称为宴人、宴行客。雍正二年1724年，察哈尔都统黄生奏请昭明认垦靖边50里以内的土地，获准。雍正三年，朝廷正式放垦察哈尔正黄旗靖边50里放垦，严重破坏了境内太仆寺马群的牧场，至乾隆29年东迁至马兰渠（今张北马连渠）今太仆寺旗境内。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大同府治。乾隆31年正式招垦，大量汉民涌出长城以外，与蒙旗人争夺土地、山林等资源，引发出一些新矛盾。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
但是那

0: 谷的察哈尔巴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巴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这些地方不受禁垦令的限制，至晚清时，察哈尔南部已无完整的牧场。如察哈尔右翼正黄旗境内原有牛群、羊群各一处，牛群界指东西约长90里，南北宽约70里，羊群界指东西宽约100里，南北约长百余里。自清政府招垦以来，牛群墓地未开者不过十之二三，羊群仅十分之二。两牧群介于已开明地之间，很难繁衍，不得已迁至商都牧群地。光绪28年1902年，清政府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察哈尔地区进入全面放垦时期。之后由于朝廷允许雁人携妻带子出口，因此更多的直隶、山西、陕西的名人举家外迁。察哈尔一地的汉族人口很快的超过了蒙古人口。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友们大家好，五千年的薪火相传，五千年的沧桑巨变，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让我们静静聆听中华民族丰富多彩、风起云涌的瑰丽历史。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五千年的时间，在这五千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170集一行测定子午线。
2: 一行测定子午线。唐代是我国古代文化高度发展与繁荣的一个朝代，这不仅体现在政治经济上，还体现在自然科学方面。医学、数学、天文学在唐代都很发达，尤其是唐代的天文学标志着我国古代天文历法体系的成熟。这一时期涌现出不少杰出的天文学家，其中一行成就最高。一行俗名张燧，魏州昌乐人，就是现在的河南南乐。他出生在一个富裕人家，家里有大量的藏书。他从小刻苦好学，博览群书。他喜欢观察思考，尤其对于天象，有的时候一看就是一个晚上。至于天文历法方面的书，他更是大量阅读。日积月累，他在这方面有了很深的造诣。张燧年轻的时候来到长安，听说京城玄都观藏书很多，主持道长尹崇又是远近闻名的大学问家，便去向尹崇请教，还向尹崇借了汉代杨雄的著作《太玄》。没过几天，张燧来还书，尹崇见他这么短的时间就来还书，很不高兴，严肃地对他说，这本书道理很深奥，我已经看了几年还没有完全弄懂，你还是拿回去仔细读读吧。张燧十分郑重地回答，这本书我的确已经读完了。然后他取出自己读了这本书以后写的心得体会，太演玄图、易诀等交给尹崇。尹崇看了以后赞叹不已，从此到处向人介绍张燧，称他为神童。张燧博学聪颖的名声就这样传开了。那时正是武则天执政，梁王武三思听说张燧的名气，就想把他召入府中。他派人向张燧传话，表示要和他交朋友。张燧本来就讨厌武三思，又怕拒绝了会惹祸上身，就去了嵩山。在嵩山会善寺，他遇到高僧普济。张燧佩服普济渊博的学问，

0: 对佛学深邃的精义也发生了深厚的兴趣，于是就剃度出家，拜普济为师，取法名一行。在寺院生活，环境安静，他便利用空闲时间钻研数学、天文学。不久，他对天文学的精通已经远近闻名。公元717年，唐玄宗召一行入京，令一行制定新的历法。一行对工作严肃认真，为了观测天象，使历法与实际天象相符合，一行与机械制造师梁令赞合作，创造出了黄道永仪和水运浑象仪，改进了观测仪器。水运浑象仪内部还装有自动报时器，这在天文仪器的制造和机械史上是一大创造。在掌握大量天文实测资料的基础上，一行发现古籍上记载的有些恒星的位置与实际不符，他重新测定了大约150多颗恒星的位置，提高了新历法的精度。他从天文学的历史发展和自己的实践中认识到，日月星辰的运动是有一定规律的，但由于人们的认识水平有限，会产生误差，只有通过反复观测修正，才可以得到比较正确的认识。为了使新编的历法适用于全国各地，一行还组织领导了规模宏大的天文地理观测，开展了实地测量，相当于今天子午线的工作。子午线是近代人们假设的一条通过地球南北两极的经线，测知子午线的长度，就能测知地球的大小。一行在全国选择了13个观测地点，其中最北端的观测点在今天的蒙古共和国的乌兰巴托西南，最南端的观测点在现在的越南中部。通过实测，一行推翻了过去一直沿用的日影千里差一寸的谬论，得出351里80步而极差一度的结果。这实际上是世界上第一次对子午线长度进行实地测量而得到的结果。如果将这一结果换算成现代的表示方法，就是子午线的每一度为 123.7 公里，而现代用精密仪器测量出的长度是 123.6 公里。一行领导的这次大地测量，无论从规模还是方法的科学性以及取得的实际效果，都是前所未有的。英国著名的科学家李约瑟后来高度评价说，这是科学史上划时代的创举。经过近十年的辛勤努力，公元727年，一行终于制成新的历法《大眼历》。这部历法是对我国千余年来天文学研究的总结和发展，它的完成标志着我国古代历法体系的成熟。此外，一行还编写了七正常历、易论、心机算术、秀曜仪轨、七曜星辰别行法、北斗七星互魔法等书。后人为了纪念他在天文学方面的贡献，就将小行星1972命名为一行小行星。
1: 中国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171集李白斗酒诗百篇。
2: 李白斗酒诗百篇，唐玄宗开元年间，在历史上被称为盛唐时期，这时期也是诗歌创作的鼎盛之期。在这时期，出现了一位浪漫主义的大诗人李白，一位现实主义的大诗人杜甫，他们是辉映诗坛的两颗巨星。李白字太白，原籍陇西成纪（今甘肃天水），隋朝末年全家迁到西域的碎叶，在今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北部，李白就出生在那里。五岁那年，他又随父亲迁居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青莲乡），所以他又号称青莲居士。李白少年时便显露才华，十岁通诗书，十五好剑术，三十成文章，三十岁时

0: 以诗文知名天下。25岁那年，李白离开
1: 寺之，没有跳出近代书法的框架。据说有一次，唐太宗练简字，他先写了左边的近，又让他的书法老师虞世南写了右半边的歌，然后给也擅长书法的魏征看。魏征仔细看完了以后，对唐太宗说：“你这次写的简字，左边很一般，但右边大有进步，已经非常接近王羲之的风格了。唐代书法完全摆脱汉字的实用功能，变成纯的艺术创作，主要是通过两位杰出的书法家张旭、怀素完成的。张旭是唐代开元间的人，字伯高，吴郡人，就是现在的江苏苏州一带，曾经担任过金吾长史等职，后来呢又称他为张长史。他为人风流狂放，喜好书法，尤其是他的草书在当时可称得上数一数二。据说他写字以前呢，总要先喝酒，常喝的酩酊大醉，最后呼叫狂奔，然后挥笔书写，有的时候竟然用头发蘸着墨汁来疾书。张旭非常注意从自然界和生活当中汲取养料，激发灵感。日月群星、鸟兽虫鱼、花开花落、雷霆闪电、音乐歌舞等等的运动变化都被他吸收到书法里面去了。有一次他和朋友去看杂耍，看到一个叫做公孙大娘的舞女在舞剑，那上下翻飞的剑影，变化多端的舞姿，让张旭看得入了迷。他突然联想到了书法，一时灵感就像泉涌一般。正是这种触类旁通、善于学习的方法和精神，使张旭的草书最终出神入化，被后世尊称为草圣。怀素是一位出家人，俗姓钱，湖南零陵人。10岁那一年，他忽然起了出家为僧的念头，父母怎么也阻止不了，只好让他出家。怀素一直喜欢书法，尤其是草书，学习非常刻苦。据说因为穷买不起纸，就做了一块漆盘和一块漆板练字。他在上面写了擦，擦了又写，结果把盘板都写穿了。他用过的笔也不计其数，屋里堆放不下，就埋到山下，还在上面刻了笔冢两个字作为纪念。怀素的草书也从自然造化当中受益不少。据说有一次怀素出门，看见天空当中一朵朵浮云在阳光下闪耀着金色的光辉，它们一会儿像奔马，一会儿像大鹏，一会儿像疾风，变化无穷。他忽然想，我为什么不能把这些云彩的变化运用于草书当中呢？从此怀素的草书艺术有了一个飞跃，并创造性地形成了他自己的狂草风格。怀素在40岁的时候，千里迢迢来到了长安，向颜真卿求教。
2: 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174集《吴代当风会嘉陵》。
1: 吴代当风会嘉陵。唐代是各种艺术门类空前繁荣的时代，中国的绘画也迎来了第一个高峰时期。据记载，唐代仅有名有姓可以考察的画家就有400多人。中国画一般可以分为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等画科，其中人物画的历史最悠久，一直可以追溯到战国的时代，经过东晋顾恺之等著名画家的发展提高，到了唐代，人物画的技法已经相当的成熟高超了。唐代最著名的人物画画家就是有画圣之誉的吴道子，他一生主要画以佛道神仙为题材的宗教壁画，他画10来米高的巨幅画像，或者从脚，或者从手臂画起，任毫挥笔却没有半点差错。他画佛像上的灵光不用圆规，只用笔一挥就画成了。他画人物身上的衣纹饰带轻软圆润，似乎会随风而飘动，被称为吴代当风。他的人物画独树一帜，被称为吴家样。画圣的成才之路并不顺利，吴道子从小失去了父母，孤苦伶仃，靠左邻右舍的接济才勉强地填饱肚子。邻居当中有一位民间的画工， 画的山

水人物让吴道子非常的痴迷，他也就天天跟着这位画工学画。画工看见他刻苦好学，就把自己的技艺毫无保留地传给了他。吴道子天资聪慧，勤奋好学，很快就掌握了绘画的基本要领。他不断地向周围的画工雕匠学习，刻苦钻研，虚心求教，不到20岁就闻名天下。出了名的吴道子被唐玄宗召入宫中担任宫廷画师，还当上了内教博士。从此他告别了颠沛流离、浪迹天涯的生活，不仅不再担心自己的衣食，而且得到了优厚的创作条件，可以尽情地施展他的艺术才华。天宝年间，唐玄宗突然思念起四川嘉陵江两岸的山川风光，他让吴道子马上入川，把300里的嘉陵江的盛景描绘下来带回长安。吴道子喜出望外，领了旨以后立刻动身。一路上他什么都没画，只是尽情的游玩。那熟悉的山山水水让他感慨、激动、沉醉，千山万壑、万千景象已经全都融入了他的胸中。吴道子两手空空地回到了长安。唐玄宗见了沉下脸来，吴道子胸有成竹地说：嘉陵江已经在我胸中了。唐玄宗半信半疑，命他在大同殿上当即作画。吴道子当着唐玄宗和众多大臣的面，不假思索，信笔挥洒如风卷残云，只花了一天的功夫，一幅嘉陵江300里风光图就完成了。画面上一座座奇峰峻岭犹如鬼斧神工天然而成，又像画家泼墨在纸上，云山烟雨交织一片，分不清是景还是画，使人仿佛融化在山水当中了。唐玄宗看得入迷，过了好久才想起来，叫人把当年大画家李思训画的嘉陵山水图取过来。他仔细地比较了两幅图，赞叹道：李思训用几个月功夫画的，和吴道子用一天时间画的，都同样的美妙啊。吴道子用一天的时间画出嘉陵江300里风光的故事，从此成了千古流传的佳话。中国的山水画最早可以追溯到汉墓的壁画，不过在那些壁画当中，山水都只是人物的陪衬，还没有独立成为画科。隋代的画家展子虔的山水画很出色，他的《游春图》是保存到现在的最古老的一幅山水画。到了唐代，山水画逐步脱离了人物，成为独立的画科。李思训、李昭道父子则是唐代最有影响的山水画画家，在绘画史上被称为二李。李思训继承了展子虔的传统，山水画工笔重彩。他还首创了用石青和石绿两种颜色为主色给山水着色的金碧青绿山水画画法。他的画号称唐代山水画第一。存世的作品有《江帆楼阁图》和《明皇幸蜀图》。李昭道存世的作品有《春山行旅图》。此外，吴道子也是山水画的高手。花鸟画在唐代开始成为独立的画科，出现了一批善于画花卉、禽鸟、走兽、鱼虫的画家，比如曹霸善于画马，戴嵩善于画牛，薛稷善于画鹤，边鸾善于画花鸟等等。唐代的画家又多崇尚写生写实，所以他们画的花鸟无不栩栩如生，特别是一位姓韩的画家的马和戴嵩的牛，更是被称誉一时，有韩马戴牛之说。还有一位对绘画发展做出过贡献的，就是唐代的著名诗人王维。王维在诗歌方面最大成就是田园山水诗。王维多才多艺，除了诗文，还擅长音乐，精于绘画，并首创了泼墨山水画的技法。这种方法是把浓淡不同的墨色相互的渗透，从而达到了滋润鲜活的艺术效果。作为一名著名的诗人，他画的山水松石不仅笔力雄壮，而且富有诗意，使他的绘画艺术境界提高了一大步。他的绘画代表作是《辋川图》，图中山谷曲折葱郁，云飞水动，据说宋代的文学家秦观

患病的时候，听从朋友的劝告，天天去看辋川图，结果真的把病看好了。王维是最早把诗和画结合起来的诗人兼画家。宋代的大文学家苏轼称赞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种诗画结合的风格到了宋代便逐渐成了我国绘画的主要特征，也使中国画在世界画坛上具有独特的风格。这种风格特征又促进了以后在画坛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文人画的兴起和发展。明代大画家董其昌把王维举奉为文人画的南宗之祖，可见诗人对绘画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

0: 历史长河静静流淌，5000年岁月为我们留下了久远而迷人的历史之美。了解辉煌壮丽的过去，过好平凡真切的现在，这就是美好文明代代传承的意义。好了，朋友们，本期中华上下5000年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朋友们，再会。
1: 北京时间20点整。

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苏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边

0: 之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2.5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2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是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
1: 1949年7月，一份特殊的启事刊登在人民日报、北平解放报、新民报、大众日报、光明日报等各大报纸上。这是一份向全国人民征集国旗国徽图案和国歌词谱的启事，其中明确提出了国旗的设计要求，要兼顾中国特征、政权特征，形制为3:2的长方形，颜色以红色为主。征稿的消息传遍大街小巷，曾连松也在报纸的头版看到了这则启事。时年32岁的曾连松是上海的一名普通职员，他擅长书画，懂得几何构图，这则征稿的启事令他欢欣鼓舞，满怀创作激情。7月的上海酷暑难耐，曾连松在结束一天的工作后，就一头钻进自家的阁楼，沉浸在国旗图案的设计中，几乎到了茶饭不思的地步。然而对一个非专业人士来说，短时间内拿出设计的成品并非易事。国旗设计的4点要求，曾连松早已烂熟于心。
2: 以庄严简洁为主，定色彩以红色为主，可用其他配色。
1: 曾连松在酷暑中度过了许多个不眠之夜，每当他伴着细微的晨光沉沉睡去之时，他的妻子都能从简陋的斗室里清扫出无数的废稿和剪碎的彩纸。
3: 当我一进入具体构思，便感到这不是易事。
1: 十多天里

0: 时而浮想联翩，时而伏案图画，废弃的图纸有一大堆。灵感从不会不期而至，废寝忘食苦思冥想十多天后，曾联松终于拿出了一份自己满意的设计。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救星，以大五角星象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四颗小五角星象征广大人民，也含有祖国4000年历史及其灿烂文化的特征。
1: 大星位于左边，四颗小星位于右边，环绕大星，以表达广大人民心向党之意。四众星之拱北辰，由雨水之相融洽。
0: 设计完成后，曾联松将设计图稿小心翼翼地装进信封，投递给新政协筹备会。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新政协筹备会收到来自国内外的国旗应征稿件1920件，图案2992幅。投稿者中有艺术家，有政治家，还有普通教师、工人、军人、农民，既有引经据典做说明的老先生，也有笔画工整稚嫩的小学生。经过多次讨论，层层遴选，曾联松设计的图案脱颖而出，略加修改后定为国旗。
2: 之所以不量力夺得，亦不记功桌，实在是一种欢呼新中国诞生的喜悦，一种热切爱国的激情使然。
0: 把国旗交给人民设计，在中国史无前例，也体现着中国共产党建设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的决心和气魄。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当天，伴着《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和54门礼炮齐鸣28响，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此屹立于世界东方。
3: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0: 如果梦想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五星红旗迎风飘扬，逐梦航程披波斩浪。它昭示着新中国的主权和尊严，它见证着中国日益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它闪耀在南极的冰雪与海风中，它伴随神舟、嫦娥遨游寰宇，展示大国形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回望奋斗历程，放眼未来中国，我们充满信心，充满力量。

葱岭。北道由玉门关经益州，沿天山北路西行，经亭州、轮台、热海至碎叶。历史上唯有中道东段和北道构成的通道最为畅通，即益州经哈密，经吐鲁番盆地，过轮台城，现今乌拉伯古城，沿天山北路通达碎叶城的道路。唐代文人曾参的边塞诗就大多描写了丝绸之路中道北道的奇异景象、民族风俗和官军生活，其中明确标有轮台一词的诗作至少有16首。特别是曾参最有名的3首诗，即走马穿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和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无一例外的均为轮台诗作，且被誉为轮台三绝。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当记者徒步轮台古城东门，回味诗人当年伫立雪野为挚友送行的情景时，这里正是北风卷地的季节，不禁让人思绪万千。城中有城，气势磅礴。轮台古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550米，东西宽450米，周长约2公里，城墙夯筑，残高2到6米，基厚10米，四隅建角楼，除西墙外均有马面，南墙马面保存较完好，北墙、东墙城门清晰可见。曾参曾先后2次沿丝绸之路到达西域，第一次是在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中掌书记，第二次是给安西北庭节度使冯长卿当判官。当时冯长卿大部分时间并不在北庭经吉木萨尔生活，而在轮台这个战略要地运筹帷幄。作为他的幕僚，曾参自然也在这里驻守和赋诗。由于有丰富的边塞生活体验，曾参的边塞诗作雄浑豪放，别具一格。在现场更让记者惊奇的是，这座古城内部还设立了瓮城，城内逐出3个小城，西城长方形，东城正方形，南城曲尺形。近25万平方米的巨大城址，墩台马面布列有序的内外城墙，伫立于空旷之中的残垣断壁，构成了气势磅礴的古城景观。置身古城高处，脚下是历尽沧桑的古城夯土遗址，眼前是反差明显的戈壁和湿地，远处是水天一色的水库景色，美妙风光让人惊奇。古城东侧绿草如茵，数眼大小不等的田泉数年流淌着汩汩泉水，形成几处湿地和小湖，牧草茂盛，空气清新，令人心旷神怡。北侧则是乌拉伯水库，明镜寺的水库以雄伟险峻的博格达雪峰、博格达蒙古语意为圣主为背景。在那宽阔而平静的蔚蓝色水面上，水鸟自由飞翔，野鸭尽情嬉戏。在古城南侧和西侧是大片荒地，野草

草丛生，置身其中，遥望天山雪峰，荒凉与怀古之情油然而生，也更会发现曾参为轮台赋千古绝唱后，轮台为曾参留下万世英名的真实意义。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青铜器中凝结的精神，在世界文明史上有所谓青铜时代的说法，它指的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普遍使用青铜工具和兵器的历史时代。中国的青铜时代大致从公元前4000年开始，前后持续1500多年时间，也就是夏商西周到春秋时期。在这一时代里，中国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明，在世界上占有重要位置。大量出土的青铜器物不仅有丰富的政治和宗教内涵，而且还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神秘的礼器大禹鼎，大禹鼎是中国青铜时代的代表性作品之一，经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它是西周康王时期的作品，距今大约有3000多年。这是一件祭祀所用的鼎器，鼎呈圆形，立耳身腹三足，鼎高1米多，体量巨大，体现出那个时代鼎器威严端庄、浑穆凝重的特点。商周时期，握有权力的人热衷于铸造庄严巨大的青铜器，将它作为国家的礼器，权力的象征。那时常常将青铜器和权威等同起来，一个当权者为了宣示自己的权威，常常要给臣子们派送青铜器，所以青铜器又是一种荣耀的象征。大禹鼎也是如此，内侧的铭文正说明这一点。这里一共有291字，为西周青铜器中所少见，内容是周康王告诫要出征的将领禹，让他记住商代灭亡的借鉴，尤其告诫他不要酗酒。鼎在这里明显起到了传递权威的作用。正因为把青铜器作为国家礼器和权威象征，所以在制作上力求端正庄严肃穆，体现出不可抗拒的威权。人们一接触大禹鼎，就可感受到它巨大体量所体现出的威严感，那种不可违逆的气度。商代青铜器为了追求庄严而过于方正，而大禹鼎在浑穆庄严之外又多了圆润流畅、典雅秀美的特点，使人感到一种妩媚，这是历来人们谈到它时所交口称誉的。大禹鼎器的口沿下和三只足上都有纹饰，这是一种兽面纹，又称饕餮纹。纹饰只有面部没有身体，以鼻梁为中线，两侧对称排列。这种纹饰在商周青铜器中非常普遍，是传说中一种怪兽的面形。这种怪兽没有身体，只有头和嘴，十分贪吃，它是贪欲的象征。但为什么将如此凶猛且又贪婪的形象作为青铜礼器的代表性纹饰？现在虽然尚不能知道确切的原因。

但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是以凶制凶，辟除邪恶，二是强调统治者不可抗拒的权威。非玄的精神，连鹤方虎。连鹤方虎是中国上古青铜艺术的杰作，以其造型独特、制作精工而享有盛誉，被视为春秋中后期中国青铜艺术的代表。连鹤方虎为一对，二虎体态相似。这对青铜宝器一改西周之前青铜器的浑木风格，轻盈而秀美，优雅中不乏亲切，雕刻也非常精工，线条流畅，在繁复的造型中又不失简单。壶呈扁方形，体态修长，清秀而雅致。方壶的颈部稍细，四面雕有龙兽，壶的腹部以下略鼓起，四个角落都刻有一神兽，而圈足下则有两只怪兽托起方壶。壶盖做莲花形，立雕双层莲瓣，向四周绽放，烘托出全壶的中心，那只翘首展翅的仙鹤。这只鹤带着整个方壶做飞动之态，顶的笨重与鹤的轻盈，顶全身奇诡的花纹与鹤的清新俊逸，构成了奇妙的关系。鹤身力重而下沉，体积很大，而雕刻者力求展示向上飞旋的态势。观察它的细部雕刻，似乎整个顶器都插上了翅膀。壶上纤纤的仙鹤踌躇满志，跃跃欲飞。底座的两只怪兽身体弯曲，长长的尾巴蜷曲而抖动，将方壶凌空托起。颈部的飞龙和腹部下雕刻的小龙，一个个都做游移盘圆之态。壶身的一些不知名的怪兽，顶端分叉，肩膀处生有翅膀，长尾上卷，如同要飞到云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莲花花瓣做绽开之态，既有烘托飞鹤之意，又有一种张势，如一片天上的祥云，它是带动画面飞旋的根本因素。西周之前的鼎器多强调其沉稳和凝重，即所谓鼎重，而这对宝物却突破了这一传统范式，显得轻盈而灵动，反映了展翅欲飞的时代精神。这件作品的青铜雕刻技术也受到广泛称道，它在制作工艺上采用圆雕、浅浮雕、细刻等多种雕刻方法，如壶身的纹饰为浅浮雕，并有阴线刻镂的龙凤纹饰。从方壶的焊接工艺看，它通过在模型中预制零件，再与整体合铸，将这一在商代就已出现的工艺推向了更成熟的境地。如壶盖的莲鹤住在一块平板上，可以单独取下二十片莲花瓣，先行预铸，再与盖的主体住在一起。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新河县从正黄旗境内西出之由来，察哈尔正黄旗早在皇太极登基称

之前，皇太极就于1635年收复了漠南蒙古全部，东起鄂霍慈克海、日本海，西至青海湖，南缘长城，北抵喀尔喀蒙古，其地域以境为所有。清康熙十四年，察哈尔布尔尼亲王叛清失败，清廷将察哈尔蒙古重新安置在宣府大同边外，察哈尔蒙古正黄旗被安置在威宁故地，其地域东起今河北省上伊县中西部，东南与河北省淮安县相接，南与山西省天镇县、阳高县隔墙相连，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察右前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九年（167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经新河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耳台，经丰镇市聚宝庄乡十八台。太普寺马群一般以400匹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副，由牧丁处养，统辖总管一人，总管两人，议长四人，协领十人，副协领十二人，管理左右翼牧丁。每隔三年，由太普寺满清与满少卿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太普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占地、寺庙、喇嘛庙地。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十二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杂萨克制。杂萨克即旗主，由蒙古世袭王公任，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实行总管制，其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左领、审理员、比贴士等官员，均为京师委派或部落推举产生，境内土地归国家所有，行政、军事、司法等事一切听从简命大臣、察哈尔都统裁决。简单讲，察哈尔十二旗群由中央直辖，境内各级官员的职责是管理骑兵、防守边关，遇有战争则开赴前线作战。正黄旗的兵丁编制为共 18.5 左苏木，每左有护军35名，称为正兵，马甲35名，称为副兵，正副兵共70名，18.5 左共计1295名，其内还设补道官一名，带马甲20名，镇守境内长城各隘口。朝廷还特别规定，其内牧人不得越境游牧，不准学说汉语，不准与汉人通婚。这样清廷划地为牢，将察哈尔蒙古圈禁在宣大边外200余年。走西口，清代的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和直隶的百姓通过独石口、张家口、新平堡、德胜堡、沙湖口、偏关等这些长城关口涌入内蒙古中西部，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的移民潮。它发端于康熙王朝中期，乾隆年间的察素旗重修关帝庙碑云：自圣祖仁皇帝与将军费扬古西征厄鲁特噶尔丹，乃昭明出口耕种，悬于规划城市通商，末己耕者商者云集浮凑，规划城以宜大都会也。昭明出口耕种六字，说明当时清政府对内蒙古的规划，经呼和浩特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或者说，规划城地区就

指清代的特区，不但允许而且鼓励关内的汉民到此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察哈尔右翼的开发较归化城地区晚了近30年的时间。乾隆年间，丰镇龙王庙重修碑称：“如我丰川，古所谓沙漠地也，也以牲畜为业。”雍正三年，乾隆31年，接种招垦，沙漠之地竟成沃壤之区，尘缘开听，得斯拓耶。碑文中的丰川，即清前期的丰川卫，地在今新河县境内的高庙子，后迁至今丰镇境内的衙门口村与镇名所合，称丰镇。事实上，早在康熙36年后昭明开发归化城一地时，察哈尔地区原长城一线就有汉民或私出或官许出新平堡、山西天镇边城与今新河县古城仅一墙之隔。德胜堡在今山西大同兴荣区丰镇市东南40里处，沿墙而居进行农业生产。介于部分名人私出长城，对其户籍所在地的税费收取、司法等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按康熙7年朝廷对山东直隶名人闯关东制定的责令，实行出口汉民要到有关衙署领取印票、寄档验放的制度。具体讲就是，凡允准出口之人，必须是年轻力壮之男子，女子绝不允许出口。在原籍地需有一定的不动产，需结婚生子，无违法犯罪记录，凡符合以上条件者，方才允准出口。走西口之人出口之前，所在官署查明以上信息，然后向走西口之人收取一定费用，官方发给勘合印票。出口时间一般在农历2-3月份，自带车辆、牛具、种子及其他生产工具。出口时由口内兵丁验明勘合，然后放行。出口后由八旗蒙古带马甲验明印票放行。新平堡和德胜堡两个关口，每年春天三五成群的晋北名人纷纷涌出口外，在长城外线或私垦或从蒙古人手中廉价购买空地，挖窖穴居，然后进行艰难的创业。秋天，他们将收获的农作物的一部分与蒙古人进行交易，蒙古人在交易中得到的是粮食，汉民则得到蒙古马、牛羊、毛皮、肉类，然后或车载或畜驮挥鞭回乡。入口时先向八旗带马甲孝敬，进入口内由守口兵丁验明勘合，税收官则记其收获物的多寡收取税费，然后放行。早期的走西口人每年春天出口，秋天入口，漂泊迁徙，年年如此，因此被时人戏称为宴人、宴行客。雍正二年1724年，察哈尔都统黄生奏请昭明认垦靖边50里以内的土地，获准。雍正三年，朝廷正式放垦察哈尔正黄旗靖边50里放垦，严重破坏了境内太仆寺马群的牧场，至乾隆29年东迁至马兰渠（今张北马连渠）今太仆寺旗境内。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大同府治。
乾隆31年正式招垦。

大量汉民涌出长城以外，与蒙旗人争夺土地、山林等资源，引发出一些新矛盾。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这些地方不受禁垦令的限制，至晚清时，察哈尔南部已无完整的牧场。如察哈尔右翼正黄旗境内原有牛群、羊群各一处，牛群界指东西约长90里，南北宽约70里，羊群界指东西宽约100里，南北约长百余里。自清政府招垦以来，牛群墓地未开者不过十之二三，羊群仅十分之二。两牧群介于已开明地之间，很难繁衍，不得已迁至商都牧群地。光绪28年1902年，清政府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察哈尔地区进入全面放垦时期。之后由于朝廷允许雁人携妻带子出口，因此更多的直隶、山西、陕西的名人举家外迁。察哈尔一地的汉族人口很快地超过了蒙古人口。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狼图腾又和大家见面了，期待这是一场美好的遇见。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74集。
3: 一只活蹦乱跳的草原野兔，在凶狠的狼、鹰、狐、沙狐和猎狗等天敌杀手围剿追杀中艰难生存下来的草原生命，就这样被四个北京知青轻易否决了。好在野兔有破坏草原的恶名，还有兔洞经常摔伤马官的罪行，判他死刑在良心上没有负担。四个人开始商量斗兽规则。草原上无遮无拦，没有可借用的斗兽场，大家都为不能看到野狼追野兔的场面而遗憾。最后四个人决定把野兔的前腿和后腿分开拴紧，让它既能蹦跳又不至于变成脱兔。显然这是一只久经残酷生存环境考验的成年兔。杨克在给兔子绑腿的时候，冷不防被这个强有力的家伙狠狠地蹬了一下。善刨洞的野兔长有小尖铲式的利爪，把杨克的手背蹬出了几道深深的血口子。杨克疼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哎呦，这人说兔子急了也能咬人，没想到他还真会用爪子咬人啊，好厉害。你先别得意，待会儿我就让小狼活剥了你的皮。陈震急忙跑进包里，拿出云南白药和纱布给他上药包扎。四个人一起动手，

费了好大劲儿才把野兔的腿绑紧。野兔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但两只眼睛射出凶狠狡猾的光芒。张纪元掰开野兔的三瓣嘴，看了看兔牙说：哎，你们看，这是一只老兔子，牙都发黄了。大车老板都说，人老奸，马老。

可是啊，这老兔子就不会让鹰轻易得手。一旦老兔子被老鹰抓住了屁股，那再疼它也不回事，然后就活出命的猛跑，往最近的草棵子红柳地里跑。我就亲眼见过一只老兔子愣是带着一只老鹰冲进了红柳地，密密麻麻的柳条万鞭齐抽，把老鹰的羽毛都给抽下来了，那老鹰都快被抽晕了，只好松开爪子把兔子放走。嘿，那只老鹰啊，垂头丧气的像只斗白了的鸡，在那草丛里歇了半天才飞走。杨克听得两眼直发直，哟，哎，喂，那咱们可得想好了啊。陈震说，还是把兔子扔给小狼吧。一边是老奸巨猾的大兔，一边是年幼无知牙口不全的小狼，一边拴着腿一边拴着铁链。哎，这场决斗还算公平啊。杨克说，哎，咱们多看过小说斯巴达克，按照罗马竞技场的规则，老兔子如果胜了就应该奖励让他自由。三个人都说，哎，成。杨克对野兔自言自语地说，谁让你逃了那么多洞了，毁了那么多草皮啊，对不起了啊。然后又对小狼大喊，小狼开饭喽。说完一扬手把野兔扔进了狼圈。野兔一落地就一咕噜地翻转身来，乱蹦乱跳。小狼冲了过去，但却没处下嘴，他用前爪猛地扒了一下野兔，兔子一下子倒在了地上，缩成了一团，像是吓破了胆，胸部急促的起伏，浑身乱颤。可是那双圆圆的大眼睛却异常冷静地斜看着小狼的一举一动，显然这只野兔在狼爪鹰爪下不知逃脱过多少次了。野兔在颤抖的掩护下继续收缩身体，越缩越紧，最后缩成了一个极具爆发力的拳头，然后收缩利爪，调整刀口的位置，犹如暗器在秀。小狼有过吃大肥鼠的经历，见到野兔就以为是一只更大的野鼠，他馋得口水一丝丝地挂下来，他上前闻了闻，野兔还在颤动。小狼伸出前爪，想把它摁得像手扒肉那样老实。他东摁摁，西闻闻，寻找下口之处。野兔突然停止颤抖，此时小狼的脑袋正好移到了野兔的后腿处。不好！四个人几乎同时叫了起来，但已经来不及提醒小狼了。老野兔以最后一拼的力量勾紧爪甲，像地雷爆炸一样对准小狼的脑袋蹬去，一爪正中狼头，小狼嗷的一声被蹬了一个后滚翻，好容易爬起来的时候已是满头流血，狼耳被豁开了一个大口子，头皮几处被抓伤，右眼也差一点被蹬瞎。陈震和杨克心疼地变了脸色，两个人忽地站起来，杨克急忙掏出白药瓶打算给小狼上药。陈震狠了狠心拦住了杨克，哎，草原上哪条狼不伤痕累累，也该让小狼尝尝受伤的滋味了。小狼还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大的亏，他弓起身满脸惊恐愤怒，但又好奇地盯住野兔看。老兔子得手以后开始拼命地挣扎，翻过身一瘸一拐，连蹦带拱向狼圈外挪动，几条狗也生气地站起来冲着老兔狂吠。二狼实在看不过去，想冲进狼圈咬杀老兔，被陈震一把抱住。老兔慢慢地拱向圈线，小狼慢慢跟在后面保持一尺的距离。

只要老兔后腿稍有大一点的动作，小狼就像被毒蛇咬了一口，噌的后跳。杨克说，这次决斗应该判老兔赢，要是在野地里，老兔刚才那一下子就把小狼打懵了，老兔子也早就趁机逃跑了。这家伙20分钟内连伤一人一狼，好生了得，我看还是把它放生吧。啊，同样是农耕食草动物，中国汉人啊，要是能有草原老兔精神，哪能沦为半殖民地啊。陈震心情矛盾地说，再给小狼一次机会吧，如果老兔拱出卷子，那就算老兔赢了，那如果要出不了还得比下去啊。杨科说，好吧，那就以那条线定胜负。老兔子像是看到了一线生机，连滚带拱往圈外挪。小狼也恼了，似乎觉得眼前这个本该属于他圈子里的东西快要不属于他了，他急得乱蹦乱跳，像对付一只刺猬一样，不敢咬不敢抓，但是一有机会就用前爪把老兔往圈里扒了一下，然后马上跳开。而老兔子一等小狼跳开，又会再次往外拱。拉锯了几个回合，烈性十足的小狼终于找到了老兔子的弱点，他避开老兔子的后腿而跑到兔头前面，采用直牛耳战术，看准机会一口咬住了老兔子的长耳朵往里拽。老兔子一挣扎，小狼就松开嘴。小狼渐渐发现那只厉害的后腿蹬不着他了，就大胆地咬住兔耳，一直把老兔子拽到了木桩旁边。老兔子眼露惊恐，连蹬带踹一刻不停，像一条钓上岸的大鲤鱼，蹦跳的让狼无法下口。陈震决定给小狼一点提示，他突然大喊，小狼小狼，开饭喽。小狼猛然一愣，这一声叫喊一下子唤醒了小狼的饥饿感，他立即从一条斗狼变成了一条鸡狼。只见小狼猛地摁住兔头，然后用后牙咔嚓一声咬断了老兔的一只长耳朵，然后连皮带毛吞进肚子里，吐血喷出，小狼见血眼开，狼性勃发，又凶狠地咬断了另一只耳朵吞下了肚。失去耳朵的野兔酷似一只大旱獭子，乱蹬乱咬，拼死反抗。狼圈内一条满头是血的小狼与一只满头涌血的老兔子搅作一团，打得你死我活，狼圈变成了真正充满血腥味的战场。但小狼还是没有掌握如何先咬死兔子再从容吃肉的杀技，只是咬一口吃一口，生吞活剥，毫无章法地在老兔子身上胡乱摸索着猎杀的方法。小狼的牙齿虽钝，但具有老虎钳子般的力度，它咬夹住兔皮便猛甩头，将兔皮一条条地撕下来。它虽然不懂得一口咬断野兔的咽喉致命处，但是他却本能地找到了野兔的另一处要害，肚子。可怜的老兔子终于被小狼撕活了肚皮，一嘟噜内脏被小狼狠命地拽了出来。这些柔软无毛带血的东西是草原狼最爱吃的食物。小狼两眼放光，把肠肚心肺肝肾统统吞到肚子里。老兔子一直战斗到了失去心脏才停止了反抗。陈震总算给了小狼一次活得像条真狼的机会。小狼终于长大了，他付出了连耳破相的代价，从此有了草

草原狼的标准狼耳，而成为具有实战记录的草原狼。但陈震的心里好像却高兴不起来，小狼赢了，他反倒为老兔感到了惋惜与哀伤。那只可怜的老兔子拼尽了全力，死得可敬可佩，他被同样勇敢顽强的小狼伤得一干二净。四个人难得有机会聚在一起吃饭做饭，蒙古包里的气氛异常温暖融合。陈震给张纪元倒了一碗茶。哎，纪元，你还没有给我们讲呢，你是怎么抓到了兔子的？张纪元也像草原大马官那样喜欢卖关子，他停了停说，嗨，这只兔子还是狼送给我的呢。三个人一愣，张纪元又停了几秒钟才说，是这样的，今儿中午啊，我和巴图去找马，半路上呢刚刚翻过一小坡，离老远看到一条狼正撅着屁股尾巴那刨土呢，我们俩正好骑的都是快马，一鞭子就冲了过去，狼马上翻坡逃走了。我们冲到狼刨土的地方一看，哎，是个小洞，那个外面呢有不少狼刨出来的新土，这个洞啊特隐蔽，藏在那草丛下面，要不是洞外有新土很难发现。巴图一看就说，哎，这是个兔洞，但不是兔子窝，只是它的临时藏身洞。这草原野兔啊，除了狡兔三窟四窟以外，还在它的活动范围之内挖了许多的临时藏身洞，一遇敌情马上就钻进最近一个临时洞里去。马官最恨这种洞，常常伤人伤马。去年兰姆扎布的一匹最好的杆子马就是被这种洞给别断了前腿废了。这回我俩发现了这个土洞，气儿就不打一处来，我们俩下了马，说非把它掏出来不可。这土洞有一米多深，用套马杆捅了捅，哎，是软的，里面还真有一只活兔。这狼啊会刨洞，一会儿就能把野兔刨出来，可是狼跑了，我们拿什么刨洞啊？巴图说他有法子，他解下这套马杆这个小杆，用刀子呀在这小杆上劈开一口子，在口子上面呢塞了点粗草做成了一小夹子，他把这杆子伸进了洞，慢慢的探到了这个兔子的身边，然后呢就用这杆子啊顶尖上的叉子夹兔子毛，夹住了毛以后呢就开始拧这个兔毛，最后啊连毛带皮全拧到杆子上去了，一直拧到拧不动为止，然后再用这杆子压住兔子，一点点的往外揪往外拽。不一会儿巴图也就把这只大野兔子给拧出来了，他刚一露头，我一把就揪住他的耳朵，三个人连声叫绝，哎，高高，实在是高啊。高建中说，哎，上一回我也发现一只野兔子钻洞，怎么也弄不出来，今天我可学了一招啊。哎，你们说的没错，哎，牧民好像是比农民强悍聪明多了，这是什么行业出什么人啊，以前我都一直不明白这中国人到底差在哪儿啊，你看这窝里斗还比谁都狠，可跟外边一打就败，你说这么大个中国这么多的人口，愣让那个小日本占了八年，那要不是苏联出兵美国扔原子弹，不知道还要占多少个八年呢。那可是刚把小日本给打败了没多少天，你看外电说了，人家经济上又成了一流强国了，你这日本小海盗，哎，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那民族性格真是不得了。三个人全笑了。张纪元对陈震说，

0: 真是近朱者赤啊，连高建中都同意你的观点啊。四个人围着炕桌吃小米捞饭，粉蘑炖羊肉和腌野韭菜花。杨克对张纪元说，哎，你腿快，消息灵通，给我们说说兵团的事儿吧。张纪元说，啊，咱们厂部啊已经成为团部了，第一批干部已经下来了，一半蒙族一半汉族，建团后的第一件事可能就是灭狼。那些兵团干部一看见狼群咬死那么多马驹子，全都气坏了。他们说过去部队一到草原先帮着牧民剿匪，现在第一件事就是要帮着牧民剿狼，调派精兵强将为民除害。人家好心好意的，可咱蒙古老人有苦难说呀，跟那些农民出身的大兵讲狼的好处，那不是对牛弹琴吗？这会儿啊，狼毛快长齐了，狼皮能卖钱了，兵团干部工资也不高，参谋干事那一个月也就六七十块钱，可卖一条狼皮就得20多块钱，还有奖励，师部团部的兵团干部积极性特高。杨克叹了一口气，唉，蒙古草原狼英雄末路，大势已去，赶紧往外蒙古逃吧。
1: 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75集。
0: 清晨，两辆敞篷军用吉普车停在陈镇包前不远处，小狼嗖地钻进了狼洞，大狗小狗冲过去围住吉普车狂吼不止。陈镇杨克急忙跑出包喝住了狗，并把狗赶到了一边去。车门打开，包顺贵带着四个精干的军人下车，径直走向狼圈。陈震、杨克和高建中不知会发生什么事，慌忙跟了过去。陈震定了定神，上前打招呼，包主任，又领人来看小狼了。包顺贵微微一笑说，哈哈，来来来，我先给你们介绍介绍。他摊开手掌指了指两位30多岁的军官说，啊，这位是兵团来咱们大队打前站的干部，这位是徐参谋，这位是巴特尔巴参谋。又指了指两位司机说，啊，这个是老刘，这个是小王，他们以后啊都要在草原上扎根了，等团部的新房子盖好了，他们还要把家属接来呢，这次啊是团部派他们下队帮咱们打狼的。陈震的心跳得像逃命的狼，他上前同几位军人握了握手，马上以牧民的方式请客人进包喝茶。包顺贵说，啊，不了不了不了，先看看小狼，快招呼小狼出来，两位参谋是专门来看狼的。陈震强笑道，你们对狼这么有兴趣啊？带有陕西口音的徐参谋温和地说，哈，这儿的狼太猖狂，师团首长命令我们下来打狼，昨天李副团长亲自下队去了，可我们俩还没有亲自见过草原上的狼呢，老包啊就领我们到这儿来看一看。带有东北口音的巴参谋说，啊，那啥，听老包讲啊，你们几个对狼很有研究，打狼掏狼崽有两下子，还专门呢养了一条狼，摸狼脾气，哎呀，真是有胆有识啊，我们那个打狼啊还得请

的协助。两位参谋和蔼可亲，没有一点架子。陈震见他们不是来杀小狼的，便稍稍放了心，又支吾地说，狼的学问可大了，几天几夜也说不完，还是先看小狼吧。待会儿你们先往后退几步，千万别进狼圈，这小狼见到生人会咬的。上次盟里的一个干部就差点让小狼给咬了一口。陈震从包里拿出两块手扒肉，又拎起一块旧案板，悄悄地走到狼洞口，先把案板放在洞口，然后大声喊叫，小狼，小狼，开饭了。小狼嗖地窜出洞，扑住手扒肉，陈震急忙将案板一推，盖住了狼洞，又跳出了狼圈。平时喂狼是在上午和下午，这么一大早喂食还从来没有过。小狼喜出望外，扑住骨头就狼吞虎咽起来。包顺贵和几个军人立即退后了几步。陈震打了个手势，四五个人向前挪到狼圈外一米的地方，蹲在地上围成了一个小半圈。突然来了这么多穿绿军装的人，传来这么多陌生的气息，小狼一反常态，不敢像以往那样见到生人就扑咬，而是垂下尾巴，缩小身体，叼着肉块跑到狼圈的最远端，放下肉，又把第二块肉也叼过来。小狼耸着狼鬃，抓紧时间抢吃，非常不满意被那么多人围观。他刚啃上两口，突然翻了脸，皱鼻张口露牙，猛地向几个军人扑去，动作之快，凶相之狠，打出几个军人的意外。四个人当中有三个人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小狼被铁链拽住，血碗大口，只离军人不到一米远。八参谋盘腿坐了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土说，哎呦，厉害啊，厉害，比军区的狼狗还要凶啊，要是没有链子，非得让他撕下一块肉去。徐参谋说，哎呀，当年出生的狼崽就这么大了，跟成年的狼狗差不多。哎，老伯，今儿你带我们来看狼还真是对了，我现在真有身临战场的感觉。哎，八参谋，这狼的动作要比狗突然和隐蔽，激发的时候还得快。八参谋连连点头。小狼突然掉头窜到肉旁，一边发出嘶嘶哈哈沙哑的威胁声，一边快速吞咽。两位参谋还用手指远远地量了量狼头和后半身的比例，又仔细看了看狼皮狼毛，一致认为打狼头或从侧面打前胸下部最好，一枪毙命又不伤皮子。两位参谋观察得很专业，包顺贵满脸放光，他说，所有的牧民和知青啊都反对养狼，可我就批准他们养，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嘛。这个夏天啊，我已经带了好几波干部来看小狼了，越是汉人越想看，越怕狼的人也越想看，他们都说啊，这要比动物园里的狼好看，还说下到蒙古草原在这么近的看蒙古活狼机会难得呀。 啊全内蒙草原也没有第二条，往后兵团首长下连队视察，我就先陪他们到这儿来见识见识大名鼎鼎的蒙古狼。两位参谋都说首长要是听说了肯定要来看的。徐参谋又叮嘱陈震说，哎，这个必须要常常检查铁链和木桩啊。包顺贵看了看手表，对陈震说，那个说正经事吧啊，今天一大早赶来，一呢是来看狼，二是让你们两个出一个人

0: 们去打狼。这两位参谋都是骑兵出身，是军区的特等射手。林丹首长呢，专门为了除狼害才把他俩调过来的。昨天徐参谋在半路上还打下了一只老鹰，那老鹰飞得老高老高的，看上去才绿豆那么点大。徐参谋一发命中，你们俩谁去啊？陈震的心猛地一抽，鄂伦草原狼这下真的遇到克星了。军用吉普车再加上骑兵出身的特等射手，随着农耕人口的急剧膨胀，终于一直推进到边境线来了。陈震苦着脸说，马官比我们俩更知道狼的习性，也知道狼在哪儿，你们应该找他们当向导啊。
1: 嗨，
0: 老马官请不动，小马官又不中用，有经验的几个马官啊都跟着马群进山了，马群离不开人啊。今天呢，你们俩必须去一个啊，这个两位参谋来一趟不容易，下次就不让你们去了。陈震又说，您怎么不请道尔基啊？他可是全队出名的打狼能手。
1: 道尔基早让李副团长请走了。
0: 李副团长枪也打得准，一听说打猎就上瘾，人家开着一辆苏联的小嘎子卡车，又快又灵活，站在车上打狼比吉普车更得劲儿。
2: 包顺贵又看了看表，
0: 哎，别浪费时间了，赶紧走赶紧走。
2: 陈震见推不掉，就对杨可说，
0: 哎，杨可，那就你去吧。
2: 杨可说， 我可真不如你明白了啊，还是你去吧。包顺贵不耐烦地说，
0: 哎，我定了，小生你去。
1: 哎，你可别耍滑啊，你要是像毕力格老头那样放狼一马让我们空手回来，我可就毙了你这条小狼。
0: 哎呀，别废话，快走。
2: 陈震脸色刷白，下意识地挪了一步，挡了挡小狼说，
0: 我去，我这就去。
2: 两辆敞篷军用吉普车向西飞驰，车道上腾起两条黄沙巨龙。初秋的阳光刺得陈震眯起眼睛，他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猛烈的风吹得几乎戴不住单帽，他即使骑上最快的马也跑不出如此令人窒息的迎面风来。两辆吉普车都是八成新的好车，噪音极小，转向灵活，马力强悍，两位司机显然都是有很长的驾龄并具有高超的军事越野驾驶经验，车开得又稳又快，在起伏的草原山道上如履平地。陈震已经两年多没有坐过吉普车了，如果他没有迷上小狼，如果他是个刚到草原的新手，如果他没有接受两年多草原和草原狼的教诲和书写，他一定会为得到这样难得的现代化猎狼机会而受宠若惊。坐在敞篷军用吉普车里，绿色的大草原上，风驰电掣般的追杀草原蒙古狼，那该是多么刺激和享受的一件事。这可能比英国贵族吹着号角骑马帅狗猎狐，比俄国贵族在森林雪地猎熊，比满蒙皇室贵族万骑木兰为猎更令人神往陶醉。但此时陈震却从心底盼望吉普车抛锚，他觉得自己像个叛徒，带着军队去抓捕自己的朋友。他对狼的态度包胜贵其实早已了如指掌，所以陈震真不知道今天如何才能既保住小狼

0: 又不让大狼们抵灭。兵团的灭狼运动已在全师广阔的草原上展开，内蒙大草原最后一批还带有远古建制的狼军团仍保留着在匈奴、突厥、鲜卑和成吉思汗蒙古时代的战略战术的活化石狼军团，就要在现代化兵团的围剿中全军覆没，而且还是背着最恶毒的骂名和黑锅，被彻底抹杀了其不可估量的影响和功绩的状态下，被深受其惠的中国人赶出国门，赶出历史舞台。陈真的悲哀只有草原上的毕力格阿坝和那些崇拜狼图腾的草原人能懂，也只有自己蒙古包里的两个伙伴能懂。陈真的悲哀在于他太超前又太远古了。鄂伦草原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雨，军用吉普车驶上了湿沙的土地，呼啸的秋风将陈震吹得格外清醒。他打算无论如何也要让他们看见狼，但那地方又得便于狼隐蔽和逃脱。陈震侧转头对后座上的包顺贵说，有狼的地方我知道，可是啊，都是陡坡和尾地，吉普车使不上劲儿。包顺贵瞪一眼说，
1: 你别跟我耍心眼啊，现在就是尾地里的蚊子多，狼哪能待在尾地里啊，啊，我打了大半年的狼了还不知道这个。
0: 陈震只得改口，
1: 啊，我是说不能进山进尾地，只能到蚊子少的沙岗和大缓坡去。
0: 包顺贵紧逼陈真，
1: 沙岗那出了事以后，马官早把狼给撵跑了，昨天啊我们在那转了好几圈，一条狼也没看着，我看你今天不想拿出真本事来是不是啊？你可听好了啊，我说话一向算数，昨天一天没打着狼，我们几个都窝着一肚子火呢。
0: 包顺贵吸了一口烟，直接喷到陈震的后脑勺上。陈震明白自己很难糊弄这位从基层爬上来的人精，只好说，
1: 我知道还有一片沙地在查干窝拉的西北边，那儿啊迎风沙多草少，老鼠和大眼贼特别多，旱獭也不少，狼吃不着马驹子，只好到塔子和老鼠多的地方去了。
0: 陈震决定把他们带到牧场最西北的一片半沙半草的贫瘠草场去，那里虽然也是避蚊放马的好地方，但是距边境线比较近，马官从不敢把马群放到那里。陈震希望到那里让他们看见狼，狼又可以及时逃过边防公路。包顺贵想了想露出了笑容，
1: 啊，嘿，没错，那真可能是个有狼的地方。哎呦，我怎么就没想起来呢？哎呀，老刘啊，老刘，往北边那条路开，今儿啊哪也不去，就直接去那儿，再快点。
0: 陈震补充说，
1: 那个打狼啊最好步行，吉普车动静太大，只怕狼啊一听到车响就往草垫子里跑，今年雨水大，草长得高，狼啊很容易隐蔽。
0: 徐参谋说，
2: 啊，你只要让我们看见狼就行了，剩下的事儿你就不用管了。
0: 陈震感到自己可能犯了大错。吉普车沿着牧民四季赶场的古老土路向西北方向疾驰，在春季被牲畜吃秃了的秸秆草场， 秋草已经齐刷刷地长到了2尺高，草株紧密，草浪起伏，秋菊摇曳，一股股优质草场的浓郁香气扑面而来。几只紫燕飞追吉普车，抢吃被吉普车惊起的飞虫飞蛾。燕子很快被甩在吉普车后面，前面又冒出了几只，在车前车后的半空中画出一道道紫色的弧线。陈震大口吸着秋草秋花的醉香，眼前可是来年春季接高的地方。作为羊倌，他很关心这片草场的长势。牧场每年 70% 的收入要靠出售羊毛和活羊，接高草场就是黄金宝地，是牧场的命根子。陈震细细地一路看过去，草长得真好，简直像有人专门看管保护的大片麦田。自从大队搬迁到夏季新草场之后，这里再没有扎过一个蒙古包。陈震深深感谢狼群和马倌，如果没有狼群，这么喷香诱人的草场早就让黄羊野兔和草原鼠啃黄了。整整一个夏季，草原狼硬是没让那些强草高手得逞。在如此风貌的草场上，陈震每一眼看见的又是马倌们的辛苦，是他们不分昼夜，不顾炎热和蚊群，死死拦住贪嘴腿快的马群，把他们圈到山地草场去吃那些二等的羊胡子山草或者牛羊啃过的剩草，就是不让马群走进街高草场。马背上的民族都爱马，视马如命，但是在放牧的时候，牧民却把马群当作盗贼和蝗虫来提防。如果没有马倌，这片牧民的活命草场只会剩下一堆堆消化不充分的马粪，一丛丛被马尿焦黄烧死的枯草。可是农区来的兵团干部能懂得草原和牧业的奥妙吗？
3: 好了，今天的狼图腾就到这里了，朋友们下期见。

也迈不动步子，害怕极了。害怕归害怕，第二天还是要准时去上学的。通常我会在这一天的凌晨，让妈妈早点把我叫起来，继续补作业。但即使这样，也经常有做不完的时候。然而现在已经

上初二时跟一个同学关系不好，有一次我刚进教室，发现他跟在我身后也要进来，就没好气的使劲关了一下门，不料他没注意到，结果被撞掉了一颗大牙。这一下我成了大凶犯，他放狠话要我出钱给他补最好的假牙，要不然就雇人打掉我的牙作为报复。他原本就有一颗牙是坏的，又被我撞坏了一颗，要我出钱补两颗牙，我是极不愿意的，即使责任在我。一向被认为是好学生的我不敢跟家里人说这事儿，但是又怕这位同学的打击报复，心里害怕极了。当天回到家以后，我尽量保持镇静，一直憋着不敢说这事儿。最后在临睡前还是小心翼翼地给妈妈说了，说了就说了，妈妈并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或者即使打了骂了我也不记得了。唯一知道的是，妈妈为此跟这位同学以及他的家人跑了好几趟县医院，花了上千块给他补牙，这件事总算是过去了。毕业以后跟那位同学也没了联系。我的住校生涯是从高中开始的，那时是在市里的高中读书，每月能回家过一次周末称为大周，需要坐两个多小时的车才能到家，离家远了，回家少了，对家里就多了许多想念。在以前我根本不知道想念是怎么一回事，因为我基本从来没有在连续超过两天的时间里见不到父母。高二那年，我最亲爱的二姑去世了。高三那年，本家叔叔也去世了。二姑是病死的，去世时不到60岁。叔叔是出车祸死的，去世时不到50岁。连续两年参加自己亲人的葬礼是一件非常令人沮丧的事。在二姑的葬礼上，我第一次见到人与人之间的拥抱。那时表哥在二姑的灵柩前与前来吊唁的好朋友拥抱，一身校服，头缠孝带，那个带着哭饰的深深拥抱至今记忆犹新。也是从二姑去世以后开始，我开始意识到身边有的人说没了就没了。突然特别特别害怕，如果有一天我的父亲或者母亲去世了，我该怎么办？这种前所未有的害怕与担忧纠缠了我很长时间，长到我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走出的这心理阴影。可以确定的是，现在我对于父母去世的担忧已经从害怕变成了内疚，是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无奈。那种内心深深的恐惧已经远去了。上了大学以后，很快自己一点儿也不喜欢所选的计算机专业，尤其是大一必修的数学分析，周围的学习氛围也特别差，最后自己的成绩也特别差。由于数学基础没打好，后面各个学期的课程学起来也特别吃力，跌跌撞撞的走到毕业，发现自己的专业知识一无所成，害怕极了，害怕无法毕业，害怕找不到工作。在这之前，我还准备并参加了考研，

0: 特别努力地准备考研，最后失败了。跟别人提起时，总是说因为考研之前发生了一件大事故，这件因我引发的蠢事不仅让我考研折戟，还让跟我一起复习的同学也乐了吧。考研的前后，分数出来之前，总是幻想自己考了特别高的分数后该如何向师弟师妹分享经验，或者考砸了以后该怎么办。总之是又期待又害怕。成绩出来以后，我居然没有对自己的落榜有太多的失望，倒是对由自己引发的别人的落榜而感到深深的内疚。我故作平静地给家里说自己考研失败的事情，在这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找工作的准备。最后我找到了一份不算出众但是带着一点惊喜的工作。内疚虽然还在，但是害怕已经慢慢地消失了。18岁以后，随着自己对互联网接触的越来越多，我开始慢慢意识到自己的与众不同。在这个认识的过程中，我读到了一部给自己感触很大的小说。这部小说是在我爷爷去世前后的那段时间读到的，可以说它深深地改变了我对世界的看法。第一次因为读到一本书而流泪不止，也是从那以后，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了我很长时间：人为什么而活着？你可能会觉得可笑，但这种找不到意义的困惑确实带给了我很大的恐惧。我又一次开始了无休止的害怕。逮住个人我就会问，你为什么而活着？我得到的各种各样看似不同实则一致的答案，他们也不知道。在这个挣扎的过程中，我自己也陆续有了各种不同的答案。从一开始的为了牵挂我的人和我牵挂的人活着，到后来的为了爱而活着，再到后来抛弃了所有之前的答案，慢慢的开始释然。我渐渐明白自己问的这个问题是想给自己一个生而为我的正当理由，尽管这个想法的逻辑是荒谬的，但是它的存在却被证明是有意义的。有一天我偶然间发现有个同学在一篇日志里也问了同样的问题，由此我们认识了彼此。也正是由此我知道，原来这是很多人生命中一定会经历的，可能不止一次的心路历程。又有一次我在某篇文章里读到了罗素关于我为什么而活着的观点。 Three passions, simple but overwhelmingly strong, the longing for love, the search for knowledge, and unbearable pity for the suffering of mankind. 对爱的渴望，对知识的探索，以及对人类所遭受苦难的无限怜悯。这使我认识到自己之前所提的问题是不对的。有意义的问题是，我为什么而活？对此，每个人都可能会有自己的答案。而对于人为什么而活着，这种对所有人提问的问题是毫无意义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特定的选择，甚至可以说是命运。问别人这个问题，相当于对着空气提问。总之，这种对于我为什么而活着的害怕也已经走出了自己的脑海，随风而来，随风而去了。而现在我又有了新的害怕，这一回我必须在未来的5年 甚至更短的时间内做出一个选择。这个选择事关自己以后的幸福，事关自己父母能否安度晚年，事关我能否及时保持自我。虽然已经在大学的最后一年迈出了一小步，但是我现在没法完全做出选择，我正在试图逃避。就像小时候临开学补作业，就像初中时临睡前给妈妈说自己闯的祸，就像一直纠结害怕于父母的去世而没有结果，就像始终弄不明白我为什么而活着。这种害怕也会一直伴随我很长时间，或许十年以后它将不复存在，或许是二十年，或许是三十年，但是我知道它终究会离去的，就像被蚊子叮起的包迟早会消失，那种痛痒的感觉迟早会跟着走掉。亲爱的，我不知道对不对，但是我要把它写下来。长大的过程中，总会在生命的某些阶段面临一些当时看起来非常巨大的挑战，或是害怕失去所拥有的，或是担心得不到想拥有的，或是饱含着爱的生命离去，或是蕴藏着陌生的环境变换。不管这些挑战现在看起来有多么的不值一提，在当时他们确实让我们非常头疼，让我们害怕，让我们彷徨，但是这一切都将会过去。你看，我不是刚刚写完，你不是在好好的读这篇文章吗？所以亲爱的，不管你现在有多害怕，多痛苦，多彷徨，都不要轻易放弃对未来的希望，更不能放弃生命。未来的你，幸福的你，在等着现在的你，恐惧的你，一切都将会过去，轻轻的只留下回忆，这是真的。
1: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我们爱上的第一个人是自己。
2: 无论远方有多么艰难黑暗，请不要放弃，不要走远，我们只想让你知道世界和我爱着你。
3: 我曾走过山，走过水，其实只是借助他们走过我的生命。我看着天，看着地，其实只是借助他们确定我的位置。我爱着他，爱着你，其实只不过借助别人来实现了我的爱欲。史铁生。有一种观念一直绕在我的心中，我不敢跟别人说，怕别人觉得我是自私鬼，但是我还是说出来了。在爱的世界里，我常常觉得我们可以爱这个人，也可以爱那个人，我们用各种各样的爱来填塞我们的精神世界以及物质世界。但是无论我们爱谁，其实我们最爱的人是我们自己。也许有人觉得我太偏激了，我不会跟你争论，因为我确实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爱是无私的，是大爱。我这里想说的是我个人的小想法，一个在心里长草的小想法，仅此而已。因为害怕孤单，我们需要家人、朋友、恋人，我们希望从他们那里得到爱，是想让自己不再孤单。因为害怕被遗忘，害怕自己没有归属感，我们拼命去抓住一个人，其实抓住的是自己的渴望。因为我们太爱我们自己，不舍得自己难过，不舍得自己哭泣，我们保护自己，用爱的名义去爱别人，为的是这份爱能够得到回报，而这个回报才是自己最想要的。一旦得不

0: 到，就会对这段关系失望。也许不是对方的错，而是自己要求的太多。那些温暖的笑容、关切的话语、掏心窝子的眼神，我们需要从这些种种里得到自己的价值肯定。死命肯定自己的过程，也是爱自己的一种方式。我的物理学的不好，但是我仍旧记得能量守恒定律以及力的相互作用。一个力作用于另一个力上，需要同等的力与之平衡。所以无论是亲情、友情、爱情，我们需要这种守恒，才不会歇斯底里质问彼此付出了多少。我们希望最终那个力是作用在自己身上，最起码我希望是这样。为什么很多恋人恋着恋着就开始了厌倦？因为他们爱自己太多，因为得不到自己需要的，所以就会放弃眼前的这个人再去寻觅。有人曾经跟我说，他觉得他太不适合去。
1: 已经八年了，那个洞口很小，有几千吨的石头落了下来，我一点都认不出来了，不好意思。
2: 这一天他在阁楼上发现了这块降妖符，便把它拿给了一个热衷于寻宝的伙伴。 Eustas 看到衣服出现非常的高兴，告诉他在胡根岛他们的挖掘现场附近发现了地下教堂，而且还要求 Eek 加入他一起来寻宝。但是 Eek 并不乐意。两人正在争执的时候，一个红色毛衣的女人出现在了我们的视野里，她是教授的助手贝尔托鲁托小姐。贝尔托鲁托发现了这块降妖符，就想把它收进博物馆来作为收藏，并开始探索这块降妖符上各种线条的秘密。伊克说，降妖符上的空洞肯定需要一样东西来填补，那会是什么呢？三个人不约而同地想到了金币。然而当他们感到索利多斯金币收藏的展柜的时候，却发现金币已经被盗了。贝尔托鲁托小姐不加思索地认为盗窃肯定和伊克有关，她便下令叫来了警察，而伊克被无缘无故地抓进了警察局里盘问了一通，他有点恼火。还好贝尔托鲁托小姐很快地道歉。这时候伊克在书架里发现了逝去的妻子玛瑞亚生前用过的笔记本，而本子上有与尼布伦宝藏有关的各种密码和当年两个人的誓言。宝藏没有找到，就绝对不会停止寻宝。这句誓言让他好像感到了妻子的灵魂在召唤他再一次的踏上寻宝之路，而这一次他义无反顾了，他一定要成功。伊克返回去找 Eustas 表示愿意加入他。贝尔托鲁托小姐似乎也莫名其妙地被默认为这一寻宝队伍的一员，这样奇怪的三人组就形成了。伊克告诉他们，尼伯龙宝藏一直让世人垂涎，不仅有大量的金银珠宝，还有相传喝了可以长生不老的龙血，勇士齐格飞的剑，还有有魔力的齐格飞的头巾。当年查理曼大帝为了防止士兵们因为抢夺财宝而发生混战，于是便把财宝给藏了起来，还设了四个极难破解的密码。第一个密码就在他们的手中，就是那降妖符，而第二个密码是皇帝的命运，需要在破解第一个密码之后才能获知具体是什么。第三个密码是上帝的眼睛，第四个密码是帝国的头，在获得第四个密码之后才能进入世界的客厅，找到宝藏真正的位置。这时最重要的就是破解降妖符这个密码。 Eustas 用所有的模板还有器具制作了一个索利多斯金币的赝品，降妖符表面的纹路填入降妖符的空洞之中。伊克把降妖符在手中迅速地转动了起来，而此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本来错杂的纹路在旋转的时候 组成了一

0: 大帽子的主教的头像。经过推理，得出的结论是，降妖符告诉他们要去的第一个地点是凯伦大教堂。伊克和尤斯塔斯立刻开车赶往凯伦大教堂。大教堂的地下竟然有错综复杂的通道和各种各样的石雕，还有各种不易读懂的古代文字。伊克和尤斯塔斯都束手无策了。此时他们想到了贝尔托鲁托小姐，作为教授助手的她学识渊博，她一定知道这些文字的读法。而此时贝尔托鲁托小姐现在又在干什么呢？原来她被波利娜一伙给缠上了。波利娜是一个新将就木的老人，连说几句话都需要吸一口氧气，生命垂危的她迫切需要及早地找到传说中尼泊龙宝藏中的龙血来实现长生不老。他和他的助手想要贝尔托鲁托帮助他们，但是显然贝尔托鲁托并不愿意。他正焦急地在餐厅里不知道该怎么脱身的时候，伊克给他打来了电话。这个电话让他终于有了理由离开了。但是波利娜当然不会就这么放弃了，他派出了自己的助手跟踪贝尔托鲁托。这一边，贝尔托鲁托按照他们说的来到了凯伦大教堂的地下。他们利用降妖符启动机关进入到了一处密室。密室里到处都是士兵的木乃伊，他们小心翼翼地绕了过去。呈圆形陈列的木乃伊士兵阵列就在那里。经过了他们来到了一个小小的空地上。这时候尤斯塔斯看到了一个喇叭，感到好奇，便拿起来吹了一下。但是这一吹不要紧，三个人只觉得地动山摇。抬头一看，头顶的几块巨石正在剧烈地移动着，只听轰的一声巨响，一块巨石掉了下来。而贝尔多鲁托读了巨石上的谜语，他决定再吹一下号角。第二次掉下来的那块巨石能帮他们找到密码，但是这第二块巨石上什么都没有，只是用罗马数字写着大大的22。这是什么意思呢？伊克联想起刚刚经过的木乃伊士兵列阵，觉得这和他们一定有关。会不会是第二排的第22号士兵呢？他按照自己的猜测去找，果然在那个士兵手上找到了他们想要的皇帝的命运。这时只听见外面又有响动了，原来波利娜的助手和另外一个寻宝人安德烈跟来了。尽管三个人成功地带回了皇帝的命运，但是玛瑞亚珍贵的笔记本却落入了对方的手里。从皇帝的命运上，三个人得到了喜鹊石的信息，他们立刻飞往了有喜鹊石的托伊托布尔科森林。在托伊托布尔科森林一处陡峭的悬崖上，伊克和贝尔托鲁托发现了上帝的眼睛，似乎是一颗苹果的种子。这时候波利娜的爪牙又来抢夺胜利的果实了，他们抓走了尤斯塔斯，安德烈持枪威胁。经过一番较量，上帝的眼睛连同皇帝的命运一起落入到了波利娜的手中。三个人有些沮丧了，不过还好还是有所发现，而且经过教授的指点，他们知道下一步要去寻找的是查理曼大帝的胸像，因为那就是帝国的头。虽然查理曼大帝的胸像不是那么好接近的，他也不允许外界研究，更有重重安全保护，但是伊克他们还是借博物馆有讲座的机会趁乱抢走了胸像。谁知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又是波利娜一伙夺走了胸像。就在伊克感到寻找宝藏已经没有希望的时候，却接到了波利娜的电话。 们没有拿到凶像的全部，请你把没有交出的东西交给我们。于是他这才去检查汽车，发现把凶像运出来的时候，查理曼大帝的头盖骨因为汽车的颠簸而掉落在了车厢里，而当时谁都没有发现。而这一发现让伊克又看到了寻宝成功的希望。他马上叫来了尤斯塔斯和贝尔托鲁托三个人一起去寻找头盖骨的秘密，而这就是第四个密码，帝国的头。这第四个密码指引他们来到了西班加岛上。这真的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岛屿，上面有吸引无数游人的美丽城堡，可是他们却无心欣赏风景。那世界的客厅到底在哪儿呢？伊克忽然发现头盖骨之间的缝隙似乎和瀑布的形状相吻合。瀑布吗？那就是他们要去的地方。这时候其他三个密码都在波利娜的手中，他们不得不妥协和波利娜合作，以换取其他三个密码，在世界的客厅中寻找真相。瀑布的后面险象环生，伊克和贝尔托鲁托用智慧以及勇气一一化解了，他们也终于找到了最终的藏宝地点。雪山上一行五人艰难地前进着，寻宝三人组和波利娜以及他的助手都在进行最后的跋涉。在一个冰雪世界里，展现在眼前的是堆积成山的金银财宝，闪烁着刺眼的光芒，他们每一个人都惊呆了。波利娜迫不及待地去寻找让他长生不老的龙血，而伊克拔出了齐格飞的剑啧啧赞叹。但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出现了，因为无能和狡诈而被波利娜赶走的安德烈悄悄地跟踪他们而来。这刚刚沉浸在喜悦中的一群人马上回到了现实中来，他们愿意交出所有的财宝，但是邪恶的安德烈还是杀死了波利娜和他的助手。这个人永远不能实现长生不老的愿望了。伊克把安德烈要的齐格飞之剑插到了安德烈脚边的冰面上，安德烈拔起剑说，能够死在勇士的剑下也不枉此生了。刚想向伊克刺去，只听脚下轰然巨响，冰面破裂，安德烈掉入到冰水之中，而剑由于意外刺入到了自己的胸膛里，倒真是应验了他自己说的那句话。这寻宝三人组没有拿任何的宝藏，他们手牵手地逃出了这个险象环生的地方。他们寻宝只是为了证实宝藏的存在，完成自己的一个梦想，而这个梦想实现了。也许对他们来说，这一次的经历和他们之间的友情比任何的财宝都要珍贵。
1: 斗士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拳击题材电影，深入挖掘了两兄弟间的复杂情感，拳击梦想的追求与挫折，以及个人与家庭的矛盾冲突。
2: This is my younger brother.
3: We gotta help him finish this.
2: Tell him everything he knows.
3: You don't know to see where this fight is headed.
2: It's not
3: over.
2: I'm still his trainer. I have a fight next week. But after I win, I'm gonna start making good money so you can live many more days, okay?
4: Good luck, Daddy.
5: Don't hold your breath, Casey.
2: Bye, baby.
5: You save streets, right?
2: Yeah, I do. And I'm a fighter.
5: I heard you were a stepping stone.
2: Oh, I mean, I had a few tough fights, but the next fight's gonna show who I am.
6: Yeah, and he's gonna lose that one, too. So move that sugar ass and get
7: back. Don't disrespect her. Mickey Ward is 31 years old. He's here because he needs the money.
8: Look at the size of that guy. He's got 20 pounds on me, Dickie.
9: You don't fight, nobody gets paid.
0: 影片是由真实事件改编而成的。在美国加州的罗维尔镇，迪克·艾克兰德少年成名，他有着令人惊异的拳击天赋。

曾经是小镇的骄傲，但是这不过已经是往事了。现在的迪克是一个每天吹嘘着自己职业生涯中最大的辉煌，曾经打败过当时著名的拳击手舒格雷，沉迷在毒品中的一个混混。 HBO 电视网要拍摄一部关于 Dick 从优秀的拳击手堕落成为吸毒者的纪录片，但是 Dick 却在镇上吹嘘 HBO 要让他复出。迪克的家庭是非常复杂的，母亲爱丽丝有过两次的婚姻，生过九个孩子，迪克有着七个姐妹，还有一个弟弟米奇。在米奇很小的时候，迪克就训练他打拳击，兄弟俩的感情十分要好。而自从迪克染上了毒瘾，退出了职业拳击，他就一直担任着米奇的教练。但是迪克经常迟到，他和一群瘾君子鬼混。这一天，迪克又忘记了时间，当朋友提醒他已经11点的时候，迪克大叫着跑了出来。由于找不到汽车，他跑步来到了米奇训练的场馆。罗威尔镇的老警察奥基夫非常的喜欢米奇，他早早的来到训练场给米奇做陪练。米奇认真的挥拳，他的天赋身体素质丝毫不亚于哥哥。迪克跑得气喘吁吁进入到了拳击场，嘲笑着老警察奥基夫，和弟弟米奇开始了训练。米奇嘴上不说，心里对哥哥的迟到很不满意。在训练中打上了陪练，晚上结束了一天训练的米奇和迪克带着一家人去酒吧喝酒。父亲乔治鼓励米奇大胆地追求美丽的酒吧服务生夏琳。米奇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有一个女儿，所以他有些犹豫。喝了一杯酒之后，米奇终于鼓起了勇气和夏琳搭话，十分顺利地约到了夏琳。第二天，米奇一家启程准备去参加旧金山的一场比赛，对手是黑人索尔曼比，唯独不见了哥哥迪克。大家都知道，迪克肯定是去了那群吸毒的朋友家里，于是开车去找他。米奇看到哥哥迪克从二楼的窗台慌慌张张地跳下来，父亲乔治十分的生气，但是母亲爱丽丝一直偏爱着大儿子迪克。无论如何，一家人还是坐着加长车赶到了旧金山。比赛前，主办方告诉米奇和迪克，他们的对手索尔得流感不能出赛了，他们为米奇安排了另外一个对手，那就是刚刚出狱的麦克马丁。马丁足足比米奇重了20磅，两人根本不属于一个级别。但是为了出场，迪克说服了米奇参加比赛。当天晚上，强壮的马丁将米奇打得浑身是伤。比赛结束之后，一名拉斯维加斯的经纪人找到了米奇，希望米奇能够去赌城训练一年。米奇拒绝了，带着失败的挫折和伤痛，他回到了罗威尔镇。晚上，米奇想到了和夏琳的约会，但他想起镇上的居民对这次失败的嘲笑，米奇就没有打电话给夏琳。第二天的一大早，米奇被急促的敲门声给吵醒了，打开门看到夏琳气愤地站在门外，质问他为什么没有给自己电话。在看到米奇脸上的伤时，夏琳的心软了，他给米奇敷着伤口。米奇在最脆弱的时候感到了夏琳的温柔，两个人很快地坠入爱河。米奇和夏琳一起生活的消息传到了母亲爱丽丝和七个姐妹的耳朵里，爱丽丝很生气，把米奇和夏琳叫到了家中，气氛很不融洽。夏琳说出了米奇一直打不赢比赛的原因，就在于母亲和哥哥的不合理经营，并且说出了米奇想要去赌城拉斯维加斯参赛的意愿。母亲爱丽丝一听火冒三丈，当场冲着米奇和夏琳吼了起来，而父亲乔治支持米奇的想法。
哥哥迪克在为自己辩解了几句后忽然说，好吧，你想去拉斯维加斯需要钱，我去筹钱。迪克用一些非法的手段筹集资金，被警察追赶到一家人吃晚饭的餐馆。迪克在门外和警察们大打出手，闻讯的一家人纷纷跑出了饭店。米奇不顾夏琳的劝阻冲了出来，被几个警察用警棍把手给打伤了，他和哥哥迪克一起被带上了警车。几天后法庭宣判，迪克要在监狱坐牢，米奇被保释了出来。 HBO 电视网关于哥哥迪克的纪录片也制作播出了，内容并不是关于迪克复出，而是迪克的堕落。这个纪录片的播出对迪克一家带来了很多的困扰，罗维尔镇视迪克一家为耻辱，米奇也经常被人指指点点，而迪克在监狱里也并不好受，他忍受着犯人们的奚落，他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积极地锻炼身体，克制自己的毒瘾。在这边，夏琳看到垂头丧气的米奇，来到了米奇的家中，原谅了他之前的冲动。第二天一早，米奇来到了训练场，他要用实际行动来为家族洗刷耻辱。老警察奥基夫默默地担当起了米奇的教练，父亲乔治为米奇找来了新的经理人萨尔，米奇的职业生涯渐渐走上了正轨。但是奥基夫和萨尔对米奇只有一个要求，他的职业生涯中不能再有母亲爱丽丝和哥哥迪克，否则他们将离开米奇。米奇犹豫了一下答应了，得知了这个消息的母亲爱丽丝勃然大怒，带着几个女儿来到了米奇的住所，和夏琳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甚至是大打出手，夏琳毫不示弱。爱丽丝并没有改变奥基夫和萨尔接管米奇训练的事实。不久，状态极佳的米奇开始了征战，他连连告捷，打败了不少对手，信心大增，名气也一点一点地恢复了过来。米奇来到了监狱探望哥哥迪克，告诉他自己将迎战一个强大的对手，墨西哥人桑切斯。迪克十分的焦急，他告诉米奇要制定策略，但是米奇却嘲讽地说，之前强壮的麦克马丁你都让我打，这次你怎么怕桑切斯会伤到我呢？当天晚上比赛十分的艰辛，桑切斯的拳头如雨点一般打在了米奇的身上，米奇不停地防守，不顾场外观众们的嘘声而尽量地不出拳，甚至女友夏琳要弃拳，米奇坚定地说着不要弃拳。第九个回合，米奇抓住对方体力消耗过大的机会，一记重拳打在了桑切斯的腰上，桑切斯痛苦地跪在地上，直到裁判数到十也没有站起来。米奇的绝地反击取得了胜利，全场观众为米奇欢呼，只有米奇自己知道，这个防守反击的策略正是哥哥迪克之前交给自己的。比赛结束后，在休息室中，米奇从经纪人萨尔口中得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由于他战胜了桑切斯，米奇可以挑战这个级别的冠军，也就是拳王了，这让大家都非常的兴奋，并机械地开始准备米奇在挑战拳王之路。米奇训练得更加刻苦了。这天，由于迪克在狱中表现良好，他终于获释出狱了。母亲爱丽丝把迪克接回到训练场，兄弟俩抱在了一起。你眼睛清澈了，牙齿也干净，你看起来很好，米奇说。是的，我戒毒了，迪克笑了。两个人一起走进了更衣室，米奇犹豫着还是把之前和奥基夫的约定说了出来。迪克看着米奇说，你是认真的吗？他真的不能接受这个决定，但是看着米奇坚定的目光，迪克知道已成定局。他愤怒地用拳头砸着衣橱，
几个姐姐来到了训练场，准备

0: 要庆祝迪克的提前出狱。米奇说，你们回家庆祝吧，我要训练了。母亲爱丽丝得知了米奇和奥基夫的决定，十分的愤怒，与迪克一起质问着米奇。这时夏琳和奥基夫也生气地驱赶着爱丽丝和迪克，米奇夹在中间十分的痛苦。夏琳和奥基夫愤怒地离开了训练场，这时米奇终于爆发了，他对母亲爱丽丝说出了心里话，这是我的比赛，为什么你总要把迪克作为中心，我也是你的儿子。爱丽丝听完十分的难过，她把米奇抱在了怀里安慰着他。
1: 电影让我们看到了更大的世界，延展了我们生命的宽度和广度。听友们，感谢收听本期今晚聊电影，下次节目再会。
2: 北京时间23:00。
3: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4: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6摄氏度，相对湿度50%，风向西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4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12摄氏度，最低温度1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5: 第15集，他肯定当时就知道了。尽管母亲道别时是那么满怀深情，母亲其实并不在意。米奇想，母亲在意的也就只有杜松子酒了，杜松子酒和那些大叔。而米奇在这里被俘虏了似的，像个囚徒，吃着无滋无味陌生的饭菜。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吃完一顿由牛奶和饼干组成的愚蠢的晚餐之后，才6点钟，他需要上床睡觉，躺下又睡不着，只好哭。他把头埋在毛毯下面，哭着找妈妈，哭着要回家。就是这个女人，阿盖尔太太得到了他，不愿意放他走，说上一大堆无病呻吟的话，总是让他去做一些傻游戏，想要从他这里得到些什么，一些他决意不给的东西。无所谓，他会等，他有耐心。等到有那么一天，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他就会回家去的。回到那些街道上，有那些男孩子们，那些漂亮的红色巴士和地铁，那些炸鱼和薯条，以及往来穿梭的车流和那一带的猫。他的心思充满渴望地徜徉在这一系列让他高兴的事物之中。他必须等待，这场战争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他被困在这个鬼地方，而炸弹正落向整个伦敦地区，半个伦敦都在燃烧。哦，那得是怎样的熊熊烈火呀！房倒屋塌，生灵涂炭。他的脑海中浮现出一幕幕惨烈的画面。没关系，战争结束以后，他就会回到妈妈身边。看到他长这么大了，他一定会大吃一惊的。黑暗之中，米奇阿盖尔长吁了一口气。战争结束了，他们打败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有些孩子回去了。时间过得很快。然后阿盖尔太太从伦敦回来了，说他将留在艳阳角，成为阿盖尔太太的小儿子。米奇说，
6: 我妈妈在哪儿？被炸弹炸死了吗？
5: 如果他真的被炸弹炸死了，那也算不上很糟糕，很多男孩子的妈妈都赶上了。但阿盖尔太太却说没有， 没被炸死，只不过他有一些很艰难的工作要做，没法好好的照顾孩子，反正就是这类话吧，好听但毫无意义。他妈妈并不爱他，不想让他回去，他不得不待在这儿，永远的待下去。自那以后，他就开始鬼鬼祟祟的四处窥探，试图偷听到

总有一天会变得强壮，变成一个男人，到时候他会杀了阿盖尔太太。一旦下定决心，他就感觉好多了。后来他离开家去上学了，情况还不算很糟，但是他痛恨假期，因为阿盖尔太太的缘故。阿盖尔太太总是安排好一切事情，做好计划，给他各种各样的礼物。阿盖尔太太看上去大惑不解，米吉竟然那么腼腆坚持不露感情。他讨厌被阿盖尔太太亲吻，再后来他以违抗阿盖尔太太为他制定的愚蠢计划为乐，去银行上班，去石油公司。他才不呢，他要自己去找工作。上大学的那段时间里，他曾试图去找亲生母亲，却发现亲生母亲已经死了好几年了，死于一场车祸。他和一个男人在一起，那个男人开着车，喝得酩酊大醉。为什么不忘掉这一切呢？为什么就不能开开心心的好好过日子呢？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而如今呢？如今还会发生些什么呢？他死了，不是吗？想到阿盖尔太太用那区区100英镑买下了他，想到阿盖尔太太可以买到任何东西，房子和汽车，还有孩子。阿盖尔太太自己一个孩子都没有，阿盖尔太太就是全能的上帝。好吧，阿盖尔太太不是，只是用拨火棍在他的脑袋上猛敲了一下，他就变成了一具尸体，和其他尸体没什么两样，就跟在大北正把一头泛白的金发变成两个难看的辫子，准备上床睡觉。他既担心又害怕，警察不喜欢外国人，他在英国待了太长的时间，连他自己都已经不觉得自己是个外国人了，但警察并不这么认为。那个卡尔加里博士，他为什么非要来这里对他做出这样的事情呢？正义已经得到了伸张，他想起了杰奎，然后他又对自己说，正义已经得到了伸张。他想起了杰奎，那是因为从杰奎还是个小男孩时他就认识他了。总是没错，杰奎总是在撒谎骗人，却又那么讨人喜欢，那么令人愉快，别人总是能原谅他，总是会有人试图护着他，让他逃过惩罚。他撒谎撒得太高明了，可怕之处就在于此。杰奎能把谎撒得让人信以为真，而且是由不得人不相信，邪恶又残忍的杰奎。卡尔加里博士或许以为他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但卡尔加里博士错了，实际上那不过是地点和时间上的不在场证明。安排这种事情对杰奎来说就是小菜一碟，没有人像林德斯特伦这样真正的了解杰奎。假如林德斯特伦告诉他们杰奎其实是个怎样的人，会有人相信吗？而如今就在明天，又会发生些什么呢？警察会来，而每个人都那么闷闷不乐，疑心重重，彼此面面相觑，不知道该相信什么。而林德斯特伦呢，那么深深地爱着他们所有人，那么深，他比任何其他人都更了解他们所有的人，比起阿盖尔太太来说更是多得多了。阿盖尔太太被他强烈的母性占有欲蒙蔽了双眼，他们是他的孩子，他便把他们看作他的附属品。不过科尔斯顿却把他们当作一个个独立的人来看，他们就是他们自己，都有各自的缺点和优点。如果科尔斯顿有自己的孩子的话，他想或许他也会有那种占有欲。不过科尔斯顿在很大程度上并非是个母性十足的女人，她主要的爱还是会留给她那未曾谋面的丈夫吧。对科尔斯顿来说，阿盖尔太太这样的女人是很难理解的，痴迷于一大堆不是自己亲生的孩子，却对丈夫

视若无。一个好男人也是个翩翩君子，没有比他更好的人了，却那样被忽视被推开。而阿盖尔太太过于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之中，以至于都没有注意到就在他鼻子底下发生的事情。那个秘书，一个漂亮的姑娘，女人味十足。好吧，对于利奥来说还不算太晚，还是说现在已经太迟了。眼下被已尘封的谋杀案又从他的坟墓里抬起头来，那两个人还敢走到一起去吗？格尔斯顿泱泱地叹了口气，会发生什么呢？妮吉对他的养母一直怀有深深的近乎病态的怨恨，赫斯特缺乏自信又充满野性，不过赫斯特马上就要从那个正派且喜怒不形于色的年轻医生那里找到平静与安宁了。林奥和格温达他们两个有动机和机会，没错，这一点不得不去面对，他们肯定已经意识到了。蒂娜那个如猫一般漂亮灵敏的女子，还有那个自私而铁石心肠的玛丽，到她结婚之前就从没对任何人表露过她的感情。卡尔斯顿想，他自己也曾经对他的雇主满心钦佩，心怀感情。卡尔斯顿记不清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讨厌阿盖尔太太，去评判阿盖尔太太，并且发现阿盖尔太太的不足之处的了。那么自信，乐善好施，却专横，活脱脱一个妈妈什么都最清楚的化身。可她并不是个真正的母亲，生过孩子的话或许能让她谦逊几分。哎，干嘛还总想着雷切尔阿盖尔呢？雷切尔阿盖尔已经死了，他得想想自己了，以及其他的人，还有明天可能会发生的事情。玛丽达兰特倏然惊醒，他刚才在做梦，梦见他是个孩子，又回到了纽约。真奇怪啊，他有很多年没再想起过那段日子了，他居然还能记起来，也真是令人吃惊。那个时候他多大？5岁6岁。他梦见他被从酒店带回了那间破败的公寓，阿盖尔夫妇要坐船回英国去，压根没打算带上他。有那么一小会儿，他觉得怒火中烧，然后他意识到这只不过是个梦而已。多么美妙啊，被带上汽车，坐着电梯来到酒店的18层，宽大的套房，漂亮的浴室，发现这个世界上竟然还有这些东西。如果你有钱的话，如果他能待在这儿，如果他能拥有这一切，永远拥有。实际上完全没有什么困难，只需要表现出一些爱，但这对他来说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因为他天生就不是一个会表达感情的人。不过他还是想方设法做到了，这样一来他就确保了自己的生活，富有的父母、衣服、汽车、轮船、飞机，伺候他的仆人，昂贵的洋娃娃和玩具，童话成真了。可惜的是他还有其他孩子在那儿，当然这是战争。菲利普又为什么非要操心这件事呢？问问题试图找出答案，非要把自己跟这件和他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情搅和在一起，下个套。下个什么样的套呢？里奥·阿盖尔眼看着淡薄的晨曦缓缓填满整个房间，他把所有的事情都仔仔细细地考虑过了，对他来说一切一目了然，他很清楚他们，他和格温达要面对的是什么。他躺在那儿，用休意识警司大概会选取的角度来审视整件事情。雷切尔进来告诉他们关于接轨的事，他如何放肆以及他发出的威胁。格温达很识趣地去了隔壁房间，随后他试着去安慰雷切尔，告诉雷切尔说雷切尔态度坚决是完全正确的，过去

0: 帮助接轨其实什么好处也没有，不管好赖，李敖必须得接受他所面临的处境。而雷七二走的时候，心里已经舒坦多了。接着，葛文达回到了屋里，把要寄出去的信收拾起来，并问还有什么是他可以做的。他的口气听上去像是藏着很多要表达的东西。他问他表示了感谢，说没有什么需要做的了。葛文达道了晚安之后就离开了房间，穿过走廊下了楼梯，路过雷切尔的房间，就这样走出了屋子，却没被一个人看见。李奥继续独自坐在书房里，没人能证明李奥是否曾经离开过书房，下楼去了雷切尔的房间。就是这样，两个人都有机会，还有动机。因为那个时候李奥已经爱上葛文达了，而且葛文达也爱他，没有人能够证明他们两个人究竟是有罪还是无辜。四分之一英里以外，葛文达欲哭无泪地躺在那里，也不能寐。他双手紧握，想着他究竟有多恨雷切尔·阿盖尔。此刻在黑暗之中，雷切尔·阿盖尔说，你以为我一死你就可以拥有我丈夫了，但你没戏，你没戏，你永远都得不到我的丈夫。第十六集，赫斯特在做梦，他梦见他和唐纳德·克雷格在一起，却是在一个无底深渊的边缘。他突然离他而去，他害怕地大叫起来，接着他看见亚斯卡尔加里站在无底深渊的另一边，双手伸向了他。他嗔怪地冲卡尔加里大喊，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而卡尔加里回答道，我可是来帮你的呀。他醒了，蒂娜静静地躺在狭小客房的床上，呼吸舒缓而均匀，只是怎么都睡不着。他想起了阿盖尔太太，既没有感激也没有怨恨，只有爱。因为有了阿盖尔太太，他才有的吃，有的喝，有温暖，有玩具，还有舒适和安逸。他爱阿盖尔太太，阿盖尔太太死了让他很难过，但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原来说凶手是接轨的时候还没什么要紧的，可现在呢？休伊士警司彬彬有礼地环顾了一下所有人，他说话的口气很令人信服，还带着一些歉意。我知道这肯定让你们大家都很痛苦，他说，不得不重温全过程。不过说真的，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没有选择。我想你们都看见那则声明了吧，所有的早报上都登了，一项特赦令。李奥说，这种措辞总是很刺激人的，说起来有点落伍了，就像很多法律术语一样，但他的意思是很清楚的。那意味着你们犯了个错误。
1: 是的，
0: 休伊士承认的干脆利落，
1: 我们犯了个错误，当然是因为之前没有卡尔加里博士的证词，这也是在所难免的。
0: 李奥冷冷地说道，你逮捕我儿子的时候他就告诉你说那天晚上他搭了便车
1: 啊，是啊，他告诉我们了，我们也尽了最大的努力去核实，但确实没找到任何能证明他的叙述的证据。我明白阿盖尔先生，这件事的前前后后肯定让你极其痛苦，我不是在找借口，也不是想道歉。我们警察必须要做的事情呢，就是收集证据，证据最终会呈递给检察官，由他来决定要不要立案，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决定立案。如果有可能的话，我想请你们先尽可能地把痛苦抛开，只要再回顾一下事件和时间就可以了。

0: 哥斯特陡然高声说道，
1: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不管是谁干的，也都跑到千里之外去了，你们永远都找不着。
0: 休伊士警司转过头来看着他，
2: 或许是这样，或许不是。你要是知道我们抓到了多少我们想抓的人，会大吃一惊的。有时候还是在很多年之后呢。耐心使然呐，耐心加上永不罢休的劲头。
0: 何斯特把头转了过去，格文达打了个激灵，仿佛有一阵冷风从他身边吹过似的。他丰富的想象力让他感受到了这平静话语背后暗藏着的威胁意味。
2: 现在如果你们愿意的话，
0: 休伊士说，他满含期待地看着利奥，
2: 我们就从您开始吧，阿盖尔先生。
0: 你究竟想要知道什么呢？你们肯定有我最初的证词吧？现在我很可能已经说不了那么准确了，确切的时间是很容易被忘记的。
2: 啊，这个我明白。不过也常常会有一些小事被想出来，一些当时被忽视了的事。
0: 俗话不是说，菲利普说道，多年之后再回首，更有可能让人恰如其分地看待事情吧。
2: 哼，是有这种可能，没错。
0: 休伊士扭过脸来，饶有兴趣地看着菲利普说道，
2: 聪明的家伙，
0: 他心想，我怀疑关于这起案子他是不是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
2: 那现在阿盖尔先生，你就给我们大致回顾一下事情发生的经过吧。你们那天喝下午茶了？
0: 是的，跟平时一样，5点钟的时候下午茶会在餐厅里准备好，除了达兰特夫妇之外，我们大家都在那儿。达兰特太太把她自己和丈夫的茶点拿上楼，到他们的起居室里享用去了。
2: 当时的我比现在更像个残废，
0: 菲利普说，我那会儿刚刚出院。
2: 明白了。
0: 休伊士重新转向利奥，你们大家是？
2: 我太太和我本人，我女儿赫斯特，以及沃恩小姐和林德斯特伦小姐。
0: 然后呢？
2: 用您自己的话来告诉我。
0: 用完下午茶以后，我和沃恩小姐回到了这里。我当时正在修订一本关于中世纪经济学的书，在弄其中的一章。我太太去了她的起居室兼办公室，就在一楼。你也知道，她是个大忙人，她那时正在审阅关于新建一个儿童游乐场的计划，她打算呈交给这里的地方议会。
2: 您听见您儿子杰克回来了吗？
0: 没有，更确切地说，我不知道那是他。
2: 我听见了，
0: 我们两个人都听见前门的门铃响了，但我们不知道那是谁。
2: 你认为是谁呢，阿盖尔先生？
0: 利奥看上去有点被逗乐了。
2: 哼，那时候我整个人还在15世纪呢，不在20世纪，我根本没走脑子。
0: 有可能是任何人或者任何东西。
2: 我太太林德斯特伦小姐，
0: 赫斯特，
2: 可能还有一个每天来帮忙做家务的人都在楼下，没有人指望我去开门。
0: 那之后呢？
2: 什么事都没发生，直到过了好久我太太进来了。
0: 过了有多久？
2: 利奥眉头紧蹙，
0: 眼下我真的没办法确切地告诉你了。那个时候我肯定跟你说过，我估计的时间有半个小时，
2: 不，更久，或许45分钟吧。
1: 我们是在5:30刚过的时候喝完了下午茶，格温达说。

0: 我觉得阿盖尔太太大约是在差20分钟7点的时候进书房的。
1: 她说了什么？
2: 李奥叹了口气，有点反感地开口了。哎呀，这些事情我们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啊。她说杰奎刚才和她在一起，杰奎遇到麻烦了，杰奎的态度很粗暴，恶语相向啊，张嘴就要钱，还说除非马上拿到钱，否则他就得去坐牢了。我太太说他明确地拒绝了杰奎，说一分钱都不会给杰奎，但我太太有点担心这么做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1: 阿盖尔先生，我可以问您个问题吗？这小伙子开口要钱的时候，您太太为什么没有叫您呢？为什么他只是在事后告诉您呢？这件事在您看来不奇怪吗？
2: 不，没什么奇怪的。
1: 在我看来，那样做才是最自然的呀。你们俩之间没有什么不和吧？
2: 哦，没有。只不过我太太她习惯于单独去处理所有实际的决策问题。她常常事前跟我商量，听听我的想法，也会把她的决定拿来跟我讨论。在这件事上，他和我一起非常严肃地谈过接轨的问题，到底怎么做才最好。我们俩在管教那孩子这方面一直特别失败，他好多次掏出很大一笔钱去保护接轨，料理他的行为造成的后果。我们决定再有下一次的话，那最好让接轨去吃些苦头，接受点教训。
1: 尽管如此，阿盖尔太太还是有点心烦意乱。
2: 是的，她是有点烦心。假如杰奎没那么粗暴，没说什么威胁的话，她或许就心软再帮杰奎一次了。不过杰奎的态度让她下定了决心。
1: 那个时候杰奎已经离开家了吗？
2: 是的。
1: 这个是你自己知道的还是阿盖尔太太告诉你的？
2: 他告诉我的。他说杰奎骂骂咧咧地走了，还扬言说会回来，说到时候他最好已经替他把现金准备好了。
1: 那你、这个很重要、当你想到这孩子还会再回来的时候，有没有吓一跳？
2: 当然没有，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们只会把杰奎的这种行为看作是虚张声势。
1: 你脑子里就从来没想过他会回来并且袭击他吗？
2: 没想过。我之前就是这么告诉你的。你们说他是凶手的时候我都惊呆了。
1: 似乎你是完全正确的。休伊士轻声说道，袭击他的不是杰奎。
2: 阿盖尔太太离开你那会儿确切来说是什么时候？
1: 这个我记得，
2: 我们事后经常说起来，就在7点之前，大概差7分钟的样子。
0: 休伊士转向格温达沃恩，
1: 你能确认吗？
3: 能。
1: 谈话的内容也如阿盖尔先生刚才所说的那样，你没有什么要补充的了？他没忘记什么吗？
3: 我没听全。阿盖尔太太告诉我们杰奎的要求之后，我就想我最好还是回避一下，以免有我在场他们会觉得尴尬，没法自由自在地说话。我去了那里面。
2: 他指的是书房后面的那扇门。
3: 那是我平时打字的小房间。听到阿盖尔太太离开以后我就回来了。
2: 啊，那个时候是差7分钟7点。
3: 反正是7点差5分之前，没错。
2: 在那之后呢？
1: 晚小姐，
3: 我问阿盖尔先生还想不想继续工作，但他说思路已经被打断了。我问他还有什么我能做的，他说没有了，于是我收拾好我的东西就走了。
1: 什么时候？
3: 7点5分。
1: 你下楼从前门走的？
3: 是的。
2: 阿盖尔太太的起居室正好在前门的左手边。
3: 是的。
2: 房门开着吗？
3: 门没关。 开了大概一英尺吧。
2: 你没走进去跟他道个晚安？
3: 没有。
2: 你通常都不这么做吗？
3: 不，打断他手头正在做的事情，只为了说声晚安，这挺傻的。
2: 假如你进去了，你可能就会发现他倒在那里，已经死了。葛文达耸了耸肩。
3: 我猜是吧，不过我想象着，我是说我们那时候都想象着他是后来被杀死的，杰奎不可能。
2: 他停了下来。你还是在以是杰奎杀了他为前提想问题，不过情况已经不是这样的了，所以说他也有可能当时就在那儿死了，对吧？
3: 我想没错。
2: 你离开这栋房子后就直接回家了？
3: 是的，进门的时候我的女房东还跟我说话了呢。
2: 确实。那你在路上也没有遇见任何人？就在房子附近？
3: 我想没有遇见。没有。
2: 葛文达皱起了眉头。
3: 我现在真的记不起来了，那天很黑又冷，那还是个死胡同。我觉得我一路上没有碰到任何人，一路到了 Red Line 家附近倒是有一些人。
2: 也没有汽车跟你擦肩而过？葛文达看上去吓了一跳。
3: 有的，我记得有一辆车，我穿着裙子，他溅了我一身泥，到家之后我不得不把那些泥点子洗掉。
2: 什么样的车？
3: 我不记得了，我当时没注意，他正好在那条路的路口从我身边开过去，可能是去任何一栋房子的。
2: 休意识又转回到利奥这边。您说您在您太太离开房间之后过了一会儿听到了门铃响？我觉得我听到了，不过我不那么确定。那时候是几点？我不知道，我没看时间。您不觉得那可能是您儿子杰奎又回来了吗？我不这么觉得，我又开始工作了。还有一点，阿盖尔先生，您知道您儿子结婚了吗？完全不知道。他母亲也不知道？您不觉得他有可能知道但没有告诉您吗？我非常确信他对这件事情一无所知，他要是知道的话会立刻跑来跟我说的。而第二天他妻子出现在这里的时候，我真的大吃一惊。林德斯图伦小姐到这个房间里来说，有个年轻女子在楼下，这姑娘说她是杰奎的妻子，这不可能是真的。那时我几乎无法相信。她看起来心乱如麻。不是吗，格尔斯顿？格尔斯顿说，
4: 我根本无法相信，我让她说了两遍，然后就上楼找阿盖尔先生去了，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2: 我知道您对他很客气，我做了我能做的。他后来再婚了，我非常高兴。他的新丈夫看起来是个挺正派挺稳重的家伙。
0: 休伊士点点头，接着他转向了赫斯特。
2: 现在阿盖尔小姐，你再告诉我一遍，那天喝完下午茶之后你都干了些什么吧。
3: 我现在想不起来了，
0: 赫斯特面带愠色地说道。
3: 我怎么可能记得，都过去两年了，我干了什么都是有可能的。
2: 我想你去帮林德斯图伦小姐清洗茶具了。
3: 啊，完全正确，
0: 格尔斯顿说道。
2: 然后呢？
3: 你上楼回你的卧室了，你还记得吧？后来你出去了，你要去德莱猫斯剧场看一场戏，等待哥德。
0: 何斯的看上去依然闷闷不乐，不愿意配合。
2: 他对休伊士说，
3: 这些你都已经写下来了，干嘛还要再问？
2: 因为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什么信息可能有用。那么阿盖尔小姐，你又是几点钟

0: 离开家的呢？
1: 7点钟左右吧。
0: 你听到你母亲和你弟弟杰克之间的争吵了吗？
1: 没有，我什么都没听见，我在楼上。
0: 但你在离开家之前看见阿盖尔太太了。
1: 对，我想要些钱，我身上正好没钱，而我又想起来我的汽车快没油了，我得在去德莱猫斯的路上加油，所以我出门之前去了母亲的房间找她要点钱，也就几英镑，我就要了这点。
0: 她给你钱了？
1: 科尔斯顿给我了。
2: 休伊士看上去稍微有些意外。
0: 我不记得在最初的证词里面有这个。
1: 好吧，事情是这样的，我进了屋问他能不能给我点钱，科尔斯顿在门厅里听见了，就大声说他那有一些可以给我，他自己也正要出去，然后母亲就说好，从科尔斯顿那儿拿吧。
0: 我当时正拿着几本关于插花的书，打算去一趟妇女协会呢。格尔斯顿说，我知道阿盖亚太太很忙，不想被打扰。
1: 赫斯特像受了委屈似的说道，是谁给我的钱又有什么关系呢？你想知道我最后一次看见我母亲活着是什么时候吗？
2: 就是那个时候，
1: 她坐在书桌前盯着那一大堆计划。我说我想要点现金，然后卡尔斯顿大声说他可以给我，我从他那儿拿了钱，接着又回到我母亲的房间跟他道了晚安。他说他希望我喜欢那出戏，并且让我开车小心，他总是这么说。然后我就走出房子去了车库，把车开了出来。
0: 第17集。那林德斯特伦小姐呢？
1: 啊，他一把钱给我就走了。
2: 科尔斯顿·林德斯特伦马上接口道，
1: 我正好走到门口那条路尽头的时候，科斯特开着车超过了我，他肯定是跟在我后面出发的，他往山上开去了大路的方向，而我往左边去村子里。
0: 科斯特张了张嘴仿佛要说话，接着很快闭上了。
2: 休伊士有点纳闷，格尔斯顿林德斯特伦努力想要证明赫斯特没有作案时间吗？
0: 有没有可能赫斯特并没有安安静静地和阿盖尔太太说晚安，而是大吵了一架呢？一场争执，然后赫斯特把他打倒在地。他稳稳地转向格尔斯顿说道，那么林德斯特伦小姐，我们来听你说说你都记得些什么吧。
1: 他很紧张，双手不自在地扭在一起。我们喝完下午茶马上收拾利落了，赫斯特帮了我的忙，接着他就上楼去了，然后杰奎就来了。
0: 你听见他来了？
1: 是我让他进来的，他说他把钥匙弄丢了，一进来就直奔他母亲的房间，进屋后他立马说，我遇到麻烦了，你得帮我摆脱困境，别的我就没听到了。回到厨房里准备晚饭，还有好多事儿呢。
0: 你听见他厉害了吗？
1: 啊，听见了，他在那儿大喊大叫的，我从厨房里出来看到他就站在前厅那儿，非常生气，喊着说他还会回来的，让他母亲最好把钱给他准备好，要不然的话，这就是他的原话，要不然的话，这是一种威胁。
0: 然后呢？
1: 他出去的时候摔上了门，阿盖尔太太从屋里出来，到了门厅，他面色很苍白，一脸难过的样子。他跟我说，你听见了？我说他有麻烦了。阿盖尔太太点点头，接着就上楼去书房找阿盖尔先生去了。我把晚饭的桌子摆好，然后上楼去换上卖出的衣服。妇女协会第二天要举办一个插花比赛，我们答应过要给他们一些插花方面的书。
0: 你带着这些书去了协会？

0: 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肯定是在7:30之后，我用我自己的钥匙开门进来的，立刻就去了阿盖尔太太的房间，向她转达他们的感谢，还有一张便条。她在书桌前，头伏在双手上，旁边是那根拨火棍，扔在地上。书桌的抽屉被拉出来了，进贼了，我想。他受到了袭击，而让我说中了。现在你们知道我是正确的了，就是个贼，是从外头进来的。
1: 还是阿盖尔太太放进来的？
0: 为什么不会呢？
1: 科尔斯顿带着点挑衅意味说道，
0: 他人很好，总是太好心了，而且他不害怕，不怕人也不怕事儿。再说了，他又不是一个人在家呀，还有别人在呢，他丈夫格温达和玛丽，他只要大声叫唤就可以了。
1: 但他没有大声叫。
0: 是没叫，因为不管那人是谁，肯定给他讲了些听起来特别可信的故事，他很会倾听。于是他又坐回到书桌前，或许是要找他的支票簿，他毫无戒心，所以那个人才有机会抄起拨火棍打了他。或许那个人甚至根本没想过要杀了他，只想把他打晕，找到钱和珠宝然后走人。
1: 那个人并没怎么翻箱倒柜的找，只是翻出来了几个抽屉而已。
0: 也许那个人听见了屋子里的动静，或者他有点慌了，或者也可能他发现自己杀了人，于是仓皇逃走了。
1: 他轻身向前，眼神中既有害怕又有恳求。
0: 肯定就是这么回事，肯定是。
1: 他的坚持让休伊士觉得很有意思，他是在为自己担心吗？也有可能是他杀了雇主，然后把抽屉拽出来，给人留下一种逼真的有盗贼光顾的印象。死亡时间被圈定在7:00到7:30之间，医学证据没办法更精确了。看起来似乎一定是这样的了。
0: 熊医师很愉快地表示了同意。
1: 能看出，林德斯特伦轻轻地松了一口气，向后靠去，坐直了身子。
0: 休伊士转向了达兰特夫妇，
1: 你们两个人有谁听见什么了吗？
2: 什么都没听见。
0: 我拿了个托盘，端着茶点上楼回了我们的房间，
1: 玛丽说道。
0: 那个房间和屋子里的其他房间是隔开的，我们一直待在那儿，直到听见有人大叫，是科尔斯顿，他刚刚发现母亲死了。
1: 在那之前你们都没有离开过房间吗？
0: 没有。
2: 玛丽清澈的目光与丈夫的眼神相遇，
0: 我们那时正玩牌呢。
1: 菲利普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觉得有些心神不宁，玻璃正在按照他告诉他的方法去说，或许是因为玛丽的态度举止太完美了吧，沉着冷静，不慌不忙，使得玛丽的话听起来完全令人信服。玻璃，亲爱的，你真是个了不起的骗子，他心中暗想。菲利普嘴上说，而我呢，静思，那时候是，现在依然还是，没办法到处走来走去的。不过你已经好多了，不是吗，达兰特先生？静思爽朗地说道，总有一天我们会让你重新站起来走路的。那可任重道远了。
2: 休伊士又转向家里的另外两名成员，
1: 他们一直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眯起的胳膊交抱在胸前，脸上微带讥笑。
2: 小巧玲珑的蒂娜则向后靠在椅子里，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
1: 休伊士说，我知道你们两个人当时都不在这栋房子里，

0: 不过或许你们可以帮助我恢复一下记忆，告诉我你们那天晚上都在干什么。你的记忆真的需要恢复吗？米奇言语中的讥讽意味愈发明显了。我可以说说我自己，我那天在外面试车呢，离合器出了毛病，我试了好长一段路，从德莱猫斯到明青山，沿着摩尔路经伊布斯里回去，只可惜汽车不会说话，没法作证。迪娜终于转过头来，她直勾勾地盯着米奇，脸上依然毫无表情。那你呢，阿凯尔小姐，你是在雷德敏的图书馆工作吧？
1: 是的，图书馆5:30关门，我去商业街买了点东西，然后就回家了。我有一间公寓，不过是个小屋子，在摩尔库姆大厦里。我自己做了晚饭，打开留声机播放唱片，度过了一个平静的夜晚。
0: 你没出去过？稍微停顿了一下之后，蒂娜说，
1: 没有，我没出门。
0: 你确定吗，阿盖尔小姐？
1: 是的，我确定。
0: 你有辆车不是吗？
1: 是的。
0: 他有一辆泡泡车。
1: 泡泡车，
0: 泡泡车，一天到晚麻烦多。
1: 我是有辆泡泡车，没错。
0: 蒂娜镇静又严肃地说道，你把它停在哪儿？
1: 就在街上，我没有车库，公寓附近有条小巷，路边停的都是车。
0: 那你没有什么有所帮助的事情告诉我们了？休伊是自己也搞不清楚为何还要这样坚持。
1: 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可以告诉你的了。
0: 米奇迅速地瞥了他一眼，休伊是叹了口气。里奥说道，啊，我恐怕也帮不上你多大的忙，静思，这可难说，阿盖尔先生。我猜您已经意识到整个案子中最奇怪的一件事情了吧？我？我不太确定我懂你的意思。钱的问题。那笔阿盖尔太太从银行取回来的钱，里面有一张5英镑的钞票，背面写着伯特尔贝蒂太太，班格鲁17号。这桩案子里一项很强有力的证据就是，杰克阿盖尔被捕的时候在他身上找到了这张5英镑，他发誓说这是他从阿盖尔太太那里拿来的。而阿盖尔太太明确地告诉了您和沃恩小姐，他没给杰克一分钱。那他是怎么拿到那5英镑的呢？他不可能回到这里来。卡尔加利博士的证词让这个问题板上钉钉，所以杰奎肯定是在离开的时候就已经拿到这笔钱了。谁把钱给了他？是你吗？
1: 休伊是径直转向卡尔斯顿林德斯特伦，
0: 他的脸气得通红。
1: 我？不，当然不是，我怎么可能给他？
0: 阿盖尔太太把从银行取回来的钱放在哪儿了？
1: 他通常都放在书桌的抽屉里。
0: 上锁吗？卡尔斯顿思索了一下，
1: 多半在他上床睡觉以前会把抽屉锁上吧。休伊是看着赫斯的，
0: 你从抽屉里拿钱给你弟弟了吗？
1: 我连他来这儿了都不知道，而且我又怎么可能在母亲不知道的情况下把钱拿出来？
0: 在你母亲上楼去书房和你父亲商量的时候，你可以很轻松地把钱拿到手啊。
2: 休伊是不知道赫斯特会不会识破并且避开这个陷阱，结果他一头栽了进去。
1: 可那时候杰奎已经走了呀，我……
2: 他惊慌失措地住了口。
0: 我看你的确知道你弟弟是什么时候离开的。
1: 赫斯特立即激动地说道，我现在知道了，但我那时候不知道。我告诉过你了，我在楼上，在我自己的房间里，我根本什么都没听到，而且不管怎么说，我是不会给杰奎一分钱的。我也来告诉你，
2: 卡尔斯顿说道，他的脸依旧气得通红，
1: 就算我给了杰奎钱，那也是我自己的钱。

0: 我才不会去偷钱呢。
1: 我相信你不会的，但你们也看到了，这一证据会带领我们得出什么结论。阿盖尔太太她，不管她是怎么告诉您的，景斯看着利奥说，肯定亲自给了他那笔钱。我真没法相信，为什么他这么做了却不告诉我呢？他可不是第一个对待儿子比他自己愿意承认的还要心软的母亲。你错了，修医师，我太太她从来不会逃避任何事。
0: 我想这一次她确实允许自己逃避了。葛文达问说，实际上她肯定这么做了，正如景斯所说的，这是唯一的答案。
1: 毕竟我们现在必须从一个不一样的角度来看待整件事情了。逮捕杰克·阿盖尔的时候，我们认为他在撒谎，但如今我们发现他所说的搭了便车的事是实情，那么想来他在钱的问题上说的也应该是实话。他说是他母亲把钱给了他，所以很可能的确是他给的。
0: 屋子里一片沉默，
1: 一阵令人不安的沉默。秀医师站起身来，好了，谢谢你们，恐怕时至今日各种记忆都已经淡了，不过这也难说。
0: 林奥把警司送到门口，回来的时候叹了口气说道，
2: 哎，好了，暂时算是过去了。
0: 永远过去吧，
3: 格尔斯顿说，他们搞不清楚的，
0: 那样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3: 赫斯特叫道。
2: 亲爱的，
1: 父亲向他走去，冷静一下，孩子，别那么紧张，时间会治愈一切的。
0: 有些事情不会，我们该怎么办啊？我们该怎么办啊？赫斯特，跟我来。
1: 格尔斯顿把一只手搭在他的肩上，
0: 我谁也不想要。
1: 赫斯特跑出了房间，片刻之后我们就听到前门发出砰的一声。
0: 科尔斯顿说，这些事啊，这样对他不好。
1: 我也觉得这么说不对，
0: 菲利普·达兰特若有所思地说道。
3: 葛文达问道，哪句话不对？
1: 说我们永远都搞不清真相。
3: 我倒有一种预感。
1: 菲利普那张像浓怒神一样近乎于恶作剧的脸上浮现出一丝怪异的笑容。
0: 迪娜说，拜托了菲利普，说话要多加小心。
1: 他惊讶地看着迪娜，小迪娜，关于这一切你又知道些什么呢？
0: 我倒希望我知道，
1: 迪娜明白无误地说道，
0: 可我什么都不知道。
1: 警察局长说道，
2: 我猜你没问出什么来吧。
1: 好，没什么确定的结果，长官。
0: 休医师说，
1: 可是时间也不能说全浪费了。
2: 愿闻其详。
1: 主要的时间和前提还是一样的，七点以前阿盖尔太太还活着，跟她丈夫以及格温达问说过话，后来赫斯的阿盖尔在楼下看到过她，这三个人是不会串通一气的。杰奎阿盖尔的问题现在已经厘清了，这也就意味着她可能在七点五分到七点半之间的任何时候被她丈夫杀害，有可能是在七点五分的时候被正打算离开的格温达乌恩杀害，也有可能是在那之前被赫斯特杀害，还有可能是被科尔斯顿林德斯特伦在她后来回来的时候杀害的，时间恰好在七点半之前。达兰特的腿脚不灵便给了他一个不在场证明，但他太太的不在场证明可就全指望他的说辞了。假如玛丽真想，而她丈夫又打算在背后支持玛丽的话，玛丽就也有可能在七点到七点半之间下楼去把她母亲给杀了。尽管我看不出来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实际上就我所知只有两个人有实实在在的犯罪动机，那就是利奥·阿盖尔和格温达沃恩。
2: 你觉得是他们中的一个干的，或者是他们俩一起？
1: 我觉得他们没有合谋。在我看来，

0: 这是一起冲动犯罪，并非蓄谋已久。阿嘎尔太太进了书房，告诉他们俩杰奎找他要钱并且威胁他的事情，假定后来利奥阿盖尔下楼去跟他谈杰奎或者其他什么事情。房子里很安静，周围没有人。阿盖尔先生走进他太太的起居室，阿盖尔太太在屋里背对着利奥坐在书桌前，而那根拨火棍就在那儿，或许依然在杰奎拿着他威胁完阿盖尔太太之后把他扔下的地方。那种平时寡言少语压抑内敛的男人有时真的会突然爆发。利奥假定后来利奥阿盖尔下楼去跟他谈杰奎或者其他什么事情。房子里很假定后来利奥阿盖尔下楼去跟他谈杰奎或者其他什么事情。房子里很假定后来利奥阿盖尔下楼去跟他谈杰奎或者其他什么事情。房子里很假定后来利奥阿盖尔下楼去跟他谈杰奎或者其他什么事情。房子里很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 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

0: 午料，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里。

0: 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105.6 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那就不能叫做火焰，不是你

要证实你付出的是真爱，请给我表现一点点能耐，让我在你的背上留下深深的抓痕，让我在你臂上咬下深深的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准时锁定流行最经典。这里不仅有当今最热的流行金曲，亦有岁月沉淀的经典老歌。无论你的口味如何，总有一份感动为你停留。在这首《捕云》中，你是否听到了歌声里的清澈与坚定？胡夏用少年感声线诠释拨云见日的意境，轻柔的咬字如阳光刺破乌云，小提琴与吉他的交织宛如云层流动，仿佛带我们穿过海啸的阴霾，触摸到破晓的温柔。

孙燕姿的这首《跳舞的梵谷》以梵高画作为灵感源泉，不仅是对画作的致敬，更是对灵魂深处那份美丽和伤感的共鸣，唱出了一种既绚烂又微暗的生命色彩。

0: 欢呼啊。
1: 当两大实力女生碰撞出火花，这首《曾经你说》的现场舞台直接拉满质感，词作如一把钥匙，撬开所有爱过痛过的心锁。张靓颖与陈冰的共情演绎完美契合，每一句都自带画面感，闭眼聆听就像重温一段难忘过往。

0: 接下来这首《我江湖》是周深极具突破性的国风单曲，它切换清亮少年音，利落 rap 与婉转戏腔，层次丰富。此曲勾勒出鲜衣怒马的江湖图景，挥剑纵马，踏遍山河的侠气扑面而来。快慢交织的旋律，把少年闯荡江湖的洒脱与热忱唱得淋漓尽致。
1: 有人从寒山跋涉到江南醉卧，

倘若羽翼受损，该如何奔赴远方？黄师傅的《残羽谣》在苍茫意境中唱出了逆风振翅的坚韧。纵然身处困境，风雨骤起，那些怀揣心愿的人依然能在磨难中积蓄力量。这首国风歌曲送给每一个在逆境中不屈前行、向阳而生的你。

下面给大家分享一首华晨宇的歌曲《普通到不普通的人生》，带有轻快的创新电子和快板鼓，营造出浓重都市的情感氛围，讲述着普通人对生活的期盼，对未来的热爱。歌曲唤醒了人们对生活和未来的美好期待。

0: 音乐是触摸世界最好的语言，是来自心灵的诉说。音乐的魅力在于它的想象，更在于它对情感的寄托。听友们，今天的流行最经典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下次节目我们再相聚。
1: 苦难辉煌。您现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北京多云转阴，23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各地交通部门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
1: 我国秋粮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已过30%。
0: 国庆日，亚运健儿用金牌和拼搏献礼，斩获4金4银5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
1: 也门西南省份战事加剧，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遭沙特空袭47次。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楫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4: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族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5: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2: 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6: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 今年10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7: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与新区一起成长。
2: 眼下正值琵琶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琵琶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8: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2: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9: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15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0: 国庆假期，人们用多种方式庆祝国庆，欢度假期，祝福祖国。
10: 哇，
11: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游客罗佳玉：
12: 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11: 依托太行山区秋收民俗，当地打造特色晒秋景观，金黄的玉米，火红的辣椒，斑斓的丰收色彩与鲜艳的红旗交相辉映。游客苏哥：
13: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14: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15: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幅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16: 国庆假期，江西多地推出戏曲民俗展演活动，在江西上饶，古韵新声轮番上演，韵味悠长的赣剧唱腔婉转优美，信州民歌质朴粗犷，赣东采茶戏生动活泼，全方位展现地方戏曲的多元魅力与蓬勃生命力。赣剧演员段洪泉
17: 表演的是《洪湖水浪打浪》新编剧，那我希望我们的每一次上台表演能让观众喜欢，能把它传承下去。
16: 在赣州江南宋城历史文化旅游区，跟着东坡游赣州主题文化巡游热闹上演。巡游队伍从建春门出发，沿着中山路、解放路、阳明路一路行进，九支特色方阵依次亮相，整条古街变成流动的文化舞台。游客韩庆春：
18: 今天在千年赣州圣城看到了一场巡游，在这浓浓的国庆氛围里感受到了无比的开心跟快乐。
1: 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各地交通运输部门优化服务保障，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昨天0点起，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环京津、环省会石家庄车流集中。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 4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测精细疏导管控，同时在流量集中路段设置300多个路警联动点和92个警保联动点。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治中心民警郭兴泽：
10: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通过视频巡加数字巡加警车巡，引导通行更顺畅的平行高速或者国省道，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1: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武汉、南昌等枢纽车站夜间高铁开行较为密集，部分高铁枢纽站启动了通宵运营模式。针对假日铁路旅游需求，中国铁路南昌局推出两款旅游季次票产品，串联南昌、福州、厦门、泉州等热门旅游城市，旅客一次购票即可灵活组合行程，儿童旅客也可购买该款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票价的5折。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肖莹：
19: 南铁管内各车站加强与地方交通、文旅等部门协作，建立铁路加公交加地铁加网约车联动机制，方便旅客出站即可上车下车直抵景区。
20: 全国民航昨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海南各机场昨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机场联动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21: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另一方面呢，我们从今年9月份开始，加密了海口往返至莫斯科以及雅加达的航线，丰富了旅客的出行选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2: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 1.5% 以下。
23: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处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50%。
22: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24: 组建了14支千年流动迎机抢修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天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25: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氏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氏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立燕：
26: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4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1: 我国首个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昨天成功并网发电。目前，我国沙漠、戈壁、荒漠地区新能源基地大规模建设，光热发电产业规模化发展驶上快车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7: 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位于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总装机100万千瓦，由9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0万千瓦熔岩塔式光热电站组成。光热进场布置10310台定日镜，总采光面积约50万平方米。上万面镜子协同追光，将太阳辐射能汇聚到吸热塔上的吸热器中，加热熔岩，再利用储存的热量产生蒸汽，驱动汽轮发电机

0: 发点。中国电建西北院共和光热项目负责人宋其鹏介绍，
1: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平均上网电量达2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6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7万吨。
0: 不只是青海，在西藏，两处超高海拔光热工程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去年开工的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万千瓦光热项目厂址，海拔4650米，是全球海拔最高塔式光热电站。今年4月开工的中广核当雄乌马塘光热光伏一体化项目，厂址海拔4550米，为全球海拔最高槽式光热电站，配套5万千瓦光热、40万千瓦光伏。建成后将补强藏北电网，稳定电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
2: 截至2020年8月底，我国已建成的光热发电装机220万千瓦，目前在建的还有310万千瓦，在建在用的光热发电装机规模居世界第一。
3: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4: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5: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6: 11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7: 20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渐变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6: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7: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了这个 EAST 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6: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4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8: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9: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共产生29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当天斩获4金4银5铜，共13枚奖牌，继续排在金牌榜和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中国代表团昨天的首金来自帆船项目，男子49人级迎来金牌日。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前几日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在这一项目上成功卫冕。夺冠后，刘天告诉记者，
11: 因为之前我们来日本参加亚运会之前，我们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就是小风天和无风，所以我们在整个夏天训练，我们练了很多很多小风训练。但是当我们到了日本这个场地之后，我们发现要比我们想象的要更难得多。
10: 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中国队再添一金。在男子单人划艇中，张志成以98秒09的成绩完赛，夺得冠军。他是唯一一名最终成绩在100秒以内的选手，也是全场唯一一名无罚时的选手。赛后，张志成说要勇于突破自己，
12: 专注于自己，就不断的突破自己，多努力一分，那可

0: 能就是在比赛里面多快那么零点几秒。
1: 攀岩项目在昨天的比赛日产生两金，在女子攀石的决赛中，张月彤前三条线全部一次完攀，她也是唯一一位一次完攀三号线的选手。四号线张月彤同样一次达到得分点，最终她以85分的成绩夺冠。赛后张月彤总结说，
2: 感觉说难也不难，就可能大家都是稳妥型，就是对，其实我真的认为前三条并不难。
1: 攀岩项目男子四赛道速度赛，楚守宏在半决赛和决赛连续遭遇了抢跑的干扰，但他保持冷静，出色发挥，最终以4秒71的成绩夺得冠军。网球赛场上，女单结束半决赛较量，张帅2-0击败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京采娃，王希雨2-1逆转头号种子菲律宾选手伊埃拉。中国队提前锁定亚运会网球女单6连冠，以及一张洛杉矶奥运会入场券。赛后王希雨说，
2: 从心里去拼一下每一分，专注在当下，虽然是一场非常不容易的比赛，非常高兴能最终实现跟帅姐会师决赛吧。
1: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决出51枚金牌，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与印度队争夺冠军，同时冲击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两名中国选手张帅和王希雨将争夺网球女单冠军，中国女足则将在铜牌战中迎战韩国队。
3: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总台综合频道推出《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节目。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立场。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155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形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此外，综艺频道播出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30度》，体育频道将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20届亚运会与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国庆期间，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报道，人物专栏《先生》继续播出，讲述院士名家的报国故事，激励新时代青年坚定前行。向祖国报告，锁定155规划落地初期的标志性项目，讲述规划开局之年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围绕长征主题推出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走长征路、一件文物里的长征系列报道，引导广大群众在接续奋斗中汇聚力量。节目同步跟进亚运会赛事动态，推出网红旅游实地探访专题，假日服务站提供出行文旅便民资讯，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发展成就与国庆新气象。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收支总额为 4.6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16%。 从结构来看，货物贸易稳健发展，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8%， 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相关贸易表现突出。
4: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国庆档单日票房昨天超2亿元。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截至目前已有超10部影片定档国庆档，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3: 记者昨天了解到，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将于2027年首次来到中国，于明年10月29号到31号在上海国际赛车场举行。近年来，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的参与度不断提升。2026赛季，中国制造商张雪机车取得亮眼表现。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据也门媒体一号报道称，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个战线战斗加剧。报道援引政府军声明说，

0: 政府军当天在塔伊兹省南部地区与胡塞武装激战，打死30名胡塞武装人员，打伤50人。另据也门政府军消息，自1号清晨以来，塔伊兹省五条战线持续交战，政府军和胡塞武装都遭受重大人员伤亡。此外，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萨达和焦夫省发动4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袭击目标包括通信网络等。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三处居民点。乌克兰空军1号称，乌空军一架米格29战机当天在前线地区执行作战任务时遭俄军导弹袭击，战机飞行员阵亡。
0: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号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
1: 厄立特里亚外交部1号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俄比亚所有外交关系。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当天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萨马拉的大使馆。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0: 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2: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二十五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3: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4: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茶溪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5: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等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6: 我叫张立芬，是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太和县烈

0: 感情。
1: 有一种爱，它是内敛的，是严肃的，在当时往往无法细诉，然而它让你在过后的日子越体会越有味道，一生也无法难忘。它就是宽广无边的父爱。接下来收听的是散文《父亲》，作者伊人。
2: 父亲，作者伊人。他默默地坐在小街口，面前摊放着一袋袋雨花石。此刻日头已经西斜，小街便显得有些暗淡了。他那布满皱纹的脸阴沉沉的，眼睛偶尔瞧人时放出一种冷漠的光。一个女孩背着画夹偶然路过这里，目光一下子就停在她的脸上。女孩抿了抿嘴唇，轻轻地说：“大爷，我想给您画张像。”画像？他瞪起眼，转而又狡黠地转动眼珠。行，不过得买几袋雨花石。嗯，女孩应着。一袋一块钱，买十袋吧。女孩皱了皱眉，还是掏出十块钱递给了他。他们来到小街对面的一个小树林，他靠着一棵老梧桐树坐下来。女孩打开画夹，用恬静温柔的目光注视着他，似乎想从他那双冷漠的眸子里寻找什么。他被看得有点不自在，茫然地向远方望去。远处天湛蓝湛蓝，有几朵白云漫不经心地飘忽着。他忽然想起早逝的妻子，想起成家后把他遗忘的独生儿子，心里泛起了一阵悲哀。像画好了，他们又回到那个小街口，他走过来，随手将十袋雨花石递了过去。女孩摇摇头，只问了他的住址和姓名，便离去了。不久后，他收到一封美术学院寄来的信，打开一看，里面只有一张参观美术展览的票。于是他想起了那个女孩，犹豫了一会儿，还是决定

0: 去看一看。展厅里许多人围着欣赏一幅素描画，他也好奇地走过去。画面上是一位苍老疲惫的老人，坐在一棵老梧桐树下休息。老人蓬乱的头发灰蒙蒙的，那双凹进眼眶里的眸子乍看灰暗，细看里面藏着冷漠的光。他忽然看出画中的老人不正是自己吗？猛地他的心往下一沉，浑身的血往上涌。他使劲揉揉眼，唯恐自己看花了眼。可是当他清晰地看到这幅油画旁写着的两个字，父亲，父亲，他的嘴吃力地蠕动着。这熟悉而又陌生的名字听起来太遥远了，遥远的就像自己早已泯灭了的对这个世界的一切美好的情感。他痛苦地低下了头，浑浊的老泪滴在锃亮的地板上。几天后，美术学院的女孩突然接到一张10块钱的汇款单，汇款人署名父亲。女孩久久地凝望着这两个神圣的字，父亲，父亲，父亲。
1: 即将聆听的是富兰克林的散文《昂贵的哨子》。生活的辩证法就是这样，有失必有得，得与失相反相成，相辅相依。
2: 昂贵的哨子，作者富兰克林。有一次度假，朋友们在我的口袋里塞满了铜板，那时我还是一个7岁的小孩，拿着钱就朝一家专售儿童玩具的商店跑去。突然一阵哨音把我给迷住了，一个男孩手里拿着只哨子正在吹呢。于是我掏出身上所有的钱也买了一只。回到家里，我洋洋得意地吹着哨子满屋乱窜，一家人给我吵得鸡犬不宁。但我一说出哨价时，哥哥姐姐还有堂兄堂姐们全都嘲笑我是个十足的傻瓜，糊里糊涂被骗了4倍的价钱，多付的钱可以买许多好东西。我感到十分委屈，伤心地哭了，羞耻甚至超过了哨子带给我的乐趣。这件事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里，对我后来的人生起了不小的作用。常常当有人怂恿我去买那些我根本不需要的东西时，我便提醒自己，可不要为了一个哨子就出大价钱呀，因为我已懂得了节省开支。在我成年进入社会后，通过人们的言行，我看见了形形色色为了他们的哨子而付出了惨重代价的人。那些趋炎附势的小人，为了求得王室垂青，百般钻营，甚至丢掉了贞操美德，弄得众叛亲离。那些沽名钓誉的政客，不惜一切代价卷入政治风云，却贻误政事而落败破产。那些牵令的守财奴，为了发家致富一毛不拔，放弃了同胞的尊重、朋友的友谊以及人类行善的德性。那些贪图享乐的庸人，碌碌无为，只顾寻欢作乐，却把自己搞成弱不禁风的病夫。那些华而不实的花花公子，整天沉溺在精美的服饰、堂皇的住宅、华贵的车马中，不顾财力不接，以致债台高筑。可怜，我不由得叹息道，为了只哨子，你们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得不偿失，真是愚不可及呀。由此 我悟出了一个道理，大凡人世间的苦楚，是由于没有对事物做出正确的估计，盲目行事，而付出过高代价造成的。
1: 即将欣赏的是陆离的散文《海星》。璀璨的海星折射着孩子点点的珠泪，如梦如幻的追求化作了心底无尽的凄美，追求的痴情与现实的冷酷，使附着在孩子身上的意蕴多了一些让人可以意会到的人间现实的况味。
0: 海星，作者陆离。孩子手中捧着一个贝壳，一心要摘取满背的星星，一半给他亲爱的哥哥，一半给他慈爱的母亲。他看见星星在对面的小丘上，便兴高采烈地跑到小丘的高顶。原来星星不在这儿，还要跑路一程。于是孩子又跑到另一山林，星星又好像静在海边。孩子爱他的哥哥，爱他的母亲，他一心要摘取满背的星星，献给他的哥哥，献给他的母亲。海边的风有点峭冷，海的外面无路可以追寻。孩子捧着空的贝壳，眼泪点点滴入海中。第二天，人们发现了手中捧着贝壳的孩子的冰冷的身体。第二夜，人们看见海中无数的星星。
1: 一起来听这篇最美的情书，罗伯特·金凯的散文，写给弗朗西斯卡的一封信。现实生活中，其实很多人都想做弗朗西斯卡，只不过生命里会不会出现像罗伯特·金凯这样点燃灵魂的人？点燃了灵魂意味着觉醒，如果有，请一定珍惜，将挚爱一生。
2: 写给弗朗西斯卡的一封信，作者罗伯特·金凯。亲爱的弗朗西斯卡，希望你一切都好。我不知道你何时能收到此信，总是在我去世以后吧。我现在已经65岁，我们相逢在13年前的今日，就是当我进入你的小巷问路的时候。我把宝压在这个包裹不会扰乱你的生活上，我实在无法忍受让这些相机躺在相机店的二手或橱窗里，或是转入陌生人之手，等他们到你手里时已经是相当破旧了。可是我没有别人可以留交，只好寄给你，让你冒风险，很抱歉。从1965年到1973年，我几乎常年是在大陆上，我接受所有我谋求得到的海外派遣，只是为了抵挡给你打电话或来找你的诱惑。而事实上，只要我醒着，生活中每时每刻都存在这种诱惑。多少次我对自己说，去他的吧，我这就去伊阿华温特塞特，不惜些代价要把弗朗西斯卡带走。可是我记得你的话，我尊重你的感情，也许你是对的，我不知道。
0: 我只知道在那个

0: 炎热的星期五，从你的小巷开车回来，是我一生中做过的最艰难的事。以后也绝不会再有了。事实上，我怀疑有多少男人曾做过这样艰难的事。我于1975年离开了《地理》杂志，以后的摄影生涯就致力于拍摄我自己挑选的对象，有机会时就在当地或者本地区找点事做，一次只外出几天，经济比较困难，不过还过得去，我总是过得去的。我的许多作品都围绕着皮杰特海湾，我喜欢这样，似乎人老了就转向水。对了，我现在有一条狗，一条金色的猎狗，我叫它大鹿。它大多数时间都伴我旅行，脑袋伸向窗外，寻找捕捉对象。1972年，我在缅因州阿卡迪亚公园一座峭壁上摔了下来，跌断了踝骨，项链和圆牌一起给跌断了。幸亏是落在近处，我又找到了，请一位珠宝商修复了项链。我的心已蒙上了灰尘，我想不出来更恰当的说法。在你之前有过几个女人，在你之后一个也没有。我并没有发誓要保持独身，只是不感兴趣。我有一次观察过一只加拿大鹅，他的伴侣被猎人杀死了。你知道，这种鹅的配偶是从一而终的。那雄鹅成天围着池塘转，日复一日。我最后一次看见它，它还在寻觅。这一比喻太浅露了，不够文学味儿。可这大致就是我的感受。在雾蒙蒙的早晨，或是午后太阳在西北方水面上跳动时，我常试图想象你在哪里，在做什么。没什么复杂的事，不外乎到你的园子里去，坐在前廊的秋千上，站在你厨房洗涤池前之类的事。我样样都记得，你的气息，你夏天一般的味道，你紧贴我身上的皮肤的手感，还有在我爱着你时你说悄悄话的声音。罗伯特·潘·华伦用过一句话，一个似乎为上帝所遗弃的世界，说得好，很接近我有时的感觉。但我不能总是这样生活，当这些感觉太强烈时，我就给哈利装车，与大陆共处几天。我不喜欢自怜自艾，这不是我一贯的作风，而且大多数时候我不是这种感觉，相反，我有感激之情，因为我至少找到了你。我们本来也可能像一闪而过的两粒宇宙尘埃一样失之交臂。上帝或是宇宙，或是不管叫它什么，总之那平衡与秩序的大系统是不承认地球上的时间的。对宇宙来说，四天与四兆光年没有什么区别。我努力记住这一点，但是我毕竟是一个男人，所有我能记起的一切哲学推理都不能阻止我爱你。每天，每时，每刻，在我头脑深处是时间的残忍悲嚎，那永不能与你相聚的时间。我爱你，深深的，全身心的爱你，直到永远。
1: 我们常常觉得爱无坚不摧，其实不然，爱是个脆弱胆小的孩子，他有很多怕的东西，

0: 请欣赏毕淑敏的散文《爱怕什么》。在生与死之间，是漫长孤独的人生之旅。拥有爱，就拥有了照耀前行之路温暖的明灯。
1: 爱怕什么？作者毕淑敏。爱挺娇气，挺笨，挺糊涂的，有很多怕的东西。爱怕撒谎，当我们不爱的时候，假装爱是一件痛苦而倒霉的事情。假如别人识破，我们就成了虚伪的坏蛋。你骗了别人的钱可以退赔，你骗了别人的爱就成了无赦的罪人。假如别人不曾识破，那就更惨，除非你已良心丧尽，否则便要承诺爱的假象，那心灵深处的绞杀永无宁日。爱怕沉默，太多的人以为爱到深处是无言，其实爱是很难描述的一种情感，需要详尽的表达和传递。爱需要行动，但爱绝不仅仅是行动，或者说是语言和感情的流露，也是行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爱需要表达，就像耗电太快的电器，每日都得充电。重复而新鲜地描述爱意吧，它是一种勇敢和智慧的艺术。爱怕犹豫，爱是羞怯和机灵的，一不留神它就吃了鱼而闪去。爱的初期往往是柔弱无骨的碰撞和翩若惊鸿的动力，在爱的极早期就敏锐地识别自己的真爱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果敢。爱一桩事业就奋不顾身地投入，爱一个人就勇往直前地追求，爱一个民族就挫骨扬灰地献身。爱怕杀上践踏，那样的爱无论多么玲珑剔透，潮起潮落一下的只是无珠的蚌壳和断根的水草。爱怕无源之水，沙漠里的河啊，即使不是海市蜃楼，波光粼粼又能坚持几天？当沙暴袭来的时候，最先干涸的正是泪水积聚的咸水湖。爱怕假冒伪劣，真的爱也许不那么外表光鲜色彩艳丽，没有精致的包装，没有夸口的广告，但是它有内在的质量保证。真爱并非不会发生短路与损伤，但是它有保修单，那是两颗心的承诺，写在天地间。爱的脚力不见，怕远，距离会漂淡彼此相思的颜色，假如有可能就靠得近一点，再近一点，直到水乳交融，紧密无间。万万不要人为的以分离考验它的强度，那样你也许会后悔莫及。尽量地创造并肩携手天人合一的机会。爱像娇艳的花朵，怕转瞬即逝。爱可以不朝朝暮暮，爱可以不卿卿我我，但爱要铁杵磨针，恒远久长。
0: 世间万物都有各自的信仰和宿命，所有的相聚都是应了昨日的平散，所有的离别都是为了寻找更好的归宿。一起来听王木木的散文《告别是我们最好的归宿》。
2: 告别是我们最好的归宿，作者王木木。一辈子其实真的是好短好短，有人说永恒有多久，我们就在一起多久。有人说

0: 我们要做一辈子的好朋友，可是一转眼就成了擦肩而过的陌生人。这个世界最动听的语言是明天见，晚安，带着甜蜜与期待安然入睡，因为知道你在明天等我。在时间的巨轮里，我以为我们至少可以相守走过一个十年，然后继续向下一个十年前进。但泪水无情地告诉我，由这一刻开始，我的世界里没有你的存在了。我不知道，当一个人没有了期待，没有了希望，他的人生是不是像灰色的天空般黯然失色。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陪你走过风雨，一刹的烟火，一瞬的心动，终究还是辜负了曾经的誓言。爱到底是该放手还是该执着，没有人知道答案。这是一个流行离开的世界。俗话说，千里搭长棚，没一个不散的筵席。没有谁有义务守护谁一辈子，因为当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每一个瞬间都是属于彼此的。但是当两个人离开的时候，这些都将会永埋于心。只有学会了忘记，才能继续前行。我们都是成年人，学会好好说再见，是我们最得体的告别。有那么一个人，告别了，就是一辈子。
1: 接下来欣赏的是散文《时光不老，我们不散》。这世间必有一种情谊，踏着幽幽暗香而来，有一种千年，是淡淡的美，是山高水远的懂得，是细水长流的陪伴。如若能在懂你的人群中散步遇见，又何须在最美的年华里。只愿时光不老，我们不散。
0: 时光不老，我们不散。作者：春暖花开。时光总是来去匆匆，很多时候还没有准备好，就已经开始了下一个旅程。即使光阴的转角处，花事还没有散场。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一程懂得，你左右不了时光，有时候也左右不了心情。一个人的路途是一个人的欢喜，一个人的歌。光阴终不会为谁而停留，一直以为不会离开的，有一天也不会再见了。一直以为能够相伴的，有一天也会离开。有些人不是不念，而是深陷；有些事不是不留，而是无奈。生命中的孤独是繁华过后的沉沦，那些共同走过的风景，隔着山长水远的距离回望，一季花开依旧暖到落泪。有些记忆虽发生在昨天，但无论光阴如何流转，都无法冲刷那些快乐。再遥远的路途，都因为这些细碎的情谊而变得温暖。漫长的光阴，总有一次牵手，即便无法抵达，也会芬芳所有的流年。时光的剪影里，多少深情都会安静成内心的素白。原来有一种陪伴可以是淡淡的守望，有一种想念可以真真切切地感受到那些经年的脉络，还在周而复始的辗转里细数着聚散离合，偶尔翻阅曾经走过的路，所有的风景都不及你给的美。 有一种懂得不必多经验，只淡淡的，如春风化春雨，滋润着心田。你不在我的生命中，却牵动着我的悲喜，一份理解，一种默契。你若懂得，我便心安。有一种想念，是无声的牵挂，是无语的凝眸。无论你身在何方，都是我心中的柔软，不用承诺，无需对白。你在或者不在，都会在我生命中悠居。有一种相知，如影相随，是心与心的相通，是灵魂的相依，是永恒的祝福。即便清清浅浅，也是一种生动。你若安好，便是晴天。佛说，无论你遇到谁，都是生命里该出现的，是来教会你什么。遇到一个人是一场欢喜，妥帖一份情是慈悲，而爱过便是一场修行。生命中还有多少相遇透着暖暖的笑意，在渐行渐远的时光里填补着生命的空白，在洁净的角落里临水照花，心里有暖，脚下的路也不会孤寂。光阴也许会更改，却改不了那些美好的初衷。人生的路上有多少遇见，虽未曾相见，却一直感念在心底，仿佛相识很久。虽然你有你的风景，我有我的天空，但我们依然会因为某一共识而相知相惜。也许这种感情是淡淡的，你没有走入我的生活，我也没有左右你的人生，但心与心的距离却很近。这世间必有一种情意，踏着悠悠暗香而来，有一种牵念，是淡淡的美，是山高水远的懂得，是细水长流的陪伴。如若能在懂你的人群中散步，遇见又何须在最美的年华里？只愿时光不老，我们不散。
1: 接下来欣赏的是梁实秋的散文《愿你的生命从容》。有时候，只要把心胸敞开，快乐也会逼人而来。这个世界，这个人生，有其丑恶的一面，也有其光明的一面。良辰美景，赏心乐事，随处皆是。
0: 愿你的生命从容。作者梁实秋。人生不过是一段来了又走的旅程，有喜有悲才是人生，有苦有甜才是生活。我们最重要的不是去计较真与伪，得与失，名与利，贵与贱，富与贫，好好的快乐度日，并从中发现生活的诗意。人生的路途多少年来就这样的践踏出来了，人人都循着这路途走，你说它是蔷薇之路也好，你说它是荆棘之路也好，反正你得乖乖的把它走完。生不知所从来，死不知何处去，生非甘心，死非情愿。所谓人生，只是生死之间短短的一绝。有时候只要把心胸敞开，快乐也会逼人而来。这个世界，这个人生，有其丑恶的一面，也有其光明的一面。良辰美景，赏心乐事，随处皆是。快乐是在心里，不假外求，求及往往不得，转为烦恼。所谓快乐幸福，乃是解除苦痛之味，没有苦痛便是幸福。你随时可以退隐到自己的心里去， 一个人不能找到一个去处。

0: 比他自己的灵魂更为亲近。理性的特征便是面对自己的正当行为及其所产生的宁静和平和而怡然自得。我看世间一切友情是有一个新陈代谢的法则，是有遗传善地的迹象，人恐怕也不是例外。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如是而已。人类最高理想应该是人人能有闲暇，与必须的工作之余还能有闲暇去做人，有闲暇去做人的工作，去享受人的生活。我们应该希望人人都能属于有闲阶级。人在有闲的时候才最像是一个人，手脚相当闲，头脑才能相当的忙起来。我们并不向往六朝人那样萧然若神仙的样子，我们却期盼人人都能有闲去发展他的智慧与才能，享受人生而不沉湎，看透人生而不消极，不管世风如何浮躁，都尽量保持一份高雅、恬静和淡然。如果我们用如此的心态审视我们所处的世界，将会发现世界充满美好、光明，即使人生愁苦，也会呈现新的色彩。
1: 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岁月如歌小环节。歌声是听得见的时光，是用旋律书写的岁月的故事。
2: 我想把我所有人生的故事分享给你，可你听不进去。我所有沉默背后都有无数的话想告诉你，可你不懂我的欲言又止。每个顺其自然的背后都是想改变却不得的努力，每个洒脱的背后都藏着不舍，每个放下前都是在挣扎。每个人的心里都有着不可言说的秘密，听不到是因为那个人无心在听。

有时候会想念一个久不联系的人，翻来覆去思量着，终究还是放弃。时光变迁，再无交集，已经找不到可以联系的理由，因为不确定对方是否也在想你，于是故作潇洒地说，相见不如怀念。就像人总是在无能为力的时候喜欢说顺其自然，其实我们只是害怕自己在对方的心里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

仰望星空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些星星距离我们成百上千光年，有些甚至已经不存在了。他们的光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才到达地球，而在此期间，他们本身就已经消失或者爆炸瓦解，成为了红矮星。这些事实会让人觉得自己是很渺小的。如果生活中遇到了困难，你就不妨想一想这些，你就会明白什么叫做微不足道。

0: 文字和音乐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悄然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遇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当世界以痛吻你，你仍可以报之以歌。朋友们，再会。
1: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新和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新和风采，讲述新和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